0: 这是一个大段。这姑娘上来以后啊，我们李老师说，呵，你看我们安徽出美女，个头如果你扮上戏扮上还好看，哎，你下次有没有这个雄心壮志要扮上戏给我们看看？
1: 嗯，
0: 哎，真好真好，甭管你学习几年了，唱的这个小嗓啊，你放心孩子越唱越好，现在那个有点晦暗，再让它明亮一点就需要你小嗓要多唱多练了，好不好？
1: 嗯，
0: 基本功还有站姿踏步要有，你现在已经上身这站姿已经有了，踏步再踏出来就更加的显得好看了，是不是？
2: 我想问，是自己小时候自己选择的戏曲，还是有家庭影响，或者是家里有从事这个行业的？
1: 就是我自己小的时候就选择的戏曲，因为小的时候有戏曲进校园的活动，然后呢，我看了那些姐姐们唱京剧，所以我就开始学京剧了，就对它有了兴趣。
3: 对，确实是的。现在我们很多，我们不是会送戏进高校，然后名作进高校，
4: 对对对，
3: 然后各地的那个这样子，会让很多中青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大学、中学、小学，他们都会看到戏曲，
2: 对，接触戏曲，了解戏曲的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然后我们小朋友也是通过戏曲进校园，然后去喜爱上的戏曲。我觉得热爱比技术更重要。
3: 对对对，
2: 从他们身上也展示了戏曲之美，我相信真的是会越来越好的，继续加油。
3: 那我们给他童音天籁，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童音天籁。
1: 来到这里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获得了这枚纪念徽章。

0: 谢谢谢谢呀，《朝阳沟》是豫剧的这个现代戏的里程碑一个作品，也是节奏明快，家喻户晓啊，而且是最贴近生活。我觉得小朋友今天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啊，一点也不紧张，再接再厉吧。啊，那么老师想给的是童音天籁行吗？
1: 可以。
0: 您觉得呢？可以，
1: 他今天声腔各方除了没有扮起来以外，我其实觉得他每一项都做得很棒。
0: 我觉得扮起来会给他增加很多的分数的。
1: 对对，
0: 请到响声音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继续加油。
2: 好，谢谢你的表演。

0: 几岁了？
1: 我今年9岁。
0: 学戏几年？我估计有年头。
1: 有2年。
0: 嚯，你又是一个京剧神童，这2年能唱出这个味道来啊，身上气势都能出来，孩子真不错。表扬完以后，咱们也要再进步，再提高，好不好？你在说话的时候，你看有气无力的，当你唱的时候，一下就进入状态了，非常好。但是在过门一开始的时候，你已经是单雄信了，而不是你的本人的小朋友的状态了。此时啊，龙哥，你哥，你哥，龙龙龙龙，我就是单雄信了。这个状态一定要保持下去，好不好？不能松懈，尤其是转快板的时候啊。刚才从原版转到快板，眼神反而下来了，这时候是快板最抓观众、最抓我们老师的耳朵的时候，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有一个雪沉海，这一句你再唱一遍。
1: 雪沉海呀！
0: 你看他的有身段，而且他的字儿特别讲究。本来啊是雪沉海哟，这个哟字是个电字。但是呢，裘先生唱着雪沉海呀，他不往阿上走，他往雪呀沉海呀，太讲究了，一看老师教的到位，
2: 对，下了功夫了，
0: 祝贺你。

0: 演唱成功。那我们无疑是给这孩子
1: 童音
0: 天籁，
1: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童音天籁。
2: 让台下三位老师得到认可，而且还可以站在这个台上

0: 学戏应该没有多长时间吧？
1: 学戏两年了。
0: 两年了，孩子，学戏两年了。刚才呢，唱、念、做、舞，刚才只要是动就是舞蹈，是不是？让自己啊再放开夸张一点，你现在有一点点拘谨，是不是？你像圆场啊、脚步啊、眼神呢、一身的戏在于脸，一脸的戏在于眼睛的眼。你看刚才这一段桃花村一定是活泼灵动可爱俏皮的，一定要让自己再夸张一点所有的动作，好不好？
2: 那我们给
0: 英姿灵 动。
2: 好的，条件非常好啊，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动作没有展开，眼神也不是特别的好，

0: 太棒了，小小年纪小小演员啊，能够在舞台上表演放得开啊，放得开，而且有层次，能够表现出这个在你的年纪范围内尽力的表现出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老师已经看到了你的层次啊，这是难得的啊，这么小的小朋友啊。
1: 你看他走路那姿势，孩子，你是不是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也这样？不会吧？
2: 不会
1: 不会啊啊！对对 对, 对，
3: 不会还是不敢，
2: 不会。
1: 你们俩走着走着，妈妈我饿了，把你妈妈吓一跳了。表演，神情，这个感情都能出来。孩子，祝贺你啊！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我们给你英姿灵动，来找十一，
0: 请到我们的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纪念徽章。
2: 会有一点点的紧张，但是呢，上台以后感觉不那么害怕了。

0: 啊，其实我想说的是哈，我从依晨的这个身上，我们看到了戏曲的这个服装的美、城市的美，还有我们依晨的扮相美、表演美。我觉得他们将来一定会带着戏曲的美越飞越高，真的是太好了。
1: 想不想变成大老鹰？
0: 想不想？
2: 想。
0: 我觉得你有这个期望。英姿灵动的小依晨，好的，那么接下来请走到我们的小十一这里，来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的一个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刚开始在台下的时候非常紧张，手里都快要冒出水来了，非常的紧张。
1: 感谢这些宝贝们啊，今天的小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0: 对，
1: 我更期待后面几天他们的精彩的表现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们继续为小朋友们加油助威，
0: 不见不散哦，
1: 不见不散。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来人了！
0: 也罢，上帘去。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下便是华似人心，向好处去。傍禅功课，不在眉边，在脸。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高。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
2: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那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1: 啊，
0: 都得有个好体格。
1: 哎，身体得好。
0: 看我身体怎么样？
1: 你这身体啊
0: 啊，
1: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差点。
0: 知道我干嘛的？练家子。
1: 什么您呢？
0: 练武的。
1: 就您练武的？
0: 哎，
1: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0: 我练过
1: 啊，
0: 兵刃和拳脚。
1: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0: 什么叫刀枪剑戟？
1: 嗯，
0: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1: 精通。
0: 稀松？
1: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0: 稀松平常啊
1: 啊，
0: 那是他们。
1: 那你呢？
0: 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1: 啊，
0: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1: 练了
0: 卖了。
1: 卖废铁呀、啊、
0: 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这是兵刃。
1: 那么拳脚呢？
0: 那会的也不少啊。
1: 您都练过什么拳？
0: 什么叫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1: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0: 练家子呀、
1: 啊、
0: 得投名师访高友。
1: 这话没错。
0: 比我
1: 哦，
0: 比我差点啊。
1: 是啊。
0: 哎，要提我师父。
1: 你师父
0: 可是大大的有名。
1: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0: 先说我师父家乡住处吧。
1: 啊啊，
0: 就吓你一溜跟头。
1: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0: 我老师
1: 啊，
0: 家住在京西北。
1: 哦，
0: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1: 嗨嗨嗨，行了行了。

0: 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1: 啊，
0: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
0: 啊、哎，也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1: 再说了，你听我师傅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0: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1: 姓姜，
0: 姓姜。
1: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0: 哦，
1: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0: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1: 捣乱似的。
0: 我本来嘛，
1: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0: 哦，有能耐。
1: 一共才收俩徒弟。
0: 都谁呀、啊、
1: 我跟我哥哥。
0: 哦，
1: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0: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1: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
0: 俩小粽子。
1: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0: 啊。
1: 什么叫猫窜狗闪？
0: 是
1: 后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0: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0: 哦，有人请您吗？
1: 这还用说呀？
0: 是啊，
1: 是有的。一天
0: 啊，
1: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0: 哦哦，
1: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0: 来了买粽子的了。
1: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
0: 嗯，
1: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0: 哦，保镖。
1: 保镖懂吗？
0: 您说说。
1: 这个有钱的人呢，
0: 嗯，
1: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0: 啊，
1: 就得找镖局子。
0: 哦，
1: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
0: 啊。
1: 保镖。
0: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1: 人家派车接来了
0: 啊。那就看看去吧。
1: 去吧。
0: 嗯，
1: 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呢。
0: 是啊，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0: 多客气。
1: 我说几杆几杆，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0: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1: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0: 啊，
1: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0: 啊。镖局子吗？
1: 正房五间大客厅
0: 啊，
1: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啊、在紧后边。
0: 哦，前面没有楼梯。
1: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0: 那怎么上去呢？
1: 嗨，倒是有点功夫。
0: 是啊。

0: 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
1: 哎，真有两下子啊！
0: 当时扑哧一乐。
1: 哎，你乐什么呀？
0: 这算了什么呀？
1: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0: 瞧我的啊，亮亮我的功夫，
1: 咱看看他。我还拉个云手。
0: 一，
1: 好，
0: 嘿，噌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那鞋上去了。
1: 这鞋上去了，
0: 没钉鞋带儿，
1: 好嘛，傻小子！
0: 我来人，
1: 干嘛？
0: 搬梯子给我够鞋。哎呀，
1: 怎么还搬梯子呀？
0: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了脚呢。
1: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
0: 梯子搬来，立好。啊，行行，不麻烦几位，啊，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你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1: 那倒省事儿了吗？
0: 到上边一瞧啊，
1: 啊，
0: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1: 好
0: 吃啊！
1: 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啊。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嗯，
0: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我说老英雄
1: 啊，
0: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吧。
1: 行了，啊，西边走上哪儿去了？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那要碰上呢？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啊。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啊？

0: 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1: 这叫轻功啊！
0: 你想他这岁数
2: 啊，
0: 他练多少年了？
2: 是，
0: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1: 呦呦呦呦，
0: 还可以
1: 啊，好，
0: 还可以，可以。
1: 那你怎么下去吧？
0: 我呀，
1: 啊，
0: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2: 你看什么？
0: 不够啊！
2: 那是，
0: 我使一个，
2: 使什么吧？
0: 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2: 哪儿
0: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1: 你看他绕过去了。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跟我哥哥到院里亮亮镖
2: 啊，
0: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有讲究。
1: 怎么讲？
0: 7尺为枪。
1: 哦，
0: 7枚为棍。
1: 是
0: 大枪1丈08寸。
1: 哦，
0: 1寸长1

0: 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正。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音，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哦，
0: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了。
1: 哦，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
1: 嗯，
0: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我这刚要练刀
1: 啊，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右下，行左右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那一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这包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1: 嗯。
0: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1: 要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十六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老倭瓜呀！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
1: 啊？
0: 这叫倭瓜镖，
1: 倭瓜镖，
0: 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1: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出了北京西华门，走八里桥正冲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边风人一天，边山倒人断节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说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儿。

0: 走到半夜啊，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得了，
1: 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吧？
0: 这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哦，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0: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裤裆里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拉了。
0: 我哥哥，怎么臭啊？我哥念团炮神了，
1: 就甭吊坎了。
0: 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1: 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啊，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哎，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哎

0: 齐牛仿古。
1: 哦，这还仿古？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1: 没有，
0: 反正都是牛呗。
1: 哦，好，牛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什么？我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哎，仿古啊！
1: 哦，这也仿古？
0: 单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啊，都一个地方买的。
1: 哦，那没问题，哎，
0: 都有枪。
1: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好样的！
2: 不不不，
1: 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嗯，好贼，
2: 好贼。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1: 好厉害！
2: 不，
1: 挖起来
2: 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0: 谁投降？
2: 你投降了？
0: 怎么了？
2: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2: 反了？
0: 反了呀？
2: 那可不，
0: 反了呀！
2: 啊，
0: 这是给他个台阶儿
2: 啊！
0: 是那懂事儿，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2: 没那事儿
0: 啊，
2: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2: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2: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2: 那你快躲吧，
0: 哪能躲呀？
2: 那怎么办？
0: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2: 铁棍飞了。
0: 扁的折了，
2: 好，咱们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2: 怎么办？
0: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2: 哦，对，有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2: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2: 这得忘了。好，
0: 这贼手还真快
2: 啊，
0: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2: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2: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

0: 要给你。
1: 哎呀，撒手了。
2: 这小夺不过他，
0: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2: 没兵器，我空手了。
0: 那催牛快跑吧！
2: 哥，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2: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2: 没有，完了完了完了，坏了坏了，五命休矣，
0: 等死吧！
2: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又乐了？
2: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2: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0: 怎么着？
2: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0: 是啊，
2: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0: 这回用上了。
2: 我呀，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0: 啊，
2: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哦，你把贼杀了，
2: 我把牛宰了。
3: 有说的，
4: 嗯，
3: 有唱的，
4: 有
3: 练的，有变的，
4: 是是，
3: 丰富多彩。
4: 对，
3: 这是我干什么的？
4: 这不敢说了。
3: 练家子，
4: 练家子，
3: 武术拳术，跟你说这不懂啊？
4: 怎么不懂？
3: 你不是这里是
4: 什么？不是这里是？不就练拳吗？这有什么了？太极拳，对不对？猴拳，醉拳，南拳，长拳，反正打拳嘛，不就打拳吗？这有什么？
3: 就这么几种啊。
4: 这还少啊，
3: 哼，知道我会多少样拳？
4: 那我哪知道啊，
3: 告诉你
4: 啊，
3: 不下100种
4: 啊。您会练的能有100种？
3: 大概还不止。
4: 哎，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会练的都有什么拳？
3: 可以啊，
4: 您说说吧。
3: 首先说吧，
4: 嗯，
3: 有孟苏七式拳，听说过没有？
4: 孟苏七式，
3: 嗯，
4: 有点耳闻
3: 啊。
4: 还有什么拳？
3: 寸锦章关东拳，
4: 哦，
3: 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星炮锤拳，虎鹤双形拳，有达尊拳、女主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
4: 还有什么拳？
3: 有一宗拳，

0: 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叶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这拳还真不少。
0: 还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耀拳、飞虎鞭拳、白猿偷蜜拳，
1: 还有什么拳？
0: 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墨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功力拳、金刚拳、风魔拳、子母拳、白眉拳、托靠拳、士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行意、心意、如意拳，
1: 完了，
0: 劈拳、挂拳，
1: 还有
0: 截拳、跳拳，有弹拳、快拳、崩拳、暂拳、长拳、短拳、横拳、断拳、南拳、泰拳、软拳、大拳、花拳、炮拳、连拳、炸拳、披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好，
0: 各位，
1: 知道吗？什么事？
0: 我练的最好的。
1: 最棒的，
0: 最拿手的
1: 什么拳？
0: 就是那个霍元甲的迷踪拳
1: 啊！迷踪拳，
0: 迷踪拳的特点知道吗？
1: 什么呀？
0: 蹿蹦跳跃跑，缩小绵软巧，
1: 十个字：
0: 刚柔并济，快而有力。
1: 对，
0: 我们家上辈跟他们家相好，
1: 是啊，
0: 学会了传到我这儿了。
1: 哎呀，那太好了！既然您会练。这么着，今儿在这儿，咱们大伙儿欢迎他给咱练一趟迷踪拳，怎么样？就在这儿练，怎么样？
0: 在这儿练
1: 啊，练练吧。
0: 你这叫坏门。
1: 怎么坏门呢？
0: 坏门啊，
1: 没那意思啊，
0: 诚心让我栽跟头。
1: 谁呀？
0: 这什么地方
2: 啊？
0: 在座的各位，你都了解吗？
2: 哎呦，不太了解。
0: 这里头藏龙卧虎，竟是高人呢。
1: 是啊，
0: 你知这里哪位是昆仑山的侠客？哪位是峨眉山的罗汉？哪位是武当山的老道？哪位是少林寺的和尚？
1: 您放心，一位也没有啊。
0: 也许在座的就有武林高手
1: 啊，那背不住
0: 武术拳师，
1: 对，
0: 武坛新秀，
1: 是
0: 体操教练
1: 啊，
0: 武术的冠军，国际裁判，奥林匹克的主席在这儿呢，我敢练吗？
1: 我说您呐，多虑了，他就是来也来不了这么全呢。再说了，咱这是随便练着玩，谁还能笑话您呢？
0: 不是，我一个多礼拜没练，怕不行了。
1: 这叫什么功夫？一个礼拜不练就完了？我说你这是找词儿，
0: 不是找词儿。
1: 你嫌这人少是怎么着？
0: 不是那
1: 啊，拿架子？
0: 没架子
1: 啊，
0: 没架子。
1: 不是，大伙这么欢迎，你要不练可有点说不过去啊。哎。

0: 听听听。大伙欢迎。这歌要不练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啊。
1: 非常练练。
0: 练练吧。
1: 完了。练
0: 练。
1: 练还就得像个练的。
0: 那当然了。
1: 这大褂他碍事。
0: 嗯，那怎么办？
1: 掖上点。
0: 掖上点。光听说过迷踪拳，从来没见过啊。你瞧，小衣襟短打扮，今儿咱开开眼，看看这趟迷踪拳。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嗨，这还客气什么呀？
1: 我是当场献丑。
0: 嗯，
1: 诸位，抬爱抬爱。
0: 好，哎哎哎，不，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武林的规矩。
0: 哦哦，
1: 抱拳拱手，这叫拜一拜，不见外是礼多，人不怪，
0: 礼法还不少。
1: 在座的诸位
0: 啊，
1: 文的您是老先生。
0: 哎。
1: 武的您是老师傅，
0: 对，
1: 场里场外
0: 啊，
1: 一站一立，
0: 是
1: 三老四少是各位老大。
0: 哎，
1: 今天我在此献丑，练的是好与不好，请多多的指教。
0: 这什么味儿？这是，
1: 在下我是个学徒，
0: 嗯，
1: 初学乍练，我练过刀枪剑戟，武也够差，鞭。

0: 剑锤爪躺棍锁棒拐子流星，我练过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
1: 嘿，
0: 我打过拳，
1: 对，
0: 我踢过腿，
1: 好，
0: 我的功底不深，
1: 是
0: 学的不到家，
1: 对，
0: 今天我练了一套密宗拳，
1: 练一套，
0: 我要练好了，
1: 怎么样？
0: 算我猛着了，
1: 是，
0: 你看我卖了力气了，脖子上加了汗了，
1: 怎么样？
0: 你给我鼓鼓掌，捧捧场，
1: 好，
0: 腰里的零钱富裕，
1: 怎么样？
0: 你绑我个彩铃，
1: 行，
0: 没带零钱不要紧，
1: 怎么办？
0: 站桥助威，
1: 好，
0: 绑我个人铃，
1: 哎，
0: 他一回，
1: 不不不，停停停。打靶是卖艺呀、啊，还要钱是吗？
0: 哎，不要钱，
1: 哎，不能要钱。
0: 我心搁肚子里头
1: 啊，
0: 不要钱，
1: 不要钱。
0: 练完了以后
1: 啊，
0: 我有一种宝贝，
1: 是
0: 叫虎骨追风镐。
1: 哇，
0: 我这膏药，无论你是腰疼腿疼、山脚岔气，你贴上我这膏药，我三天保你。
1: 不不不，停停停停停停停，怎么又跑到卖膏药那儿去了？
0: 串了串那儿去了。
2: 瞧这个，
1: 我拉个云手。双飞燕，我好漂亮！哎哎哎，
0: 行，我说不练了，我不练了，
1: 这什么功夫？完了啊！不练可有点说不过去啊！练拳嘛，
0: 打趟把式，练趟拳，
1: 练拳，
0: 练。把式把式，全凭的是什么？
1: 全凭着架势。
0: 哎，先亮个架考考你。
1: 哦，考考我。
0: 你能说上名来吗？
1: 咱看看。
0: 瞧这叫什么？
1: 这个，骑马蹲裆式，对吗？
0: 哦，蒙着了。
1: 什么叫蒙的呢？一条腿儿，金鸡独立。
0: 哇，
1: 怎么样？
0: 这
1: 夜叉探海，
0: 这个
1: 举火烧天，
0: 看准了再说。
1: 嗯，不知道您这是。
0: 电视机那天线
1: 哦，走。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夜宿月映清，半枝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蒋文端主演的越剧《山乡风云》。越剧《山乡》

风云》根据小说《山乡风云录》改编，结构严谨的剧本，韵味浓郁的唱腔和众多粤剧前辈的精心打磨，使之成为了粤剧现代戏的典范之作。请看蒋文端为我们再现经典，生动诠释这南国红豆的艺术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元宝走出来的匪军大概又是那个斩尾蛇。同志们准备战斗。
1: 是，战斗。
2: 报告连长，政委命令李连马上赶到六里潭接受任务。
0: 好，同志们马上转移一班掩护走。

0: 公馆早走了。
1: 哦，早走了？
0: 早走。
1: 嘿，嘿嘿嘿嘿嘿。
0: 大队长军务打穿啦！
2: 据情报，呢股共军有个神枪手吕连长，莫非怕乜嘢反统？同我

妹。哦，阿妹，你唔使怕，我哋系共产党嘅军队，专为穷苦人做事噶，起身啦！

0: 会，你为乜嘢事要投水呀、啊？
1: 我
0: 阿妹。

0: 长，有人嚟。
1: 似系嚟揾呢个阿妹嘅，俾佢上嚟。
2: 春花，春花，春花，春花。
1: 大伯，你系
2: 我。我叫卢彩凤，
1: 卢彩，
3: 佢叫做何凤，是春花的阿爹。

0: 我叫做刘三宝啊。
1: 哦，大伯，你世代为奴，受苦受难，喺我哋面前就唔好咁样叫自己啦。系呢呢个阿妹为乜嘢要投水啊？
2: 佢
1: 大伯，你讲啦。
2: 佢
0: 系佢系俾联防大队长糟蹋啦，
1: 又系斩你蛇。
3: 连长，我哋要为佢报仇。
4: 报仇？
2: 报仇？你哋系乜嘢人啊？
3: 大伯，我哋系共产党嘅军队啊！
2: 共产党？哎呀，若果主家知道话我私通共产党，就系天大嘅罪名啊！三宝，啊，快啲同我扶春花翻去。
1: 连长，大伯，呢个阿妹仲有危险噶，不如留低嚟医好之后再送佢翻去啦。
0: 凤哥，咁就留低佢啦。
2: 三宝，翻去。
1: 大伯，走不得噶。
0: 刘连长，
1: 哦，报告政委，刚才我哋喺六里潭救起一位姑娘。
0: 我知道啦，你哋做得好，老伯。如果你唔想留低嘅，就带佢翻去啦。卫生员，好好照顾病人，送佢哋出山口。
1: 是。

0: 嗰、那个姑娘翻去无依无药。
1: 我哋送上门去。
0: 哦，
1: 你系本地人，当然知道呢度山区群众苦难深重。
0: 系呀，政委，我哋要打开桃源堡。
1: 对，桃源堡系呢度山区反动势力中心，支部党委决定打开桃源堡。
0: 好啊，政委，我请求将主攻任务交俾我练。
1: 好，就交俾你。
0: 坚决完成任务。
1: 慢。

0: 你自小离乡，长大后参加革命，岛内无人知道。如今上级为你想办法，安排你在桃园中学担任教师。这个是聘书证件。
1: 政委，咁岂不是要我脱下军装去当个大姑娘？
0: 哈哈，你唔系个大姑娘咩？点啊？有困难吗？
1: 堡内嘅群众，我一个都唔认识啊！
0: 方才唔系认识咗三位？
1: 哦，对，进堡之前我先去访问佢哋。
0: 进堡后要多加小心，地方党有同志嚟接应你，我等候你嘅好消息。

0: 呀嗨！
1: 开门！开门！
0: 奴才府，春花呢？
2: 叫佢翻去服侍七爷。
0: 佢
2: 咩佢？佢能随便去死嘅咩？桃源堡有边一条俗例准许你啲奴才自己去死？
0: 嗯，嚟啊！
1: 啊，
0: 将个贱种拉出嚟！大胆！
3: 我死都唔翻去。
2: 嗯，奴才犯法，罪加五等。你够胆讲个不字，我杀咗你。
3: 就算罪加十等，都系一死。你杀，你杀！
2: 驳嘴啦，驳嘴啦，驳嘴啦！我打死你！
4: 打啦！打死小个奴才仲
2: 呢个老奴才，连你都想作反，我打。

0: 又系燕市长。
1: 大伯开门啦！
0: 吓，系佢哋？
1: 我哋嚟送药俾春花噶。
0: 哦，我开，我开。

0: 啊，女，你翻嚟啦！哎呀，谢天谢地啦！
1: 哎呀，大伯，请起。
0: 女。

女呀、啊，这位姑娘又来救你了。

0: 你做乜嘢啊？
1: 我要杀得啲财主多吧。
0: 阿女，你唔去得噶。女，从来造反，哪有反得成之得噶？

人，百中不到一二。

0: 嚟，就只有呢条路啦。
1: 连长，有人嚟，
2: 春花。
3: 哦，系黑牛，佢系嚟揾春花嘅。
4: 俾佢入嚟。
2: 春花，春花，
1: 春花，你饮咩事头水啊？
3: 嗯，阿牛，你唔好乱嚟。
1: 你哋系乜嘢人？
3: 佢哋系恩人。
1: 恩人嚟做乜嘢？
4: 我嚟治病救人。
1: 治病救人，我一眼就睇出你哋来自沙上。
4: 我亦睇得出你喺番鬼王手下当差食粮。
1: 你想点样？
4: 我倒想问你，春花未开头谈，你打算点样？
1: 哼，大丈夫恩怨分明，我自有主张。
4: 常言道，一个好汉还需三个帮。

0: 我同你非亲非故，路有路，桥有桥，搭唔上。
1: 山水也有相逢日。
0: 我知你唔系猛龙，就唔过江啊！
2: 皇叔，你何知道系边个害到春花头淡？你又何知道边个救翻春花条命？
1: 牛哥，姐姐救咗我两次噶啦！
2: 你快向呢位姑娘认错，
3: 皇叔，
1: 去，
0: 好啦。既然你救过春花，以后若有相逢，我就让你一跃失陪。

0: 姑娘，你唔好怪佢啊，佢亦都系个穷苦人家，自小就跟我长大，我闹得佢，打得佢噶，
1: 咁就更加应该教育佢啊。
0: 系啊，系要教翻好佢、春花，你快啲执包袱，跟呢位姑娘去啦。
1: 哦，春花，你就留喺呢处。姐姐，我要投军啦。对啊，你已经投咗军啦。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族，我为长，人称犯规王。
1: 乜嘢？心智机枪，惊耳运刀。
0: 好，好啊！桃园堡势大啊，财雄联防队兵强马壮，如今又加强装备。

0: 亮，敌不过刘关张。七爷，我睇要小心啊，为上。今日山乡潜入共军一股，煽动刁民，狂遭狂碎。听讲四小姐中秋拜月要大肆张扬，我睇万万不易呀、啊。
1: 嗯。

0: 年年都流鼻血噶啦，边个唔讲排场啊？何况我丈夫做官就做到区长，哼，唔信啲共产党混得个拜月场。
1: 冇错啦，弄到草木皆兵。

0: 我哋仲有紧要事商量，拜月嘅事等阵至讲。
1: 你话要交租啊？点解又交租？
0: 天叔，
2: 七爷，
0: 将嗰班矿中人翻落。
2: 啊！咪嘈，咪嘈，咪嘈！你哋听住，七爷吩咐，中秋接近，催收租谷。卖儿卖女都要交租，
3: 吓要我哋卖儿卖女交租，咁样点得？
1: 我哋连足水都冇得食噶。
2: 买草，买草，买草！
0: 天竺叫刘三宝入嚟。
2: 诶，刘三宝入嚟。
0: 族长，三宝。有人成立抗租会，你知道吗？
4: 抗租会，我只知桃园保佑族务会、自花会。
0: 乱讲！你做乜嘢同佢哋一起闹抗租？
4: 族长，你都听到噶啦，个个都话租太重，税太多。
0: 废话，租太重你就唔交租，唔交租我就要你交命。今日。先杀几个抗租的外村人俾你睇下，选之。
4: 嗯，
0: 将捉嚟抗租的外村人杀佢几个，试下新出。
5: 是，将佢哋押往刑场。
0: 三宝，你睇到噶啦，本族长念你系刘关张三姓宗亲，今日。我先用你翻去，中秋过后你再唔交租，就好似呢几个人一样，当共产党八。

0: 官无定态，
1: 秋水有潜龙。
0: 刘大乡绅又杀人啦！刘老师，桃源堡乃是非之场，最近四小姐为中秋拜月，正与万大队长各不相让，你初来作客，要小心应酬至好啊！
1: 多谢校长关照
0: 啊，请稍后我入去睇睇。

穷人受寒。

0: 位是
1: 新来的中学教员林校长带我来见七爷的。
0: 哦，欢迎欢迎啊，不好意思。

0: 这堂上姑娘，
1: 且对付呢个手下败将。
0: 呢位小姐，
1: 先生，
2: 哎呀，林校长，你话边度有咁多共产党至得噶？有人啊，连拜耳都话要禁喎。哎，新嚟嘅女教员就系佢呀。
3: 系，等我嚟介绍，刘老师。呢位就系联防主任刘七爷，
1: 刘七爷
3: 呢位系关乡长，
1: 关乡长
3: 呢位系七爷嘅四小姐，
1: 四小姐
2: 蠢啦蠢啦，
3: 对唔住，仲有你嘅官衔系，
2: 哎呀，人哋系联防队长，专门对付嗰啲共产党嘅。
4: 万大队长久力容航，善于应变。
2: 佢啊，变过好几遍咯。日拨人嘅时候，佢教过维持。啊、
1: 维持啲乜嘢咧？
4: 就系嗰啲维持会咧。人哋是国军嚟嘅，
2: 切，乜嘢汉奸国军，都是通堂一起之嘛。哎呀，而家就巴闭啦，又变成咗蒋总裁，唉，嘅部下威风啦，连拜耳都话要禁，怕我啲贵姑娘都变成共产党啦。
5: 阿女。唔好讲呢啲，
0: 七爷。

0: 刘老师是从省城过来本乡执教，本人无人欢迎啊。
1: 嗯，欢迎欢迎。
0: 刘老师边度人啊？
2: 刘老师是本地人，单名一个琴字。
0: 哦，本地人边条村噶？
3: 唐美村的。
0: 唐美村同五世祖都唔算好疏，你父亲系
3: 家父刘昌。
0: 乜唐美村有个叫刘昌嘅咩？
1: 唉，泥水昌啊嘛，早年饿死老婆就过咗南洋咯。
0: 嗯，乜泥水昌个女都教书？
2: 刘老师系省立女子师范毕业噶。
1: 唉，听讲响出边教过几年书。
0: 嗯，估唔到啲共产党咁大胆，竟敢运到呢个地方。连桃园中学嘅教员都吓跑咗几个。刘老师问你唔怕咩？
3: 啊，都系嗰啲人胆小啫，翻到嚟我哋出嘢嘅地方，我至唔怕。
0: 难得难得啊！呢个时候刘老师都敢翻嚟嘅，真够关心乡子咯。
3: 不感动，一来系上头派我翻嚟，二来为乡亲做啲事，呢啲系我嘅本分。日后还要向七爷同大队长多多请教啊！
0: 乜说话？乜说话？
1: 奉茶。
3: 知道。

0: 刘老师既是唐美村人，有个后生你应该认识。
1: 哦，唔知系边个呢？
0: 叫黑牛。
1: 黑牛。
2: 嚟啊！七爷有乜吩咐？
0: 阿牛，有个叫刘琴嘅，你认识吗？
2: 刘琴？唔认识。嗯，
3: 而家上边派佢嚟我学校教书啊！
2: 真系山水有相逢噃、
0: 啊，认得啦嘛？
2: 啊，认得啦，认得啦！真大胆！
4: 乜嘢大胆？
2: 我话佢细个嗰阵喺绿女潭玩水，真大胆啊！
0: 认得就好，落去啦，
2: 知道。
0: 讲起泥水窗，仲系我脚下一辈。论起嚟，你应该叫我七叔公。
1: 哦，七叔公。嗯、哎呀，咁我就系四姑啦噃。
5: 四姑。
6: 讲起嚟又系一家亲。四小姐啊，中秋拜月会，你要我揾个执事，到而家都未揾到合适嘅人选呢。
1: 可惜我冇咁嘅本事，如果唔系，就可以帮帮四姑你啦。
3: 刘老师能歌善舞，陶工音体，样样见长啊。
1: 校长太夸奖我啦，我呢个人净系识得打打篮球，练练双杠，睇下手都起晒疹啦。我又怕学校功课忙，冇时间为四姑你奔走啊！
5: 哎呀，琴，只要你肯同我做军师，奔走嘅事，我家奴婢成群，你中意边个我就俾边个你用。
1: 咁就随四姑嘅意思啦。啊，好似啱先嗰个丫头咁就得噶啦。
5: 阿春花，好，我就俾春花你用。哎呀，今年拜宴啊，有你就要闹得起嚟啦。
4: 乜仲搞拜？

0: 如点解唔够啊？
1: 算啦，算之，共军不可不防，亦唔使搞到人心惶惶，关上宝门，谅佢哋亦搞唔出啲乜嘢事干。
0: 好啦，

0: 七爷，新嚟嘅侄孙小姐，我睇还需要暗查一下噃。
1: 嗯，都好，不过佢系上头派嚟嘅人，你做事要有分寸。七爷，
0: 高见。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冯叔，到时我被逼卖佢个仔，咪可以翻翻嚟咯。
1: 唔单止卖咗个子女要回家，到时粮食土地也要还家，到
0: 时
1: 去租退押，分田分地咧。
2: 冯叔，
0: 好啊，
2: 咁该点做我就听你指点啦。
1: 要听共产党毛主席指点。
3: 对，
4: 冯哥，咁我哋翻去先。
1: 好啊，好，慢慢行啊。

0: 正要暂回穷人
1: 这一边啊。
2: 爹，
0: 春花，阿牛呢？
2: 嚟紧啊！
0: 你先同佢倾下，我去接琴老师。
2: 哦。

将我留下在佢心里面，我无可奈何，在佢身后身前当了马鞭啊！哎，过咗起事就唔好再提啦。我嚟问你，因何投潭自尽？

0: 为你报仇头可断啦。
1: 你做唔到。
0: 我做得到。
1: 做唔到。
0: 我做得到，你讲啊。讲啊。

0: 有不能，你叫我点点点啊！
1: 尹琴老师，
0: 吓，尹琴老师。

0: 桃源堡闹翻天唔好咩？
1: 我冇话唔好。桃源堡许多不平，我亲眼见，难怪人家要将佢闹翻天，为到七爷对我总算有些恩典。我是落难搭过佢条顺遂船。仇报仇来恩。

0: 报恩，我不能食碗底时反碗面。
1: 你走
0: 啊。吓？走？
1: 你走啊。
0: 走啊走走。冤家有头债有主，毒蛇斩了报仇冤。冯叔，
2: 你只知冤家有头债有主，你可知苦水有冤祸有根啊，梦人。

牛，你爹刘火本与翻鬼祸，同姓一个刘字，因何又与我呢个奴才亲如一家？将你教下。

0: 皇叔，你唔系话我爹爹被虎狼伤害，娘亲悲痛自尽嘅咩？
1: 范鬼王被虎狼还要恨啊！你睇下呢个就明白噶啦，蒙人。
0: 族长自是猎户流

0: 帮所欠山租限期清偿，大洋五十，虎皮五张，中秋不立，抵押妻房。中秋不立，抵押妻房。冯叔，即
1: 你爹为咗清还呢笔阎王账，人。

0: 冯叔，
1: 你一段情由，你早唔同我讲。
0: 阿牛，我怕你行为莽撞，反受害于虎狼啊！
2: 你哋。

0: 去边处？
1: 像翻鬼王斩尾蛇须是万断啊！
0: 翻嚟，
1: 做咩啊？你唔俾我报仇啊？
0: 我哋帮你报仇，
1: 唔使，我一个人，
0: 但是不成仙，
1: 我一只手，
0: 只手难敌双拳，
1: 我一只脚，
0: 脚踢桃园宝不转，
1: 我一支枪。有不能，哪有不能？难道我就冇路可走吗？嘿，
0: 有，如今只有一条路，就是参加革命，跟共产。

0: 琴老师，我黑牛从前替翻鬼王做事，如今缴出投降。
1: 黑牛，你既然弃暗投明参加革命，你一支枪就留翻嚟打反动派。
0: 好啊！我黑牛从今以后听共产党嘅说话，叫我去东，决不去西。就算上刀山，入火海，奋不

好梦。

山过得真快，进宝以来不过半月，一个人独立工作真不容易呀、啊。

0: 斧子，斧子，你点解会嚟到呢度？
1: 部队转移咗地点，政委怕你哋联系唔上，先派我嚟传达紧急指示。
0: 快讲！
1: 第一，支队党委研究咗情况，决定中秋破布。第二，为咗工作需要，仲有个同志要同你接头。
0: 还有个同志要同我接头，咁接头嘅暗号系？
1: 佢向你借书，话要石头记，你话系红楼梦。佢话要古本，你讲只有新版。佢话要全套四本。
0: 石头记、红楼梦、古本、新版。

人忽然失下落，哨兵见人影闪入桃园中学。我试探刘琴，几回都无所获，今晚有机会正空

0: 谭老师乜仲未休息嘅咩？
1: 大队长有事咩？
0: 阿毛，我揾阿林校长唔着，顺脚入嚟坐下啫。
2: 啊，
0: 谭老师，你呢度布置得都几雅致。
1: 大队长，请坐。
0: 啊，坐坐。
1: 大队长揾林校长有咩事啊？
0: 我想找林校长借书啊，或者你书架上就有。我自己找一下可以吗？

0: 谭老师，你手上呢本书一定好有趣定啦。
1: 呢、哦、本书唔啱你睇，
0: 唔啱我睇。动物学
1: 系专门研究嗰啲禽兽噶。
0: 谭老师，你真会开玩笑咧？
1: 唔系开玩笑嘅，大队长，人如果唔研究啲禽兽，又点知道啲畜生嘅本性呢？

0: 女人好利口啊，句句话里有骨头。娘你室内藏人难放走啊，我要旁敲侧击用计谋。
1: 琴老师，你呢处太僻静啦，近来地方不静，有好多书舌教头。
2: 哦，有贼？
1: 你又单身一个，住在这座黑楼，怕佢黑夜潜来，躲在你房前屋后。
2: 大队长
1: 啊，
2: 你话有贼匿咗嚟我呢处？

0: 林老师，此话怎解啊？
1: 俗语都有话啦，贼仔入学堂，铺埋都系书。
0: 佢只只走暗棋，步步同我斗，我要开明居，不同佢斗口。琴老师，有人入了门，如今失下落，一定躲在你房啊！雷圈琴
1: 大队长，哦，原来你一直跟住佢嚟嘅，
0: 真系喺度。
1: 使咩搞到龙刀龙枪啊？难怪你吓到人家神色张皇咁走嚟我呢处啦。
0: 琴老师，咁就唔客气啦。人既然响处，就将佢交出嚟吧。
1: 大队长，我睇都系输

咪逼

0: 讲嘅系春花嚟嘅咩？
1: 先唔系春花咯。吓、
0: 手臂眼前人影，难道是春花这丫头啊？唔得，我要借口搜查，不怕把面皮放厚。琴老师，乜系春花嚟过咩？
1: 净系春花嚟过啫嘛，
0: 恐怕系个男人啩。
1: 男人？大队长，你咁样讲系乜嘢意思啊？
0: 阿母，琴老师一定将林校长藏喺房里头同我开玩笑顶啦。林校长，林校长。
1: 我要同你搏命！
0: 你再唔嚟，我一枪打死你！
1: 春花唔使怕，有我喺处。
0: 喂，真系春花，春花点解要闪闪烁烁嘅咧？
1: 大队长，你到底想点噶？
0: 啊，冇点，冇点样，
1: 冇点样，你半夜到来穿堂入室，行为放肆，满口胡言。

0: 言，仲话我喺房间藏住校长，你到底居心何在？所谓何来？你若解释不清，我同你去揾七叔公论理呀！
1: 哎，冇，我真系揾林校长噶。
2: 哦，你揾我？
1: 哎呀，林校长，
0: 校长你嚟得啱啦！有人走来。

0: 队长，你点搞噶？
1: 林校长，其实是误会，你林校长是个老夫子，我万算知啊，点敢乱怀疑呢？其实就有件事情。
0: 吓？有啲咁嘅事？大队长，我睇未必啩。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噃。
0: 咁你想点样？
1: 手
0: 手？我睇唔得噃。佢系七爷嘅侄孙女，喺省城又有人事。你冇真凭实据，我担心你会惹事啊。
1: 林校长，若然学校藏住个共产党，你也难辞其咎噃。
0: 咁你一定要守，
1: 一定要守。
0: 我睇咁啦，我职责所在，由我去守。
1: 吓，你点入去？
0: 我自有办法。
1: 咁就睇你噶啦。
0: 你睇我嘅。刘老师，万大队长系一时误会，
1: 一时误会。
0: 佢实在嚟向我借书嘅，
1: 系我真系借书嘅。
0: 不过呢本书我亦冇。想向刘老师嚟借，
2: 校长想借乜嘢书呢？
0: 石头记
2: 系红楼梦，
0: 我要古本，
2: 我只有新版，
0: 我要全套四本。
2: 好，我入去攞俾你。
0: 慢，我自己攞好啦，我入去。

0: 刘老师，仲差一本找不到噃。
1: 我入去找俾你。
0: 好。
2: 林校长，点啊？
0: 你啊，专做埋晒啲无聊事嘅。
2: 乜冇人咩？
0: 斗室一间，方横几尺。我虽然近视，亦一目了然啊。
2: 哎呀，咁真系
0: 俾你搞到满城风雨啊！
2: 嗰个黑影真系春花嚟嘅，
0: 大队长。

0: 好人就是共产党，
1: 就是
0: 照你这样讲，居心邪恶的坏人又是什么党啊？大队长，你大意失荆州啦。
1: 我满盘落索，处处被将军拿。
2: 林校长，呢度系第四本。
0: 好，大队长，呢回输够啦啩？
1: 够咯，输够咯。啊，琴老师，打搅。打搅，
2: 大队长，得闲请多嚟指教，指教啊！
1: 不敢，不敢，再见，
2: 再见。

0: 我原来的任务是暗中掩护你，现在决定中秋破宝，组织要我和你直接联系，听你指挥。
1: 有你的帮助我就放心了，访问你的同志要想办法送出去啊！
0: 这个任务交给我。
1: 主持，
2: 同志，
1: 林校长，原来你都是
0: 春花同志。

0: 三宝叔，我哋啲人进补未啊？
1: 快啦快啦，你哋准备好未啊？
2: 都准备好啦，
0: 到时候柴刀、锄头、猎叉、梳镖一齐嚟。
1: 好，
0: 三宝叔，白音班嚟啦！
1: 快啲落去准备，
2: 快啲，
1: 快
2: 啲，
1: 好，哥，三宝，入房嘅时候有咩动静噶？
3: 哦，冇碰到斩尾蛇，九班将守个身，守个柜，就放行啦。
1: 哦，春花呢？
0: 春花嚟啦！

0: 哎呀，斩尾蛇，佢入巷口啦！
1: 镇定，佢哋守过锣鼓柜，枪支转放柜里头。

0: 话你担我担心，点解唔俾搜查打开？
1: 包道长，呢啲系四小姐嘅衣裳，你问过只好手啊？
0: 笑话，何必问来问去，责任担在我？

0: 东西谁人敢收吗？
1: 要守，谁哥也无权干涉我的手。
0: 你敢守？谁哥动一动先问我黑牛，
1: 我一定要搜查。
0: 我一于唔俾手，
1: 要守
0: 唔俾手，
1: 要守
0: 唔俾手，
1: 要守。
0: 啊，有得。
2: 大家都自己人，何必呢？何必呢？
3: 阿牛。

0: 我我都是拜月的衣物。
1: 船子，我早就话你疑心生暗鬼噶啦，算罢啦。
2: 你一班乜嘢人？
3: 请翻嚟嘅八音锣鼓手。
2: 锣鼓手，你出嚟。边条村嘅？
4: 天台村。
2: 冇错，叫咩名？
4: 陈才。
3: 系雷公才，响吕洞墟开米铺嘅。
2: 锣鼓鬼边度嚟嘅？
3: 卢才凤的架生啊嘛。
2: 打开。不准动。
5: 你是毒蛇过云。

0: 刘黑仔、
1: 万船子、
0: 四黑鬼、
1: 斩尾蛇。
2: 大队长，你咁样做太过分啦！
0: 琴老师，呢度唔系你个闺房，由不得你做主，
2: 亦由不得你做主。中秋拜月由我哋四姑主持，系刘关张三姓嘅事，我睇仲系由乡长做主。关乡长、
3: 啊、
2: 你要守就守啦，守得出来犹自可，守不出来就系无端生事，有意刁难，事故责怪落嚟嘅，你要担大噶、你守啦，
0: 守啦，
2: 请守，
0: 守啦、
1: 我不能做主，我不能做主，
2: 大队长。

0: 锣鼓怪守国了咩？
1: 守国噶啦嘛！
0: 哎呀，玄子，你点搞噶？
2: 守过了咩？
3: 哦，守过，系我守嘅，都系啲八音奴才。
0: 刘老师完全唔会，完全。

0: 喂，船只走吧啦！
1: 首歌又唔早讲，混账！走啦！
0: 哼，庸人自扰，走啦！
2: 笑咩？走啦！
3: 正位命令，明天晚上四更破堡，主攻方向由你决定，他们在堡外看你红灯为号。
4: 好，请落官。

0: 婚，还要等到天光先准送灯
1: 吓、哦、有搞错啊？
0: 哼，桃园堡的门我话开就开，千言院门照例四更送灯出宝，姑娘们，千言门，千言门啦！

0: 系破布红灯为信号，挂上高官头，迎接我军到。
1: 刘琴同志，情况有变化，哦、部队路过北山引你的人注意，我听到翻鬼王正向四乡打电话。
2: 你开唔开啊？
3: 唔开得。
0: 有人嚟嗰边添。
3: 唔开得。

0: 不识你成千成万的人，下意点样啊？
1: 死小姐，不论点讲，宝门决不能开。
2: 我话开，
1: 唔开得，
0: 开
1: 唔开得，
0: 开开开开开
3: 开。
1: 你又嘈乜嘢啊？
0: 爹，嗰个咪万选之，唔俾我开宝门送灯喎。
1: 仲送灯，你唔知死？

0: 乜嘢？莫非共军要打夜袭？
1: 我未弄清楚，我竟已打电话命令各乡，要佢哋严加注意，约日

0: 情况马上暴露。
1: 哎呀爹，人家今晚上西乡和同安堡都有拜月会，我看呀、啊、一定是那些乡下人成群结队去看热闹的。
0: 陈爷不能大意啊。我已经吩咐天爵要他加紧巡查，你要严守宝门，未到天光拒不开武。是
2: 七爷。
3: 七爷，宝内刁民追踪古噪，要开南门送灯出宝、啊、被我驱散，地上执王利刀，
0: 持刀左反。七爷，
4: 刁民闹事贪话诱人，故错送灯身为利人，刁难宝门迎接公啊！
5: 哼，本来定有共党潜藏，
0: 七爷
5: 要一网打尽。
0: 天爵，
2: 七爷
0: 吩咐古乐手齐集送灯。
2: 吓，送灯，
0: 古乐手齐集送灯。
2: 哦，明啦明啦，
0: 南门加强兵力，堡内准备捉人。
5: 是，立即布置，跟我嚟。

0: 七夜吩咐，果国手齐集送灯，果国手齐集。
1: 刘老师在灯棚那边等你啊。
2: 哦，

0: 同志们，林可依同志得到消息，报到月下行军演习的人发觉，刚才有人在南门出事，斩未成已加紧布防，我哋嘅行动要重新布置，主攻方向改在北门。出发，你将红灯拿到北门升起，让保外嘅同志看见。
1: 速
0: 速，黑牛，你一见红灯升起，马上冲上门楼夺取机枪，掩护虎子等人夺门。三步叔，你带乡亲仍在南门活动，转移敌人注意力。
2: 好，
0: 李班长，我要留在呢度对付斩尾蛇，北门战斗由你指挥，大家迅速行动。
2: 是。
3: 连长，斩尾蛇手下人多，你一个人恐怕……
4: 连长，政委叫我唔好离开你。
0: 抢占北门时机紧迫，我拖住敌人系为抢占北门争取时间，只等北门打响，我就摆脱敌人，及时赶到。
5: 连长，
0: 执行命令。
5: 是。
6: 琴老师，班古乐手呢？
7: 去咗灯棚收拾架箱，准备送灯啦。
6: 啊，关香匠
7: 都跟咗去啦。
6: 琴老师，呢个拜月会你布置得都几周到噃。
7: 仲系多得大队长处处帮咗我嘅忙，
6: 只怕你忙中有错，百物一疏。
7: 好在有人及时提醒，疏而不漏。
6: 疏而不漏，
8: 大队长，啊，七爷叫我通知你。
6: 咩事？
8: 北门升起红灯，
6: 北门出事。

你嚟得啱啦！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日得与先生，如鱼之得水也。
1: 大哥，您这水也得了好些日子了，如今是不是该让水去退敌了？
2: 三弟休要胡说，诸葛先生自比管仲乐毅，想来自有退敌之策。
1: 哼，胡子才掌权几天，知道什么叫打仗吗？
2: 大敌当前，正当同心与敌，先帝有勇，军师用智，怎可自乱军心？
3: 主公不必忧虑，亮已有退敌之策。
1: 哼，
2: 军情危急，一切听孔明先生调遣。
3: 关羽听令。
4: 在。
3: 命你率1000兵马埋伏玉山，等曹军到来，放任先头部队通过，其粮草辎重必在后面，见南面火起即刻杀出，焚其粮草。
4: 得令。
3: 张飞听令。命你引1000军埋伏于安林背后山谷，见火起便领兵直捣博望城，烧毁曹军囤积的粮草。
4: 得令。
3: 关平刘封听令。你二人引500军预备硫磺焰硝等引火之物，潜伏于博望坡后两侧，待出更时分，曹军尽数进入山谷，即刻放火。
4: 得令。
5: 就他会安排。
3: 命赵云为前部先锋，迎敌时只许败不许胜。
6: 怎讲？
3: 务必将曹军引入博望坡山谷腹地。
6: 末将领命。
3: 主公亲率1000军接应赵云，只可败不可胜。
2: 我等定依计行事。
1: 我们都去打仗，军师干什么？
3: 我只坐守县城。
1: 我们都去拼命厮杀，你倒是自在，自己在城里睡大觉。
2: 翼德，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剑印在此，不可违令。
7: 众将虽领命而去，却个个心里打鼓，全然摸不透这位新军师的用意，只待战场之上见分晓。再说那夏侯惇率领10万曹军一路疾驰，兵临博望坡地界，只见秋风徐起，四处一片寂静，看似寻常景致，实则暗藏杀机。
8: 全军加速前进，今日我定要踏平新野。
6: 动作且慢，此处山路狭窄，恐有埋伏。
8: 哼，刘备麾下不过数千残兵，何足为惧？若真有埋伏，又岂能瞒得过我？
6: 夏侯惇哪里走？
8: 区区老弱残兵也敢拦我去路？砍枪！
6: 夏侯惇，今日在此饶你一命。
8: 赵云匹夫，往哪里逃？
2: 夏侯惇，哪里走？
8: 原来这就是埋伏。
6: 都督慢行，小心有诈。
8: 休得多言，今日我定要生擒刘备。
9: 都督，前路狭窄，林木丛杂，倘若刘备在此用火攻之计，我军困于山谷之中，进退无路，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0: 烈风势封住火威，转瞬间只见烈焰翻腾，浓烟滚滚，半边天烧得通红。
1: 休要慌乱，随我突围。
2: 都督，四面八方皆是火海，无路可退，无处可逃啊！
3: 关某在此，贼向哪里走？
4: 燕人张翼德在此，贼将速速受死。
0: 待到天色破晓，博望国战火渐歇，山谷之中已尸横遍野，曹兵十万大军折损大半，精锐尽失，夏侯惇收拾残兵败将，狼狈不堪地逃回许昌。
4: 这一仗打得真痛快，
5: 今日一战方知军师用兵如神。
6: 三弟，你我当初小看了他。
4: 那村夫不，军师当真厉害。
6: 军师神机妙算，我等佩服，先前多有冒犯，还望军师恕罪。
4: 军师，俺老张这回是真服你了。
7: 三位将军快快请起，保健安民，全仗三位虎威。夏侯惇虽兵败而去，但曹操定会亲率大军再来，
6: 那我等该如何应对？
7: 我还有一计。
8: 收兵。
0: 后人有诗赞道：博望相持拥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奇谋妙计破夏侯，漫山曹兵一火空，只需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欲知曹操将如何兴兵报仇，刘备诸葛亮又将如何运筹帷幄步步破局，且听下回分解。

夜送月夜清，半子秋中。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以及电视剧《凡人歌》。电视剧《凡人歌》围绕多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面临的种种问题。之后请您收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从五湖四海到江淮大地，从千百出唱段到同一个舞台，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五地海选，好戏纷呈，聚戏曲之音展绚丽风采。无论是山海独行还是知音相伴，都能在这里登上梦想的舞台，共同谱写梨园新篇。以戏结缘，以曲会友，邀您共赴一场戏韵之约。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振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3: 与您共赏。
2: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飞。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趁热吃啊。

0: 哎呀，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我再给你们煮一碗面线不就得了吗？
1: 面线伯，人家俩正恩爱呢，你再煮一碗不成捣乱了吗？啊！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亨特警长说，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了。
1: 明天。
3: 今天的华文报纸是不是你们请人写的？哦，现在连夜去报社，去忻州所有的报社。可是除了华文报社，其他人都不搭理我们的，他们都正在写攻击南南小姐的文章。
1: 现在不一样了，我有些照片，他们一定喜欢，所有报社都会喜欢。

0: 老二早，起这么早啊？还是一晚上没睡啊？走，我们换个地方聊天去。
1: 怎么没有下人做饭呢？我都亲自做完了，要那些下人做什么？我们姐妹俩就在厨房聊会儿天，你去坐那边。这厨房啊，本来就是女人该待的地方，要是陆家以后变穷了，顾不起下人了，那在这里干活的就只能是你和我了。<笑>快坐下。哦。
2: 尝尝这个茶，特别提神。多谢二嫂，好喝。二嫂做饭的手艺一定很好，以后我多跟你学。二嫂这是怎么了？
0: 小陈，我们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陆家的兴亡就在今日，就在你身上。
2: 我身上，
0: 要么一辈子荣华富贵，你我成为。

0: 星州最富有的两位太太，要么就做厨娘，看老公脸色。这陆家的男人啊，都花心，能留住多久呢？谁知道？
1: 小翠，是我对不起你，你这半年去哪儿了？你是不是受苦了？
2: 没有，梅花，我挺好的。我回来是有急事要跟天晴说，这些都是陆雪桥跟你讲的。是，我也去打听了一下，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这些话可能对南兰小姐对你有用，所以我就赶回来了。
1: 谢谢你啊，小翠。
2: 就是这些话，她昨天讲的。应该不是哄我的。
3: 小翠，你简直就是菩萨，谢谢你啊。
2: 哎，阿海，你去哪儿？我陪着你。
3: 你现在哪儿都不要去，和姐妹们在一起，注意安全。
2: 你也注意安全。
3: 嗯。

0: 这里是金家老宅，如果是金碧云的话，那么只有这里是最值得被怀疑的。
1: This place is so remote. Go in and search.
2: Let's go!

0: 元凶竟然是个女人，简直不敢相信。
1: 下结论还早，拍照。
2: 是。
3: Sir, it's here.
1: Take pictures.
2: 是。
4: 这盒点心，让欧阳天晴吃了。我知道你们是好姐妹，你有办法。
5: 二嫂，你这是要
4: 毒死他？
5: 什么？
4: 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去报告警察，但刚才的话我是不会承认的。婆婆留下来的一些首饰昨天夜里丢了一半，如果警察来了，你会坐一辈子牢。
5: 你陷害我！
4: 我是不会那样做的。我们陆家的女人必须团结，为了陆家的利益，更是为了自己。你过番来这里不就是为了好日子吗？南兰今天一定会被绞死。如果天晴没死，那本该属于我们两个的一切就全都是她一个人的了。我知道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她现在就要飞上天了，她哪一点比你强啊？你甘心吗？

0: 给你带了好吃的，不多，没法给别的姐妹分。哇，好精致的点心啊！嗯。
1: 只可惜啊，我没心情吃。我知道你为了南兰小姐的事睡不着吃不下，这不特意带了这些给你补补。吃吧，燕窝做的，比我们点心铺卖的高级多了。
0: 哎，可以给秀和姐留着，她现在正在给孩子喂奶。
1: 我给你拿的，你必须吃，我看着你吃。你才是我最在意的人。
0: 行，我吃。可他也是陆雪婷的女朋友，假如他俩结了婚，南兰的巨额财富他也有份，所有和陆家有关系的人都不能相信。怎么了？跟我在一起，你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眼神。你是怀疑我会害你吗？没有。
2: 我撒不了谎，我刚才那一瞬间，确实是怀疑你了。毕竟最近这几天，我真的成了靶子。为了我，叶和明和坤叔都受了伤。我，海丹，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应该怀疑你。小陈，你那么信任我，连船票都没有就追我郭帆来了。 你拿我当亲姐姐一样，对不起，我让你伤心了。

0: 我心里真的有毒呢，怎么可能啊？你怎么可能害我啊？等等，我是认真的，天晴。你要继承的不只是女神酒店，还有很多黄金、珠宝首饰、橡胶园、甘蔗园、锡矿、榴莲园，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财富。雪婷是要跟我结婚的。 我会成为陆家的人。如果没有你，这些财富就是陆家的，我也有一份。
1: 哎，行了行了，什么什么财富我都不稀罕，我都不在乎，对我来说，友情比什么都重要。但我刚才确实是怀疑你了，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怀疑你。 你怎么样骂我都行，我都认。我以后坚决不会。小婵，说好的姐妹就是一辈子的姐妹，谁穷谁富都是姐妹。我有一口吃的，我坚决不会让你饿着。我相信，如果反过来，你也是一样。
2: 谢谢你的高级点心，我吃了。这么丰盛的早餐，这是女神酒店送来的。你们现在这么通情达理了吗？能让我的人送饭了？是我通知他们送来的。我知道你曾经在星州拥有过高贵的地位和奢华的生活，所以我希望你善始善终。当然，这都是我自作主张的。
0: 意思是，
2: 今天你将被处以绞刑，用餐愉快。

0: 我是被冤枉的，我要是死了，老天会还我清白。She's
1: a wish she did.
2: We should hang her now.
0: ，我跟你一起把这个电线拿到警察那里去。我没开玩笑，年轻，你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什么是姐妹。其实我一直都很自私，我甚至想过为了那些财富去做坏事。
3: 你不是凶手，你不会死的。小报童，快发报纸。啊，
4: 报看报，今日快报，总督夫人贪图珠宝，兰兰小姐系被诬陷。看报看报，真的太……总督夫人贪图珠宝，兰兰小姐系被诬陷。看报看报，今日快报，总督夫人贪图珠宝，兰兰小姐系被诬陷。
2: The time has come. Excuse the hanging. Peace will be restored to Singapore.
1: Oh, 不要！小姐，小姐，放开我！放开我！
2: 停下！等一等！对不起，尊敬的南兰小姐，我向先来晚了。我是星州总警长 Hunter， 我发现了新的证据，基本上可以确定南兰是被诬陷的。
5: 哎呦！太好了！这就是一个收获。兰兰小姐，陆雪玲被邱经理电话，已经找到了。
0: 在哪儿？

这些呢，在你那儿放两天。我正在跟董氏集团竞争小坡那块地，有了这笔钱，我们陆家势在必得。

二嫂，我等你很久了。你怎么进来的？这是金家妹妹碧华小姐的公寓，我曾来过。这些天我冷静的回忆，我总觉得无论是大哥失踪，妈妈的突然离世，还是大嫂被陷害，二嫂你的嫌疑都很大了。

0: 我又发现了他。其实说来有些不好意思，这是我刚回到新州闭环偷偷放到我兜里的。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想和我约会又不好意思直说。这把钥匙我从来都没有用过，她现在也没有机会还给她。昨天我在工地上和我二哥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情之后，我就来了这里。我突然发现这里多了一个保险柜，我就等。我下定决心不喝不吃，只要不渴死不饿死，我就不会离开这个地方。我要等到这个保险柜的主人来，看看里头都有些什么。二嫂，这些都属于你吗？金碧云，你还有什么秘密啊？你们金家在山上的老宅我去过，有个大铁门锁着，那里不会就是囚禁我大哥的地方吗？
1: 闭嘴！闭嘴！
0: 看来我大哥真的被关在那个地方，我当时都不敢想。你要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
1: 当然有用，就因为我们金家没有这些，你们陆家就不拿我当人看。就因为南兰有钱，陆雪林才娶了她而不是我。他玩弄了我，却把我甩给了陆雪桥那个废物。

0: 女工先去，他们吃完了你们再吃，新鲜水果啊，有的是。
1: 谢谢头家，
2: 谢谢头家，
1: 谢谢头家。

0: 不是祈求你的原谅的，我知道我的过错，会用我的一生来忏悔。我来是想告诉你，我的女儿白薇和叶和明已经订婚了，婚期就在下个月18号，就是我们华人的七夕节。
1: 白薇，你跟天晴商量过了吧？
2: 商量什么？
1: 天晴和阿海的婚期也在那一天。
0: 真的？太好了。
3: 往上一点。哎，
2: 行，
3: 好，
2: 补贴了啊。
3: 右边高了，右边稍微再放下来一点。哎，
2: 秀禾。哎，阿月，你这是？
4: 南兰小姐为我请了星州最好的律师，我被保释了。律师说法庭最终会判我正当防卫，我可能不用再坐牢了。
2: 真的？
1: 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4: 跟着大家姐做一辈子红头巾。
2: 你是觉得不好吗？
1: 当然不好了，他是谁我已经知道了，这一身的本事不唱戏可惜了。你知道吗，在海外有很多华人想听戏，但是听不到。我在印尼有个朋友出钱成立了戏班子，就是没角，我安排你去那里吧，让我们华人的艺术走得再远一点，传得再久一些。
4: 我还有机会登台？
1: 当然，好角不能被埋没。不过再好的事也不急于这一两天，参加完天晴的婚礼你再走好不好？
4: 嗯，
1: 天晴啊，在豆腐庄办婚礼的事儿，我就不和你争了。但是洞房可要留在女神酒店。
4: 哎呀，
1: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4: 这多不好意思啊！
1: 我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女儿看待，你还跟我客气？
4: 嗯，
1: 我准备了足够的房间，叫上小婵、白薇，所有的红头巾姐妹们一起来热闹热闹，好不好？
5: 按说应该把你阿爸接来星州，
2: 我给阿爸写信了，但他不肯来。
5: 为什么？
2: 阿爸身体不好，他怕客死他乡，就不能落叶归根了。
5: 那时候日子真苦啊。我跟你阿爸说，我们一起过番去打拼，树挪死人挪活，拼一拼说不定就有好生活了。可你阿爸却说，老祖宗留下的家业舍不得。其实哪有什么家业呀，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你阿爸又说，房子再破那也是家，根在魂就在。这句话过了这么多年，我好像才有一点点懂。长玉蝶呀，长玉蝶，我这只蝴蝶轻飘飘地飞走了，你阿爸就一个人带着你，也真是不容易。
2: 你在新州的事情我告诉阿爸。
5: 那他
2: 讲你是一个好女人，让我不要恨你，要好好孝顺你。他还讲他也并没有恨你，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也不容易，你有你的难处，他心里都是知道的。以前你跟着他确实吃了很多苦，其实他心里也很愧疚。
5: 天晴，你说如果我回三水去，你阿爸会原谅我吗？脚下的路是自己走的，我已经决定了，等贺明娶了媳妇你嫁了人，我就回三水去，要么把你阿爸接来新州。 要么我就陪老头子在乡下养老，原不原谅的就由不得他了。
6: 放心吧，爸爸，我会一辈子敬他爱他，与白薇白头到老。

0: 亲爱的，我们到家了。
1: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当然不是，能娶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0: 给母亲大人敬茶。
1: 使不得，您对贺明的恩情如同亲生母亲，我们要拜的。

哥。

0: 来，拿着。
1: 大哥，这是？
0: 以后这个家呀，交给你了。
1: 这不合适，大哥，你还在，哪能轮得到我们当家呀？
0: 我这一生啊，很失败，已经不再适合管理任何事情了。以后呢，就由你来辅佐雪婷，振兴陆家。嗯，
2: 振兴陆家。

0: 海哥，还有我大嫂，给大家讲两句。哎，海哥，
1: 说两句。
2: 我
0: 来上去。
1: 大喜的日子，你必须得多说两句。
0: 来，嫂子。
3: 那我就讲两句啊。我这个花轿刚抬出去走了一圈，我就得回来，因为我老婆啊想在这里办喜酒。那我不就变成倒插门了吗？
4: 就是倒插门，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是不是啊，妹夫？
5: 将来你们要生了孩子，是不是得谢欧阳了？
3: 啊！就你话多，我还没说完呢。我愿意倒插门的。我老婆还没看上我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她要是让我去三水乡下，我也愿意干。娶了世间这么好的女人，我去哪儿都愿意啊，是吧？好了，该我老婆讲两句了。
1: 说实话，最早过番来，我是真的没想到我会遇到阿海，还能嫁在心中，更没想到能邀请到南兰小姐、亨特先生以及在座的各位贵宾，谢谢你们能来。为了谋生，我们漂洋过海来到这儿，戴上红头巾，我们一心想靠自己的双手去改变命运。缘分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姐妹们，我们互帮互助，形同姐妹，再苦再难我们都一起扛。虽然我们没有男人那么强壮的体魄，但是从平地到高楼，无论是打地基还是灌水泥，我们从来就不比南宫差。高楼大厦的一砖一瓦也都离不开我们的汗水和我们的努力，是不是姐妹们？我们肩上挑的呀，一头是星洲，星洲的大楼都等着我们盖；一头挑的是故乡，家乡的亲人都希望我们多赚点钱，平平安安早点回家。所以啊，我们这些女工肩上的担子其实挺重的。南兰小姐，你看，今天不止来了红头巾、蓝头巾，还来了黑头巾。其实不同颜色的头巾就代表不同家乡的人，但其实往大了说，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中华儿女。老祖宗教会我们做人要吃苦耐劳，自立自强自重自爱，所以我坚信，没有我们咽不下的苦，也没有我们建不起来的高楼，是不是姐妹们？
6: 是。

就是我太婆的故事，很传奇又很真实。太婆和她的姐妹们为今天美丽繁荣的新加坡做出的贡献永远不会被遗忘。海外华人华侨的奋斗精神、互助互爱、自强自立等美德也一直被继承着，并一代又一代的

0: 戴上了红头巾，你们便是三水姐妹的脸面。
1: 阿英就是在这个楼梯上出的事，我看你们能撑多久。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闹出人命来。
2: 陆家欠我的早晚要加倍奉还。
3: 你们金家老宅的地下室里有秘密吧？
4: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女儿。
1: 可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了不起，我们这红头巾以后能走多远就看你的了。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

0: 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床了啊，小懒虫，快点起来，起来，女儿，快点，快点，快点！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听话，听话，听话，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嗯，睡醒了才好，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嗯，来了，
1: 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啊，
0: 没事，好，睡好，没事。
2: 没事哈，没事，好了，好了。嗯。哎，爸爸，你快点儿！爸爸，憋不住，妈妈，
0: 老妈，你让一下月月，别玩手机了，烦人呢你。
2: 快点！臭死了！
3: 夏日绝句，送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神。
4: 你说你晚上少看点动画片，也不至于现在了还在背课文。
3: 过江东，哎，疼，
4: 很轻啊，
3: 发际线都脱位了。
4: 你还有发际线呢你。
3: 夏日，
0: 老衲，你好了没有？
5: 好了，
0: 快点，爸爸好了啊。
3: 生当作人杰。以为鬼神，
4: 在车上再背两遍。
3: 知道了。那天思项羽，不肯过江。哎呀，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杰，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4: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5: 哎，学了新的知识，不要乱引用。
4: 好了，看月月都说我天天在家玩，我必须得去找。
5: 找工作，找工作，好好找啊！支持你啊，走。赶车，赶车！你儿天天……
3: 哎呀，爸爸开门！哎呀，困死了！
5: 啊，我知道了。等等等等，臭孙子，有点事儿。

0: 先下车。来，下车，熄火。啊，刚才看到你带着呢。啊，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啊，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1: 没有。
0: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
1: 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2: 咱买辆车吧，好不好啊？
1: 摇号摇不到呀。
2: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的牌照是租的，3年5万，还可以啊。
1: 租车牌是违法的，再说了，你买一辆15万左右的车，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啊，停车多紧啊，车停哪儿？这买一辆车。 车程大爷，人到成孙子了。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辆小电驴啊。你觉得我骑这个车
2: CBD 上班好看啊？
1: 不好看吗？

0: 是，这会儿我刚刚到公司啊，听话，你就再睡会儿啊，闭上眼睛就看见我了。嗯嗯啊。车没歇久呢，
1: 常年宿醉。
0: 哎呀，你说这前两天漏机油，今儿这钥匙又不灵，该换车了，那总。
1: 换什么车呀？老车开的就是一个情怀。
0: 啥情怀？你就是抠。这期权草案都下来了，换辆车是多少钱啊？
1: 那换哪个？换大哥这车啊？
0: 我看也不是不行啊。你老实说，期权给你分多少？
1: 讨厌吧，这谁问这么直接的？
0: 我不问着啊，咱俩估计差不多，
1: 是吧？你多少？
0: 嗨，讨厌！
1: 烦人吧？
0: 哎，哥，我是听说六个人里面股权最多的可是老汪啊，比那国际鞋金峰的还多呢。
1: 哦哦，
0: 全公司就六个工位的时候，咱哥俩就来了。他老汪什么时候来的呀？凭什么他分的最多啊？
2: 大哥有大哥的考量。
0: 管他啥考量了，我看得跟大哥谈一谈，要不然等草案变成定案，黄花菜都凉了。
1: 谈什么？我觉得挺好，我挺满意。
0: 这显出你格局来了是吧？
3: 昨晚又没回家，在公司睡的吧？
4: 项目没结束，反正最近你不是也加班呢？
5: 不如就一起加班，加班使人进步。
6: 等咱俩把该加的班都加完了之后，不就能踏踏实实的玩了？
3: 娜娟，你说话怎么跟我领导一样呢？这都一个月没见，你都不想我是吧？
5: 我想啊，你是我女朋友，我能不想吗？
3: 少来了你。咱俩这恋爱谈的，那不加班的时候，光路上堵也要堵一个小时，加班索性见不上了。
7: 跟见面有什么区别？
3: 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得见面了，要不然我都忘你长啥样了。
8: 组长，系统出 bug 了，你赶紧来一下。
9: 我来了。
3: 挂了。
0: 不挂了。又是一个缓程区的溢出漏洞，这子程序输入数据程度都没检查，系统不崩才怪呢。
10: 组长，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开发跟测试都应该知道，这一犯再犯。
11: 每次开会，他们总说我们安全系统要求苛刻，说我们吹毛求疵、故意为难，结果一出事就让我们擦屁股。
4: 开发在编写应用程序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业务逻辑正确，不可能把安全放首位。这不正是我们安全中心存在的意义吗？不然要我们干嘛呢？打补丁吧。
12: 具体点，多久能完成？
4: 30秒。
12: 辛苦。
13: 你都到了。
14: 哎呦，
13: 我没迟到吧？
14: 没有，没有。
13: 哎，你在楼下是不是被街拍了啊？
14: 什么街拍啊？
13: 就你这身穿搭，不去当那穿搭博主都可惜了。
14: 老同学了，哪有打什么岔呀？
13: 真好看。哎，这环境可真不错，我都拍老半天了。
14: 还行哈。
13: 嗯。
15: 喂，你好，每一天每夜集团。

0: 这份名单都给了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们一个个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了？都想当好人呀？我跟你们说，这是肯定不行的。A轮融资马上就要签了，投资方这几天跟我们谈，说我们公司无论是方法论还有策略都略显陈旧，无法构建更为丰富的产品业态，就很难在将来的困境中杀出重围。
1: 对吧，王总？几位要是不说话，那我们人事部就按照这个名单执行了啊。
2: 我有点想法，就是你看这名单里头，其实有好几个啊，都是在这公司5年以上的员工了。
1: 我是担心，要是动作太大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你比如说，我们部门这个经理周辉，啊，这是在公司已经是8年的老人了。
3: 不是老衲，你没看过周辉的那考勤表吗？惨不忍睹啊！你这种老油条，你在公司就是负资产，不是你不趁早把它开了，你等什么呀？
2: 问题我跟他说了很多次，我会继续跟他说，但是呢，我觉得老人用的呢还是踏实一些，忠诚度也高。
3: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饼。
0: 现在公司上下是一盘棋，不是你一个部门的利益，对不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完全。
0: 老衲，你听我说，行了，你要不行，那我可以。打住！刚才秦总呢，说的的确是有点直接了啊。不过话糙理不糙嘛。像咱们这样的企业呀，重感情，讲人情，是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呀。总之呢，这次公司是下了决心要改革的，这名单上的人。
4: 谁走都不愿。人之所迷，因在局内；人之所悟，因在局外。老衲，你的格局还是不够，你还是要跳出来看这件事儿啊！因为这个人生充满着变数，个人的人生还是需要自己修行。
5: 上班或者被辞都是修行，可看造化了。税前10000，没有五险一金。啊，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
6: 哎呦，怎么你嫌钱少啊？
5: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儿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东三环搬到了亦庄。嗯。我家住望京，你知道的。我在算这个时间，从望京到亦庄的话，那每天通勤不得4个小时啊？那这样的话，我孩子跟老公和家我就完全照顾不上了。
6: 哎呀，我这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5: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怎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6: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5: 对，本身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2: 哎，
6: 那你可以跟我出来，跟我一块做那暖宫腰带呀。我跟你说，这产品特别好，渠道和产品都很成熟了。
2: 这周辉知道你跟国舅爷吵架，现在弄得大哥两口子都不高兴，图啥呀？没想吵架，我就是想说，老周家里头他一个人挣钱，老婆家庭妇女，孩子才4岁，不容易。
7: 懂。可大哥那话虽然说着花里胡哨，听着云山雾罩的，总结下来就一个意思，那利益问题不能拿感情衡量。 你要是像我干销售，就不纠结这些事儿了。我们部门的人都是拿真金白银说话，业绩不达标就得走人。人来人往，那都是家常便饭。要么大哥说你没格局呢？
5: 格局大不大的，做人得有人味儿吧？
7: 你怼我，哥，哥哥，
5: 介绍那工作完全不靠谱。 我看他根本不是诚心要给我介绍工作，就是想忽悠我去跟他卖他那个暖宫带，还口口声声说是什么创业。 是可笑，朋友圈里头、同学群里头发发广告就要创业啦，还说要给我寄两套什么产品让我试试，我就把产品的钱还有运费都给他转过去了，嘿，真收了还，好不好笑？这个人，不是说着送我的吗？
0: 是，杨雪有点不地道啊，连同学都套路。
5: 行了，你先去忙吧，我妈来电话了。
0: 灵儿，
1: 这回该屋装修啊，全亏了志成呢。正好你志成哥在了，你们说两句。
2: 灵儿
5: 哥，
2: 哎，
5: 辛苦你了。
2: 哎呀，辛苦啥呀？哎，那个都齐了，就剩你那个卧室的窗帘还有壁灯了啊。
5: 啊，对了，哥，窗帘我已经在网上订了，这两天就应该寄到了。灯的话，厂家要调货，我估计也快了。反正卧室里边的窗帘和灯特别重要，因为那个睡眠的氛围感对睡眠质量影响特别大。
3: 哎，行，知道你讲究。哎，行，你们聊，那个我还有活啊。
5: 哦，行，那你先去忙吧，哥，谢谢你啊。

0: 科长，你要的档案。
1: 好。哎，这一批放了好像挺久了，
2: 这一直没有处理吗？
3: 这不是周公动了个大手术吗？还在恢复期，所以可能只能等他回来了。
2: 哎呀，现在时间紧，如果花钱呢，从外面找个专家，就光流程就不知道走多久。
3: 那个科长啊，要不这样，我去年的时候跟周公学了一些这个修复档案砖的手艺，你要不让我先试试？
2: 你，
3: 对啊，您看啊，这些文件吧，它量比较少，修复的难度也比较小，就从这个开始试，怎么样？
2: 行，你试试。
3: 好。
4: 小楼装修基本完工，感谢大家的支援。视频先睹为快。小月，你推荐的按摩椅我爸妈特别喜欢，谢谢你啊。
5: 豪宅啊，这下我哥再回沈家村就可以插门上了，倒着的。
6: 我都想告老还乡了。
4: 米兰，你有时间看看我挑的窗帘，你们喜不喜欢？

0: 怎么了？
1: 哎，总监，我这个案新加证的这个报告马上搞好，我给你打出来拿过去。
0: 嗯，那你打出来吧，陆总让你直接找他汇报。
2: 安心家政，你觉得这家公司可投啊？
1: 对。
2: 怎么说呢？其实我之前了解过这家公司，在市场上呢，像这种给老人跑腿的服务还没有形成规模，特别是盈利模式还在探索当中。我知道他们家的核心业务陪诊有五个收费档次，其中最低档300块钱四个小时，买的人最多。你不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惨淡吗？
1: 我明白，现在人还没有

0: 购买这种服务的习惯。但您想啊，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2.9亿了，虽然放在以后它一定是刚需，我认为它非常有前景。你想，现在的儿女都在异地，就算不在异地，在同城，那也都是加班常态化。你说大家上班这么累，这么辛苦，哪里有时间跟精力去照顾老人呢？而且现在很多老人，他就是不愿意一个人自己去看病的，他们就是觉得去看病来回折腾，这个路途他就是很奔波、很麻烦、很不方便，他们也很害怕，更别说还要排队，排队挂号、排队拿药、排队做检查、排队等报告，可能还要排队等病房，他们到最后很可能就是自己在家生扛着，他们都不愿意去医院的。那你说子女能够远程给他们挂号都有什么用呢？最后都是小病拖成大病，这都是很多家庭的痛点。啊，我是认为安心家政呢，它不只是能够陪老人看病，它还是能够多多少少提供一些这个过程中的情感陪伴，还是能够解决不少子女的后顾之忧。
1: 行，你把我说通了。这份报告呢，我会认真的看。
0: 谢谢陆总。对了，这个以后像这样的报告，我是不是还是不要月起来做？
1: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效率更高。
0: 好，
1: 小姐，自从你母亲去世之后，我觉得你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批半个月的假。
0: 哦，不用不用。我妈生病那会儿，我都请那么多假了，我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1: 没关系，
0: 我会调整好的。还有那个钱，我会尽快还给您的。
1: 你知道我不着急。
0: 谢谢陆总。
2: 姐，
3: 下班了没？
2: 啊，快了。
3: 家里的小楼窗帘我都订了啊，你们卧室的我也订了。
4: 我在群里发了照片，我看美兰没有在群里回复我。
2: 哎，这些事儿你定就行了，美兰她又不在意。
3: 行了，那先这样，别忘了多给爸妈打电话。
2: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拜拜。
5: 你把也签了给市场部就行了。
6: 这事儿挺突然的，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5: 哥，
6: 哎，
5: 王大，大总，这事儿突然吗？事先不知道吗？那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你至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吧。我跟你共事8年，这交情不值当，说是提前给我透个风声。
6: 我说这公司有规定，这保密的我也不能说，没办法。
5: 是人力部都跟我说了，说这个裁员的评定标准是平时在部门里的业绩和考评。那这业绩跟考评不都是领导定的，对吧？
6: 对，我给你的考评是良，真的。咱凭良心说，这考评算对得起你吧？你光是上半年你迟到多少次，你数过吗？54次，54次，你这是被人力部门给抓住把柄了，我没办法，我不能回回给你签那个外出条吧？你是老人了，又是领导，你怎么做，下面小的就怎么做。

0: 我每天送完孩子来了都比你早。实话呀，实话。而且现在公司有一个新，
1: 你不用这样，你就说，你就说，大声说，什么新规定，大伙都听听啊，新规定，说。
0: 是年纪，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按理说，你考评拿到粮了，是可以直接留下来的。但是对于35岁以上的员工来说呢，这个考评的标准就更严格了。你正好是卡在这个岁数线上了，我这没办法。
2: 年纪？
0: 对。
1: 哎，嘿，年纪，大家伙儿，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行，年纪，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你跟我说岁数大，
0: 别搞人身，
1: 我没招呼你，
3: 别动手，
1: 你
3: 别
1: 动手，我饭碗
3: 别动手，别动手，知道吗？
1: 你别跟我说话，我被开了，我饭碗没了。你拿迟到跟我说事儿是不是？我替你加班加点熬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我给你扛了多少个项目？你拍拍屁股4-5点钟走去接你闺女去了，这你领导干嘛？特殊呗，是不是？哎，你当总我们谁有意见？没完。还有你啊，我就跟你说，看咱这公司什么
3: 啊？怎么了？
1: 什么狗屁医美？
3: 别骂人啊！造孽
1: 的，
3: 公司在养着你呢。这几年公司养着你，知道不知道？
1: 养我个屁！我告诉你，天天制造
3: 是被打了，
4: 你可以报警。
1: 青春是吧？
5: 太远了，
1: 谁能永远年轻？
5: 其实你没事，
3: 来来来，把人给我带出去！
1: 带，你们早晚有一天也得跟我一样。
3: 我白兔给我拿着，
1: 你别拉我。
3: 白兔拿着，
1: 那玩意我告诉你，你也会被开的，你早晚有这么一天。
4: 别看了，别拿手机，把手机放下，别看热闹了，工作，哪儿过来的？
6: 要不你去医院拍个片子吧，看看鼻梁骨断了没有？
5: 没那么严重，哥，没事。啊，
6: 要不晚上那个局啊，你就让江山去吧，你就歇着吧。啊，
5: 还是我去合适。啊，这真没事。
6: 辛苦你了，
5: 哥。
6: 其实猜到他们，我的心里面也难受。
7: 哎呀，公司这个关呀是必须得过的，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坏事啊，对吧？能尽早就业，这每个人的坎儿就得每个人自己过，谁也帮不了你。这，你说这老周也是，干嘛那么冲动啊？
6: 这就是世人的愚钝无知啊，我总是不懂得放下。那行，那就先回去收拾，晚上见了。
5: 哎，好，哥。
7: 真不用去医院再看看？
5: 不用，算了，我叫你拿冰块复合就好了。
7: 啊，能行吗？
5: 能行，就是刚那一下。
7: 哎，又开始了，忙你的吧。
6: 放下我执，万般自在。
8: 佛说，爱情是一种遇见，遇见是一种缘分。佛又说，500年的修行，才换来今天我们的擦肩而过。我们没有擦肩而过，我们擦肩了，而且坐到一起吃饭。今天我们这个是这大老板，啊，徐总。我们在一起就是缘分，这就是500年修来的缘分。来吧，且行且珍惜。
4: 来，
3: 说了，来
9: 干一杯。
5: 哎，
3: 来，
5: 多合作。
3: 来，
5: 见面，
3: 看，
5: 多合作啊，
0: 徐总。
5: 哥，
1: 来，
10: 我总，敬您。
1: 好。
3: 我这三杯结完了哈。
11: 您什么时候信上佛了？
5: 好。
3: 不是徐总，他家有很多都是特色菜啊。
0: 对，
11: 挺好。
3: 是。
0: 啊，对，这是招牌特色鱼，他们家这个独有的一种做法。
3: 徐总，鱼头到面前，鱼头酒就是您的。
11: 哎呦，王总客气，别客气。
3: 您来，徐总，您来
11: 。
3: 连年有余啊！您是专家，这是您家的地方菜，
0: 对，
3: 您最有发言权了啊。
0: 老话说得好，说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鱼头酒不喝可不行。
11: 嗨，你这么一说。

0: 我干一个呗。啊，
1: 这个你应该举手自己的。
2: 李总是好酒量，
1: 好酒量，好酒量。我，您看啊，我就刚才是王总是提了三杯了，我就借着这条鱼，我再提一杯。说你看这鱼头是朝上的，鱼头一抬，好事要来。徐总，我干了。怎么样？怎么样？
3: 嗯，不行，说是让改回第二版，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交。
4: 什么鬼呀、啊？哪有这么急的活儿啊？
3: 我还约了人呢。行了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吧，抓紧时间干活，干完早点回家。哎呀，快快快！
1: 徐总可能是不记得啊，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您在一个桌子上喝酒，大约是在冬季，啊，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营销，可是那个阶段呢，我个人呢比较迷茫，因为我没有找到在这个公司里的准确定位，我不敢去问大哥，因为我怕大哥呢觉得我太矫情，啊，这干着干着呢就越干越没意思，确实想过，要不然我就回老家了，北京这些我就不要了，跟您吃那顿饭就是那顿饭，救了我，因为您在那顿饭上。给我讲了您在创业的初期做过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您那时候有一个板车，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骑着板车20多公里骑到城里头找了一个天桥卖货，旁边是一个卖冰棍的小摊儿，没带水渴了舍不得买冰棍，就站那眼巴巴看着忍着，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生生的攒出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徐总，我不知道这些话我今天该不该说啊，我
0: 往事就不提了，
1: 有些事儿不能忘，您可能不知道您对我的影响啊，我说一句夸大的话，在我的职业道路上我有两面精神旗帜，一面是我大哥，一面就是您。嗯，
2: 徐总，就刚才朗娜这番话我听了是很感动，你有这心思我咋不知道呢？
1: 我没说，我真没说，平说白说啊，
2: 因为朗娜是什么样的人呢，有恩必知，知恩必报，这就是她的为人，就善良真诚，要不然我不可能把公司这么重要的岗位是交给她的啊，因为她是我最信任的兄弟，
0: 这也是您慧眼识人啊，现在这么实在的人哪儿找去、啊、
1: 我其实我今天这些表达我在别的这个场面上我不爱说这些，因为你让人觉得假，我是想把我内心的话就这么告诉你，很直接了，我也是真诚的，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这个
0: 叫哥，
1: 哥我敬你，
0: 干了，
1: 干了。

0: 你先说这个前面这四道是怎么回事儿？
1: 人老多了。
2: 人这么多啊？放下啊！
3: 老婆，你冷不冷？你要冷的话，我就开慢一点。再加给你个冷鸡汤，回去热了就可以吃了啊。

0: 哎，你怎么了？你怎么啊？行吗？
1: 嗯，
0: 好，我走了。嗯，好。

0: 那不说明我们公司氛围积极向上吗？
1: 我跟你说，你这种不好好休息一起来就锻炼的行为很可怕。
2: 再晚点不抢不到席呀？哎，你也可以试吧，早起锻炼锻炼。
3: 像我们这种打工人起来上班挤地铁就已经是运动了。你先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
0: 晚上啊，中午吃完再说吧。
3: 那就还是老规矩呗，不知道吃什么就选火锅，行不？
0: 行。

0: 怎么了？
1: 嗯，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0: 这不是在这充电呢吗？
1: 哦。
2: 老婆，这黄瓜我腌了一晚上正好，但是我好像花椒放多了，泡椒放少了，回头我改进一下啊。
1: 啊，没事，你吃吧，我来不及，我要迟到了。
2: 别，你踏实吃啊，吃完了我送你去地铁站。
3: 别送我了，我可不想再被交警抓。

0: 怎么都没人叫呢？月亮，月亮，早送走了，我还能指望上你啊？哎呀，很正常。我昨晚怎么回来的？开车回来的。别闹，不可能，肯定找代驾了。哎呀，哎呀，多喝几杯，也是为了美好生活而努力。
1: 努力归努力，能不能量力而行啊？连着喝了2天大酒了，你以为你18岁呢？老公，你过来。嗯，过来，给我敬点。
0: 干什么呀？嗯，哎，啊！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我赶紧走了，我还有个会。 江山打电话了，说让你醒醒酒，中午再去上班。大哥体贴，
1: 嚯，你还诓着他了？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又挡酒又挡拳头。
2: 你怎么回事？
0: 你猜。
1: 你自己昨天晚上说的。
0: 不敢了，我这个人昨晚酒嘴严得很，那是江山这大嘴巴给你说的。
3: 你说你们公司要开除老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老周啊，以后怎么办呢？赶紧洗澡去吧，儿子快回来了。儿子快回来了。行了，你抖抖的差不多了，你给我弄碗回春面吃吧。王总，水亨机代理续约这边有点麻烦。
5: 他们要求代理费涨幅5个点，您看？你们再去聊聊吧，保四争三啊。
6: 人事部呢？
7: 人员架构呢调整差不多了，就是行政部的经理呢还没到岗。王总有合适的人选吗？
6: 哎呀，
5: 一个部门经理你定就行了。
6: 啊，好好。
7: 我这边是那个融资仪式的新闻稿，还有媒体的名单都已经拟定好了，您要不要过目一下？这合同还没签呢，着什么急？先放那儿吧。
6: 好。
7: 销售部，我看这两个月的回款不是很理想，怎么搞的？咱们公司有个最大的面膜分销商，最近资金流出了点小问题，以前每到这个季度都会有一点点慢，但是保证了下个月初资金全部回笼。
5: 按照往年的经验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
7: 赶紧发催款函吧，时间不等人。咱们还要给人家投资方交代呢。这分销商跟咱合作6年的，林总，这催款函要……
5: 融资是咱们主动做出的选择，所以随之而来的考核还有监管，我们都要坦然面对，知道吗？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不好？人家花这么大笔钱出来，是不是之前得反复掂量一下？既然人家对咱们的要求很高，那咱们就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明白吗？
7: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散会吧。
6: 还有件事呢，他那个期权草案给大家发泄一段时间了啊。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一会儿就到我那儿去签了吗？
5: 不是老王，你这……
6: 啊，林总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5: 你都定了，我还能说什么呀？哎，不是，这个份额我是不同意的呀，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6: 行了，散会，散会了。
7: 看见了，公司以后得改姓了。
6: 听见了啊？
7: 嗯，大哥两口子意见不同意，期权咱得赶紧签。
6: 别，你不是要找大哥谈吗？
7: 谈什么？谈恋爱啊？再拖一拖，我看份额还不如现在呢。
6: 那你说的那个格局大气呢？
7: 哥哥。

0: 签了。
1: 签字了吗？
0: 签了，签了。
2: 怎么不签呢？哇！
3: 太棒了！
4: 你这干嘛呢？证书啊？
2: 我接了一个修复破旧档案的活儿，先拿我之前买的旧书练练手。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
4: 错，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魔术的技巧到我们的画面戏里面来，
6: 非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
7: 周芳云坠日月，
8: 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
9: 我很感谢曾庆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
10: 我上楼去把酒更周楼却喝干，不出三天叫你把门关。
11: 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12: 西云凤华锦科东，日令大会呱呱叫呱呱叫。
13: 好，我还要奉送你一个
11: 啊。
14: 停
15: 可以了，
14: 可以了。
16: 哇，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17: 恭喜恭喜。
18: 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就是希望他们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19: 我叫赵清风，来自四川成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粤剧经典剧目《陆游与唐婉》的选段《钗头凤》。

0: 谢谢二位。
1: 赵青松、胡燕，
2: 哎呀，主持人您好。
1: 这个红酥手、黄藤酒一出来，我就已经很感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戏剧的张力和这个沉浸感太强了。
2: 谢谢。
1: 刚刚在台侧幕条那个浅聊了几句，我了解了一下，这个赵青松是川音毕业的，学美声的，而且呢获得了我们粤女争锋的冠军的，然后现在去了海宁的粤剧团，准备当职业演员了，所以我就说我非常感动，因为这需要很大的魄力，也需要破除很大的壁垒，因为我们少了一个做科的过程。但是我从刚刚在下面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一腔的热爱真的是特别的令人尊敬。
3: 青松您好，就是首先要感谢啊，您是四川人啊，
2: 是的，
3: 能唱粤剧唱得那么好，现在又要走正式粤剧演员的称谓是吧？
2: 对，也是一个比较下了决心勇敢的决定吧。
3: 好像你们以前是带过粤剧班是吧？
2: 对的。
3: 能不能讲讲你们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情况？
2: 这个也蛮好玩的，因为我原来的单位是成都市青少年宫教学声乐嘛，然后我就想我自己喜欢唱戏曲，我也时不时会在我的声乐课给他们用戏曲的唱段给他们教唱。我们成年人总以为粤剧咬字很困难，每个剧种都有方言的障碍，不是的，孩子们他们会觉得粤剧的这个咬字发音反而是更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当时就想还不如直接就开一个粤剧班，我想给他们不光是唱，还有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展示。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我也邀请胡老师跟我一起加盟，就这样子从10个学生，其中有6个人还是我声乐班上的孩子报进来，到现在在手下真正教过的学生有上千了，还有我们现在除了小孩嘛，还有一些成人班的学生，他们也会在学粤剧的过程中互相认识朋友，互相交流，找到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我就愿意做这件事情。
3: 非常好，虽然你接下来要去做专业的这个小孩子的培训啊，这个传承这一块，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延续这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4: 金叉经验把我们带到了个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由衷的感谢你们的精彩呈现，谢谢。一般人按我世俗的观念啊，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教师工作，跑到一个可能有些不那么舒服的，而且不是铁饭碗的职业剧团去过这种苦日子，很多人不可理解，但你做了，这一点我由衷敬佩。第二，
3: 不是苦日子，找到了自己的最热爱，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支持你的，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4: 我坚定地认为干戏曲就是苦日子，但是他苦并快乐着，似乎很矛盾，但是他有追求，这就是你了不起的地方。
1: 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投票环节了啊，各位老师，我们盖章亮票。看样子是全票了，哎呀，给您鼓励，给您鼓励，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获得完美第一主套。
2: 我觉得戏曲一直在给我能量，我在舞台上的话不光是做我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够表演各种人物，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我们的同学们，我也希望我这次自己通过智音大会这个平台，能够让他们更加觉得我们以后也可以登上这样的平台。
5: 执着追求，大胆圆梦，祝愿赵青松能在戏曲院团里绽放更夺目的光彩。同为粤剧之音，此时三河舞台上的这位选手为何会几度哽咽？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6: 我叫陶丽燕，来自江苏省南京市，是南京市小梅花青年粤剧团的。我带来的剧目是《梨园天子》里边的一段唱《阵阵钟声心上雷》。

0: 请问一下，你是自学的吗？
1: 是，从小就喜欢越剧，在12岁的时候我就想去报考戏校，招生的时间跟我这个年龄啊都错过了。后来呢，我就想不放弃，哪怕我就是学习越剧以后做一个票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在学习过程中呢，得到了很多的名家老师的指导，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热爱戏曲的爱好者，老年人多，中青年少。当时我就是在想，戏曲要传承，它必须要年轻化，所以我就是想我能不能从我开始抓住年轻人。所以我是从2008年开始创办了这个小梅花越剧团，然后从大学生里招收喜爱越剧的留在南京工作的学生加盟到我们的团队来，渐渐的就是把这个团就组建起来了。
2: 我当了几十年团长，向左

0: 难带剧团，想生气令台戏，所以说我觉得，哎，咱俩这有这相似之处，又要唱还要当团长，说希望你多保重，还要把戏唱好，把学生带好，做出贡献，表示感谢。好，
1: 谢谢您。
2: 那回想起这几年来，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的？
1: 实际上就是酸甜苦辣都有。我们团里面有一位非常好的姐姐，2012年的时候她突患癌症，而且就已经是晚期了，就她说她有一个梦想，她想把电影版的《柳毅传书》搬上越剧舞台，因为《柳毅传书》电影版播出以后就是深入人心，我们很多戏迷爱好者都是非常的喜欢里面的老腔老调，那尤其是那段服务

们大家都很喜欢这一段唱，所以他就说你能不能够圆我的梦，我的一生我想去唱竹派，但是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允许了。他说你能不能把全剧搬上舞台你来唱。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2012年我们就在网上发起了一个让我们一起唱柳毅，让所有的爱好越剧的人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请浙江的一位老师帮我们制作了全部的柳毅传书的电影版的音乐，这个音乐所有网上众筹的网友们人手一份，让这个整剧的电影版的音乐伴奏现在广撒很多的戏迷票友手中。而我们自己也在2012年的10月，也就是他去世2个月以后，我们在南京市的青春剧场上演。

0: 当时我们还把卖的门票捐赠给南京市的希望工程，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让我的这位姐妹，我们希望她在天堂能够听到刘一传书，能够感受到我们对她的那份情那份爱，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对粤剧的那份忠诚。
1: 那就是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最终才会微光如炬变成星光。谢谢，谢谢两位老师送上我们的专属戏票，恭喜丽艳荣获完美亮相的称号。
0: 从2011年开始，我致力于培养中青年的粤剧爱好者和小朋友，把自己的就是舞台艺术的一些东西呢，我自己都已经放下，导致呢自己的声音也疲惫不堪，就是嗓子也受损。在我50岁的时候，我还能够登上中央电视台，这是我自己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也是对我粤剧的付出努力，我的坚持，一种肯定。
2: 他是个业余剧团的团长，就拍的业余传承人，虽然他的这个票不是满票，但是我觉得他的故事打动了我们，他的经历也在激励着我们。我觉得人就是要有情怀，无论是专业演员还是业余圈子的或者是零票，他能够就是运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撬动身边更多关怀戏曲的人，来共同关注我们的大众文艺事业和我们文艺两星创作团体的这么一个搭建的平台。戏曲不光是要专业领域，业余领域的这种传承，这种拓宽，也是让我们戏曲百花园这些一个一个的花朵能够开得更加鲜艳的一个很好的良性的环境。
3: 戏曲舞台上像柳毅传书这样的经典久演不衰，我们一起去听听接下来这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吧。
4: 林妹，今天是做古道祭，天上神经

0: 上天哪！
1: 新疆豫剧团有这样的演员，我觉得非常棒，我相信你会走得很远啊，所以加油！
2: 谢谢老师。
3: 就是你的麦呀，堵的嘴堵得太近了。
4: 我刚刚听你在唱的时候，其实我深深觉得你的假声是比本音好的。我觉得你大概是不太适合唱老旦，你说不定真的是比较适合唱青衣花旦。你刚刚唱老旦的时候，感觉很闷。哦，
5: 他声音好像有点往后倾。
0: 对，你的精气神得饱满。
5: 我的儿啊，那个大嗓门在哪儿呢？
0: 对。哎，
5: 对吧，
0: 都对了，得用气场。
6: 谢谢老师。
4: 唱腔掌握的还可以，但是你的嗓音我觉得还是不太够用，就是那种穿透力啊，那种
6: 气息，老师，
4: 哎，气息，嗯，
6: 是的
4: 甚至于现场的那种感染力我觉得都不太够，因为这一段的唱腔啊真的好精彩啊，要一直保持精进的态度。好吧，谢谢。
6: 是
7: 我叫杨志军。
8: 我是张红丽。
7: 这回我和搭档带来的剧目呢，是晋剧《渭水河》。

0: 之间开户时，问坐下白米白发，头戴的草帽圈，身穿的粗布衫，手拿的钓鱼竿，微微不动，一位老翁微忙上前我打一躬呐。
1: 有之间青丝鲤鱼豚狗带鲜摇头，百味顺水而

0: 谢谢两位，
1: 表现非常好，而且你们是一家人，真的是这个近距一家亲呢、啊。就比较好奇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2: 其实我当时考我们山西戏剧职业学院的时候，我媳妇儿她已经留校任教，但是我考到学校以后，她是教我们班的虚声唱腔，但是我是属于花脸行当，我也没有见过老师的样。在2010年的时候，我俩就同时考到那个中国戏剧学院近距本科班，
3: 同班同学了，
2: 成了同班同学，
0: 同学的情谊，
3: 对，
2: 这样慢慢就走在一起了，
0: 人就努力追求了，
2: 对，
0: 从同学发展成了情侣了，
1: 对，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0: 是的，所以两个人组成了家庭之后，家里面的小宝宝是不是也在你们俩的带动下爱上了戏曲？
3: 对，我们家现在四口人，家里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家大宝现在4岁了，也会唱那么两句。
0: 我刚才已经跟他认识了、刚才你们俩在台上唱的时候，他在下面一直为你们鼓掌打 call 呢，他非常的兴奋，不如也上台来好不好？快来找爸爸妈妈吧。你好，小戏迷
3: 峰哥，来，
0: 你叫什么？
4: 我叫杨峰哥。
0: 你叫杨峰哥？
3: 对。
0: 峰哥，你会唱戏吗？会唱歌吗？你有什么才艺？
1: 能给我们表演一段吗？
3: 你把话筒对着自己的嘴，哎，
4: 嗯，高点。
0: 真可爱，谢谢你，表现得真好。
5: 他们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我看你们的资料上面提到，曾经排了一部叫做《追梦》的这个节目啊，还融合了近距多项的技巧，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怎么样的来融合和创排这个戏吗？
2: 就是和我的单位的同事小伙伴们一起，合作这一个节目，这里面有我们山西晋剧的冒刺儿，还有水袖、脚燕、林子宫，我们就把这个各种技巧融在一起，编排了这么一个节目。
3: 主要是说什么呢？主要是这个追梦，其实就是说从一个小孩子，从一开始练功，然后到最后成角儿、成腕儿这样一个艰辛的这样一个路程，
1: 演你们的一个过这个综艺的过程，
3: 对过程，寻梦的过程，追梦的过程。
0: 好的，再一次掌声感谢三位。那老师们是否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6: 最大的收获，一个是我跟我媳妇儿再一次同台演出，还有更重要的是把我家的宝贝也带来，而且在这个平台我们看到了其他好多的剧种，我们都没有见过的剧种，兄弟姐妹们在一起互相交流，还有各位评委老师给一定的客观的一些评价指导，也是对我们戏曲人一种进步，一种鞭策，一种鼓励。
7: 在选手们的故事中，戏曲知音的概念变得更加生动饱满。其实知音还有更多种的解读，在戏曲道路上一直坚定支持着自己的家人朋友，舞台上默契十足的搭档伙伴，都是不可多得的戏。

0: 曲之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两个舞台上会有哪些搭档出场呢？
1: 我这里一江海阔，后有一表
2: 祖大姐，
1: 哎，
2: 我的妻呀，
1: 啊，
2: 你把我逼走什么的？

0: 傅大姐，你是我的妻喽。
1: 梁海公啊，你是我的父喽。
0: 傅大姐，你跟着我来走。

0: 我是原来呢是唱四周戏的
1: 啊，对对对，
0: 我的师傅呢是四周戏皇后李宝琴大师，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哦，
2: 确实四周戏很好听，所以叫拉魂腔，就在听着听着把这魂都勾去了。哦，他的尾子老是往上有个一，跟着有个一吧，
0: 高七度得往上。
2: 你来一个给大家听听，什么一？

0: 1000元是吧？
1: 哦，就是你们年轻人现在需要在这个场墙上啊，再去探讨一下老一代艺术家的声腔艺术，有利于帮助你们的艺术成长。
2: 这个戏曲演员哈、啊，尤其旦角儿。最重要的各个行当也是动起来，腰为轴，你的腰肢这种妩媚才能好看。你干起来的时候，你要有那种，哎呀，我干得非常投入，你心情也有了，你腰也有了，同时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演的一个掌握。我觉得你要是能把它借鉴过去会更好。你可以练练我们京剧花旦脚步。
3: 好的，
2: 我觉得它很规范。对，但是你在和这个两人这个配合的时候，你要跟他默契程度要更强一些，得是一个方向，
4: 对，
2: 得是一股劲儿，但是你得让我看见你内心的这种朴实的这种热情，
4: 对
2: 就好了。
4: 好好，谢谢王老师，谢谢。

我是佛山县木偶戏第五代传承人，我叫乔玉晨。今天带来的剧种呢，是我们佛山县胡剧木偶戏

0: 谢谢，感谢选手们的精彩表演。哇，真的是挺不容易啊，大家可以仔细看，真的是满头大汗，这个戏还挺费体力的，看似是木偶表演，其实你们在背后操纵，真的是难度非常的大。
1: 乔玉晨，你是科班出身的戏曲演员啊？
2: 我是学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蒲剧。
1: 哦，蒲剧。那原本也是学习武戏比较多吗？
2: 对，武戏。
1: 哦，所以你把那个戏曲的唱念做打都加入到这个，
2: 对，都全部就是运用到咱们的木偶戏身上。
3: 刚才我也注意到了，每一个人物，他们每一个操作木偶的这个老师们呢，他们的脚步是跟随着这个人物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比较贴切的。
2: 对，
3: 听说你是半路加入釜山木偶戏的是吧？
2: 对，我是学戏学了7年之后，到了我们当地的文化部门上班。我当时呢还没见过我们釜山木偶戏，在一次就是文艺下乡的时候呢，看见我师父就是吴春安老师，在下乡的过程中呢，在那儿演木偶戏，我对这个特别的好奇。然后呢，我说吴老师，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吴老师说的可以，等下完乡之后你过来，我教你怎么学。随后呢，你把这个木偶呢给我们传下去。
3: 所以也是很难度很高的，
2: 对对对，
3: 但兴趣是老师，因为你的热爱，
2: 对对对，
3: 所以今天你站到了这里。
2: 对，一直是热爱这个木偶戏。
3: 我也热爱，
0: 那陈老师也热爱呀。
2: 接下来有请咱们陈诚老师还有魏春荣老师上来体验一下咱们的木偶戏。
0: 哎呀，太好了，好期待！有请两位老师。
2: 有请有请。
0: 欢迎两位老师，那现在上来体验了。那玉晨，你看安排一下，跟老师们商量一下，我们感受哪些角色比较好？
2: 来，老师，
4: 我。这个陈老师吧，
5: 我
4: 看上那个小姑娘。
2: 好的，好的。
0: 哦，魏老师看上这个女生角色了。
4: 对对对对，
0: 行。
2: 这个是他们的签子，左手右手，对，可以跟随就是自己的脚步，左，右，左。
4: 这个是要怎么？就是晃这个。
2: 对，这个就是男右手。
4: 哦
2: 哦，就这样。
4: 你看你转的就，我转的就不那么好。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我平时徒手转我都转不起来，这还能用人偶转啊。哎，老师这边水袖舞的也有模有样呢。
2: 这个可以甩这个帽翅往前摇他的头。对对对。
0: 哎呦呦，
2: 对，
0: 两位老师上大活啊，上才艺了。
4: 好重啊。真的，我觉得这个很累。我们幸亏有那个小的时候基本功，就是耗山嘛那个。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也要经常是耗着？就是
2: 对，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练这个静举功，就是在这举着，举半个小时左右，先练静举。
4: 就跟咱们小时候耗山嘛一样。
2: 对，随后呢，木偶呢就是根据，为什么叫传神？就是自己先会，自己会了之后，拿我们的左手给它传上去，这样呢才能把木偶就是演得活灵活现。才能展现在舞台之上。
0: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釜山木偶戏玉晨的表现怎么样呢？哎呀，太棒了，恭喜玉晨获得4张专属

0: 机票，荣获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1: 今天呢，获得了四张机票。
2: 你现在心情？
1: 现在呢，心情的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慨，感谢各位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木耳戏的支持，谢谢大家。
3: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多彩戏韵。

0: 这个傣剧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有看过。
1: 教教我，让我学两句你地方话中不中？
2: 简单点的就是吃饭，金浩，
1: 金浩。那河南烩面咋说呀？
2: 河南烩面。
1: 没有吧？没有，我去那儿开个河南饭店，河南烩面。
2: 秋山一朵花嘛，乖乖，朵朵说是浪灯亚嘛，乖乖，俺们打败奥黑战嘛，乖乖，陈吉驾后来挖嘛，乖乖。
3: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而且突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特色，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4: 大家好，我叫范佳明，今年25岁，我来自湖南邵阳。我以前是一名戏曲演员，现在是一名高校的教师。

年轻时我朝着人家讨媳妇，到老来我到老来，到老来光干一个孤苦伶仃，到哪里去消瘦。

0: 要是再看不起龙虾路，给点颜色他看看。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谢谢范家明，
2: 您是唱滇剧，云南的。
0: 对，
2: 因为我是湖南人，我听出一些就是我们湖南地方戏的味儿。
0: 是的，我是湖南邵阳人，然后在我的学习生涯里，我学习过京昆，然后学习过我们湖南的湘剧、湘剧，还有湖南花鼓戏。
2: 你学了这么多湖南的这个剧种啊，稍微咱们挑出来那么几句，给大家稍微区别展示一下如何？
0: 啊，好的。那我先不说剧种的名字，然后大家猜一下啊。
2: 好好好，嗯。
0: 家字面不重聚，谋财是为外办事，三喜神太原府，南关外西关庄，西祠庄，嘚头儿，嘚头儿，嘚头儿一个先生。谢谢。哦，
2: 其实我觉得每一位上来的清唱都给我的感觉相当好，
3: 惊艳一下。
2: 是是是是是，这个是奇剧吗？
0: 行家。
2: 好，你可以接着展示。
0: 好，我家老板娘啊，待客是最爽快，她爱学呀爱笑又会呀嗨耶呀啊啊啊啊啊。
3: 花鼓戏嘛，
2: 这花鼓戏，因为不像湘剧，因为我听过湘剧，
0: 这是我们湖南六大流派花鼓戏的邵阳流派。
2: 哦
3: 哦，原来有这么多的不同流派的花鼓戏哦。
2: 咱们熟悉的那个，我这里
0: 见海过，
2: 那个长沙的，
3: 这个听得熟。
2: 对，这个我知道。嗯，您再来。
0: 食材。

0: 哦，相聚高腔，
1: 对，相聚的高腔啊，
0: 明白没？最后那个小旋律我听出来是高腔。
2: 我觉得刚才你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现场这现挂来学很精彩，也惊艳到我们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你报的这段唱，因为丑行嘛，丑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念，你要不给我们念两句。
3: 有一天咱家陪老太后推牌九，你说咋个那么巧啊，头牌呢我能填牌，他能底牌，不高兴呢。
4: 孩崽子，你说说是这天大呀还是这地大呀？
3: 哎呦呦呦呦呦，这个骨牌的规矩天大一地，我能这么说吗？我敢这么说吗？我还要不要脑袋了？我赶紧的说呢，老子走，老子走，那当然是这地大呀，这个大地托着天了噻，没得你这个大地托天，这个天不就塌下来了吗？老子走赢了，老子走赢了。
2: 我觉得这个才能体现了你这个行当一个特色。恕我直言，刚才你一上来就进入这个唱的这个状态，没有完全表现出你这个行当的特色和你自己自身的这个特点。我觉得这一项让我们大家觉得丑角在唱上更加的圆满，加油！
1: 谢谢，
0: 谢谢王老师。
5: 刚才王燕老师对你这个要求，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不然我这张我不给你盖。千金画白四两唱，你这个小花脸你不念怎么行啊？对吧，你这画白太重要了，我们法门寺不念大壮那还叫法门寺吗？
0: 是不是
5: 啊？
0: 是，
5: 所以说你把这念加上了非常非常好。
0: 好，那我们今天先看看评委们如何盖章亮牌。谢谢二位老师，
1: 谢谢，
0: 祝贺完美亮相。
1: 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但是呢听了评委老师的点评以后，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今后还要多多完善。
6: 知音选手们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戏曲最美的样子，戏曲的魅力就在于无论你身处何地，从事何种职业，只要充满热爱，戏曲的大门就永远为你敞开。
7: 我的名字是石吉生，我觉得这个唱戏和做人是一样的，都要实实在在的。

0: 我给大家三个关键词啊，大家猜一猜他是什么职业。第一呢，风雨无阻。第二呢，他有一个百宝箱。第三呢，活地图。
1: 百宝箱，
0: 嗯，
1: 哆啦 A 梦啊，
2: 医生吗？
0: 医生，
2: 啊，是不是医生？
0: 嗯，不是。
3: 海员。
1: 警察。
3: 导航。
1: 白的。
0: 导航有点接近了。你看看，还是我们学生脑子快。外卖员。哇，我真的是，我很感慨。他是因为几年前的一次很严重的工伤骨折了，然后呢就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然后做外卖员到现在。
4: 平时嘛，就是送完外卖之后，在路上我又放着伴奏进行唱，边走边唱，这样很快都到家了。一是为了自己这个解闷儿，消磨这个路上的那个寂寞；另一方面就是说，也可以趁着机会练习练习这个唱腔，熟悉这个段落，为这个以后拿出一个比较合格的这个样卷。第二方面，我能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观众开心，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种梦想。
2: 唱腔你可以这个一边骑着车子一边练，那你身段啊，你这行头你是怎么练的呢？
4: 这个行头嘛，又是2010年吧，那一次我们公司呢，举行一个卡拉 OK 比赛。我说我不会歌曲，我说我会戏剧，啊，戏剧也可以吗？啊，跪着参与，我就大胆的就去报了一段包青天，啊，结果呢，哎，这个还反响很大的，给了我个2等奖。从那时候我觉得啊，我要对你这个艺术，我决定就是说把这个艺术吧，就是要把搞，就是说尽可能搞好，
0: 搞得精致一点啊。
4: 哎，嗯，因为这个戏曲它不是单单一个唱，是不是
0: 啊？
4: 哦，哎，都要具备，所以说我就自己开始买了。
0: 哦，哎呀呀呀！
4: 一段戏包括唱腔啊、动作啊、服装啊，还有舞台的这些东西，它很多的，不像他们有人说的啊，光唱唱都算戏剧呢，不对的。所以说我要从各方面进行要求。开始我老婆说，咱们买那么多衣服干嘛啊？一是没钱，二是你放哪里啊？其实也难怪他会这样说，他不理解这个不同的人为不同的服装，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角色的衣服，衣服你应该穿破不能穿错。我觉得这个唱戏和做人是一样的，都要实实在在的。
0: 真好，真好，谢谢，谢谢。
5: 你这精神非常可嘉啊，令人赞叹啊，真是。
4: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
4: 谢谢老师，
0: 谢谢二位老师，
4: 谢谢
0: 给你的戏票，获得2张戏票，完美亮相，
4: 很开心。很感谢知音大会，我认识了很多这个知心朋友和知心老师，很感谢啊。
6: 我觉得戏曲这个东西，它是能让人愉悦的，用演唱来释放他的那种辛劳，可能那时候他又是觉得不累了，是种愉悦的工作，所以说戏曲能够化解人的这种心情。
7: 虽然我没有给他投上这一票，我确实也是于心不忍，但是他的整个的介绍啊，他的经历啊，也挺让我觉得感动的。我觉得他这种喜爱的这种信心，不会因为这一票而磨灭。
8: 唱戏像做人，这朴素的道理饱含着对戏曲纯粹的热爱。中原大地戏曲土壤深厚，孕育出的剧种也是多姿多彩。接下来，两个舞台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那是宝贝疙瘩，一会儿不见马想他。男闺女是我的连心肉，我是俺闺女的那个亲妈妈。
1: 04年的姑娘，非常非常年轻。
2: 既然今天咱扮上了，扮上呢就得有扮上的标准。比如说刚才唱之前，这个像就亮好了，你还是挺有功的，一直在举着，一直在举着，就觉得有点呆了。
0: 我们是来自河南的在校大学生，我同时也是于氏唢呐的第四代传承人。
3: 有这个乐器没有？锤练锤练。
0: 好，给大家演奏一下。

0: 中。哎呀，
1: 哎呀，厉害厉害！
0: 哎呀，吹了比唱了还好。
2: 好，
0: 这个一听到我们河南曲剧啊，都倍感亲切感。特别你的重量级人唱啊，这个戏啊，我特别的感到啊，这个人物塑造的活灵活现，但是这个人物的狠劲儿还需要再刻画一下。另外，你带着乐队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把它盘活，用乐队就弦乐就把它动起来、拉起来，你唱起来、舞起来，这才行。
2: 其实我们都是金老师的小戏迷，想让金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0: 你想学啥呀？我给你弄两声《七品芝麻官》来。
2: 好好
0: 啊，
2: 好。
0: 一张张。就弄这一句吧，
1: 你看马上就得学，
0: 唱一句。

0: 中，对你，对你，对你。
1: 我叫罗肖乐，来自浙江台州乱弹剧团，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小燕》，很荣幸到央视的舞台上有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然后喜欢上台州乱弹。

0: 谢谢这位选手，也感谢朱颜。刚才我们带来的是台州乱弹哈。
1: 台州乱弹呢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是台州地方的一个本土小剧种，被首批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间呢也因为有一些原因嘛，然后停歇了快30年，被戏曲界称为是濒危活化石。我待的这个台州乱弹剧团是全国唯一一个演绎台州乱弹的剧团，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团。
0: 太了不起了。
2: 乱弹这个是一个艺术种类哈，我们当时花雅之争的时候，其实京剧也被归到乱弹里头。
3: 那个时候还没有定剧种的名儿，有很多剧种没有名字，就统一都称为乱弹，除了昆曲以外。但是后来乱弹是专门的一类了。
2: 对的，那么在咱们浙江地区其实有四大乱弹。
1: 对，是的，是的。
2: 其他几个都有所演变，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剧种，比如说我们的绍兴乱弹就发展成为了绍剧，温州乱弹发展成为了欧剧，浦江乱弹它的唱腔就融入我们现在比较火的婺剧当中。
1: 对对对，
0: 其实台州乱弹啊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萧乐可是非常的大众啊，还是挺出圈的。
1: 对这么流畅，我觉得吧其实挺突然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好的能力能把它完全的接住。我觉得吧，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我希望呢就是我可以自己的先沉下心来，不着急的去出圈，先把自己的基本功啊表演啊一系列的做扎实了，然后再把更好的剧目呈现到舞台上。然后也希望把自己的流量化作对台州乱弹的传承的一种动力吧。
0: 嗯，没错。
3: 接下来你真的是要沉淀下来，展现更多你们这个剧种的魅力，告诉大家这个剧种不只有这一些东西，我们还是一个宝藏。
1: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4: 今天啊，我觉得你打动我的就是你扮相好，你耍得好，你应该沉下来，去把你的嗓子找出来，唱出来，你才文武俱备的未来可期的一个好演员。仍然这一张票我支持你，我更想看到你未来的好的发展。
1: 谢谢，谢谢老师。
0: 恭喜萧乐获得金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1: 金老师的点评呢也是一针见血，我的唱腔的一些问题因为学的不久，开口到现在才2年半，可能就是因为一些位置也找不到，确实是很大缺点。
4: 实际我的票呢也不完全取决于艺术的一个水准，我觉得这种人才呢就给他们希望，鼓励他，就未来可期的一种时代演员。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

0: 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路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1: 量
3: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9: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大观园，
13: 我要为小百花做一些实验。
14: 在我以前演过的心里是没有存在过的，
13: 我们不是要去颠覆
15: 这个张力，我油割了完之后那个变得太慢了。
16: 今天脚还有事吗？抱歉啊，抱歉，昨天。
17: 陈丽君她全身都是淤青的，
13: 有一场戏你可能要吃点苦。
18: 说出来挺残忍的，这就是我的常态。
19: 还要不要上台？
20: 汤粉、土包扣一包走，我想伟到妈一年。

0: 我们这个大观园其实两年前就已经立项，大观园就是我们今年的落实工作部署的重要一步。所以今年呢，就是我们小百花40周年，我们一直期待最完美的状态、最佳的时机、最好的你们来致敬经典、重塑经典、再创经典。
1: 前几年团里已经有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很期待能够演上这个贾宝玉。我觉得拍一个大戏压力一定是会有的，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拍一个大戏的压力肯定比不上对于台上演这个角色的渴望。今年提前了一两个月，我大概知道了我确实是要演这个角色的。
2: 陈丽君她的在戏曲界的这个基本功啊，整个形象啊，我觉得她的各个方面他已经是非常成熟，状态是最佳的时候。
3: 撕下去，撕下去，
4: 哎，对，

0: 我的大观园，是陈立军的大观园，就是我们借由陈立军所体验到的个人化的对《红楼梦》大千世界的体验，让我们从一个角度走进了《红楼梦》的青春现场。
1: 王婆婆，
2: 我要干嘛？
3: 你要关注梦里。
1: 贾宝玉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纯真、特别干净的人，大家说他是一个痴傻、憨呆，甚至有点懦弱的人，是这可能是他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但其实他也有他的倔强、他的执着，他只是有选择，他选择做他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而已。宝玉本身他就是一个少年，他就应该有少年气。陈立军的话，人家说我自带少年气，我也不否认，但是其中也不缺乏我自己对于这个人物他的做出的一些行为，或者他说出了一些话语的塑造。我们这个大观园，他前期的时候是年少无忧，在这个欢欢喜喜的大观园里面，但是等到后期他整一个状态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是一个成长性的宝玉。

0: 这些演员很可爱，这一部对于他们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原创。我跟他们说，你们全当之前是一种磨练啊，是一种沉淀，然后等到这个时候做一次爆发。君君的身上具备这样的一种力量爆发，他很能够吃苦。我那时候还没开牌，我就跟君君说，我说有一场戏你可能要吃点苦。他说什么呀？我说我要你在楼梯上滚下来。他说没有，做不到的，很坚定。事实上他真的练的腿啊都会有淤青，肌肉啊韧带啊都会疼。
1: 那对于陈丽君来说，他全身都是淤青的，他要在那个楼梯中间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调度的滚动，他真的是硬扛的，他是硬打的。
2: 来了。

0: 其实我推荐了。
1: 我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舞美，我们应该怎么去体现？然后确实这个台阶会对我们造成一部分压力，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它，去掌控它。

么以往的这个戏曲的这个空间的解释，除了写意和空灵之外，其实少了一点支撑的支点啊，就是你看这种支点，而且是应该有层次的，有纵深的，有横向的，有垂直的啊，甚至有移动的，有变化的。我们要借助一些科技的一些力量和可能性，使得我们的舞台能够丰富起来。我就坚信这个台阶它不光是不会来妨碍我们的表演啊，或者说把我们的戏曲的东西抹掉，反而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些意想不到的戏曲张力。我只看到君君从上面滚下来以后，其实这个打的力量的背后的所有的想象都在这个上头，这就是这个台阶给到我们的。

我只是滚了个楼梯而已，贾宝玉是差点被打死了。我也很心疼贾宝玉，所以这个心疼是我们想要体现的宝玉的，无论是无辜也好，他是弱小也好，他是不应该被这个世界鞭打也好，这就是我们想表达出来的东西。我认为滚楼梯对于陈玉君而言就是一个辅助我完成对于这个人物丰富的一个行动。导演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得，他说你把心放下来，你尝试着相信我们。我说好，这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吧。

气，迎人。然后在第二场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回归到宝钗的本体，他自己内心作为一个女孩子最天然的一种对美的东西的向往，对灵动的东西的向往。你看他那么的端庄，那么的得体，但在铺叠的时候又属于他自己难得的那种片刻的放松也好，或者说最天然的东西。尤其是大婚那场，我说我独坐妆台泪盈盈，他是被命运推着走的，被那个时代束缚的，大背景之下的一种无奈。这些女孩子们有各自的归宿，她没有办法去斩断它，每个人都被命运在推着走。

0: 可能我们纠结了最多的可能是探病的那一场。他说你出来就看我几眼，你就忘记了我了。他说就感觉我不够爱他。当时就跟徐导商量，
1: 增加了很多爱意的细节。这样的话，就是会两个人的爱才能立得住。
0: 一开始这个调度是没有的，就开始铺垫了。他说林妹妹，这都是误会。我说那既然是误会，那我就不怪你了。我说王哥哥，那我走了。然后他说哎，你不要走，我还有一句话。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就一句吗？然后他说不，有两句，还有好多句的意思。那我就甩开。徐导呢，他觉得好像还效果还挺不错的，
1: 就是所有人物他就相辅相成的，如果其他人物不够立体，他也是影响到这一个整个戏的。所以我认为他那个林黛玉也得是更立体。
2: 那一句粉冰琐碎三千，我则取一瓢饮，再说一遍，粉冰琐碎三千，我则取一瓢饮。

0: 首先他是爱宝玉的，然后因为这份爱，所以我就特别尊你。我是认为是需要有这一层东西，应该要更丰富。
1: 这里我们两个就是还是磨合了挺久的，到后面就是以至于就是我去收敛了一些，多磨合可能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火花。

0: 那么你慢慢的，其实一条线式的从前面林黛玉、镜佛、独吸香、葬花，然后再到探病，最后到这个大婚的时候，它是一条线。可能林妹妹她到最后是一种释怀，她已经看开了，就是她已经放下了黛玉葬花，她对花瓣的那一份爱，她其实这是她对人世间、对人性的一种理解。她不仅仅在她心里她是花瓣，她就跟每一个人一样，甚至是她这一朵花瓣，她就是宝玉一样，可以放在她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但是她虽然是落了。他也要把它放到一个他该放的地方，很富有灵性的一个角色。
1: 那么这次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观园，我们是往前面再走出一步，请了比较时尚的创作的团队。传统的一些做法理念不太一样，
2: 只有一拍时间啊，噔，就那么短，对，差不多这个意思，但是就一拍还是不够快。
3: 其实平常我做的比较多的是电影配乐、音乐剧，然后还有一些流行歌。这个戏曲的创作呢，跟音乐剧的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啊，所以这个中间是有一段磨合的过程。
4: 一个红色的一个框，这个红色框可能是代表，就是红楼，就是这个园子的这个对宝玉的一种约束吧，或者对宝玉的一种质朴。大家会要求我看脸，整个装饰看得很清晰，所以面光会非常亮。就比如说后面宝玉结婚，宝玉后面悲剧性的从丢玉开始，这种隐光影，就是这种暗示出阴谋一样的那种影上，这个感觉就对了。
5: 第一天进剧场的时候，我说我感觉我们像博物馆里的藏品，就好像我们进一个博物馆啊，会有一个非常具有年代感的非常珍贵的物件摆在那边。然后我那个时候会觉得我们的大观园好像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吧，啊，当追光打在这个演员身上的时候，演员穿着那就老师们设计好的那些非常精美，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规定之下去赋予角色该有的尺度的生命。

0: 其实我们这个剧本现在前前后后已经改了很多了。本来的那个317字句是一纸一间一行诗，一字一句一阙词，这样有一个很长很长的317字句。但是这个地方是在哭灵，新娘子不是林妹妹之后，然后得知了林妹妹的死讯之后的这一段唱腔。我认为他就是，如果我作为观众，然后他在贾宝玉在哭灵，然后他那个唱词是一纸一间一行诗，一字一句一阙词，就我接收到他那个思念悲伤痛苦是要脑子里再转一下的。我当时看这段我就不满足，没有达到就是说我心目中崩塌的那种痛苦绝望。然后后面的全改了，改了日日盼夜夜想，然后我们唱腔老师刘建宽老师也特别的好，不停的改。
1: 我在唱腔设计这一块工作上，前期跟陈立新交流的非常的多，陈立新他会提出他自己的想法，几乎有的时候我们会坐下来很长时间，两个人在探讨这个怎么地，那么我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再来修改。所以现在这个陈立新的唱腔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里边也有陈立新的他的努力的这个成绩。
2: 那个小提琴是小提琴 solo 吗？ solo 完之后那个不能太慢，不然我那个嗓子搬起来。
3: 对不起，帮救救我。
4: 好好，
3: 反正你们打扰我的，解决一下。这个怎么样的感觉就到了，因为我记不得，我演着我就知道不舒服，但我下来我不记得哪个。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配器并没有完全完成，在两天排练就要演出了，我们还没有全完成，所以我当时也是很焦急的。
5: 陈立新其实他有几个唱腔他还是比较在意的，就他去幻境啊，哭灵啊，还有一个就是无情报，这个因为这是他最主要的唱腔，所以这个还是经过了一段的修改。因为有时候像无情报，他说哎呀金老师你这个什么音啊，就是说他说在打扰我。
0: 如果是用笛子的话，孤寂感会很重，但是一下用主胡，我唱完之后后面又进来相同的一个旋律，如果再用这个笛子，它其实是忽然会让你跳戏，就没有那种氛围渲染的听觉上和你的视觉上，它一下会咯噔一下，第二天马上就改了，马上就调整了。
6: 什么都可以调。
2: 好的，金老师，但是这个张力不对，我感觉这个三重唱我们唱的清清淡淡的，就这块地方我感觉是掉下来的。
0: 当时我记得到了北京之后，还有好多就是细节的调整，时间太短了。我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参加北京的演出，然后我就掐指一算，我没有彩排时间。

0: 之前的话我们定的是18号彩排，但是18号观众席坐满了，当你观众席坐满了观众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称为是彩排吗？
1: 不，
0: 它就是一场演出。那对我的压力真的非常。
2: 掉怎么样？刚才一下子，
3: 啊，就差了一点。
1: 再摔一下，我说我很自责，我应该考虑到让你不会有这么一下。他很坚强，他说我没事。
0: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疼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卡住，但是他们那么多人在外面等我，然后明天还要演出，我如果状态不好，或者说是我是一瘸一拐的去见他们，一定会有很多人担心。

0: 可以
1: 直接去地库吗？
2: 加上吧。对，但是
3: 正好呀。
2: 拜拜。
4: 好一点，
0: 你脚绑
4: 绑着，今天不行也得行，
0: 是有点肿了还是怎么样？嗯，就稍微有点挫伤，
4: 应该是有点错位，
0: 有点挫伤了，
4: 对，
0: 应该挫伤了，
4: 正回去了。

0: 色在里心宽了几页，里面的故事有些动，有些不动，有些懵懵懂懂。
1: 这剧嘛，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现，唱、演、念，包括其他的灯光、舞美的辅助都是很重要的。音乐是会说话的，灯光也是会说话的，舞美也是会说话的，所以舞台上的一切一起说话的时候，那它就成了。
2: 我觉得第二次创作《红楼梦》很难，第一次创作是5年前，然后这一次呢，就觉得我上一次已经弹尽粮绝了，然后这一次还要再挖空心思的去做它嘛。然后我就在想，时空的转变让这个戏成立。
3: 小百花就是给我感觉是一个他们特别有活力，因为他们一直想做新的东西，一直想突破，跟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
4: 那我们未来还要继续的向前进吗？我觉得每一件衣服如果再做的话呢，肯定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有一些我不满意的，或者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的配色啊，然后有一些细节还可以再完善啊。
1: 每一个老师真的都特别好，包括我们的舞美老师，还有灯光老师，小李和老师呀，胡彦军老师，还有李坤老师，服装老师，包括我们的妆造兰陵老师和杨松老师，就不停的在改。我觉得我好像好事儿，我就是有这么想过，哎，老师们会不会觉得你怎么？但是，这就是我感谢这些老师们的一点，他们没有给我过任何这一点压力。我觉得在这次创作中，虽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然后跟这些老师们沟通交流中，我不停地在吸收，在成长。有可能我提出来的是对的，有可能我提出来的是不对的，但是对的他们就吸收了，就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调整。如果说的不对的，他们会告诉我哪里不对，就是他们不停地在引领我成长。

0: 天我们是完全打开的，让大家接受大家的意见。接下去我们其实还会继续打磨提升，提升后呢，我们还会再次的公演全国的巡演。我觉得，这次也是新的一种尝试。
1: 非常的用心准备这个戏的，这是首演，但是不是我们的结束的脚步，我们还会继续的打磨，更好的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
2: 如果说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一切都归于虚无，那么曹雪芹在那么贫寒的状态下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那就他一生所经历的情感，他曾经的青春年华，这些东西让他放不下。所以我当我突然看到这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段话，我再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当这些积雪融化以后，新一届的芳华又绽放了，新一届的生命又复活了。所以我就想，一代一代的粤语，一代一代的粤剧，一代一代对《红楼梦》的解读，不正是此意吗？艺术最主要它要有诚意，诚意是感人的，那争议是一定存在的。我想我们从文本到导演到我们各个环节，到演员，到这个剧院，都是诚意满满的做这件事儿。我相信这个作品也一定会。
3: 我觉得，我要为小百花，做一些实验，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古老的剧种当中，我们能够做一些改变。我们不是要去颠覆，而是要有一种往新的方向去发展。我想我们的年轻观众才能够走进剧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破墙啊，要破门，有一种大胆的一种实验，而这种实验我是希望是建立在稳健的道路上。
4: 大爷太感谢了，
5: 挺好，
4: 这么可爱。
6: 宝哥哥请妹妹嘛，哥哥
7: 站着请坐。
8: 我的腰好像一直都痛着，但我已经习惯它了，我认为这是我的正常状态。说出来挺残忍的，我好像认为这就是我的常态。说了不说了，我真的快累死了。我这个戏真正的立在台上见观众的那天，我是哭了，就是站在那一刻看到那么多人就是为你而来，看到那么多观众，他们带着爱意笑意，他们的欢呼就是触动到了我自己。这么一段路程，我遇到了那么多人，得到了那么多帮助，就很值得啊。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安排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六期，本期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单行永照国风音乐会即将开启，寻风团成员集体走进雁门关，感悟历代将领与杨家将精神的深沉力量，将激荡人心的忠烈传奇与真挚情感融汇成两首风格迥异的国风新作。本期歌单都有哪些精彩呈现？寻风团成员以乐传情，再现家国情怀的两首共创曲，能否打动全场观众，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
8: 等你加入哦。
9: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1: 大家好，我是柯军，
12: 我是曾昭娟，
13: 我是善文，
14: 李振臣，
1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7: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8: 20部戏曲电影，
19: 20段光影传奇，
20: 传统换新，
21: 多元呈现，
22: 精品佳作
23: 与您共赏。
24: 原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讲呀。将相和，拿去吧你。战国时期，秦国恃强凌弱，想骗赵国无价之宝和氏璧。但是赵国有一位谋士蔺相如，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
25: 我和玉璧同生死，共命运。
26: 你小子等着。
24: 有一天，秦王在渑池设宴邀请赵王。没想到蔺相如在宴会上狠狠羞辱了秦王，保全了赵国的国威。最终在大将卷帘坡保护下，赵王安然回到赵国。但是令廉颇没想到的是，蔺相如被封为了首相，位居自己之上。
27: 俺不服，你小子下班别走。 就这，怕我了吧？
24: 后来廉颇才得知，蔺相如的避让并不是惧怕自己。
25: 团结就是力量，要以大局为重。
24: 廉颇非常惭愧，后悔万分，于是背上惩处罪人用的金条，到蔺相如府上谢罪。从此他们两个人成了同生共死的好朋友，同心协力，共同保卫赵国。
7: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渑池圣规，有勇有谋玩照壁，负荆请罪，将相和而安家邦，这就是将相和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0: 能通血管，
2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0: 能通血管，
2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8: 不要咳，不要痰，
2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8: 不要咳，不要痰，
2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0: 夜门关前，太行山上，三秦大地知寂寥，休欺我中华之肝胆，君不见天地英雄气，千秋丧礼斩，将必先谢忠烈，报国志照汗青，朕那是人人心火不灭，你担心
3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雕砌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现场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音乐会的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雁门关上金戈铁马船中涌，烽火台前碧血丹心照汗青。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的到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巡风主理人王佩仪老师。那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专门邀请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给大家送祝福的祝福使者，他就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老师。
1: 你好，尚佳，大家好，
0: 欢迎蔡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国风颁奖人蔡国庆，也是国风超有戏的我们这个巡风团的这个成员了。
0: 没错，嗯，
1: 巡风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呢，已经以这个丹心永照为主题呢，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巡风之旅，并完成了两首融合我们地域文化的巡风共创的歌曲。
0: 对，
1: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们对今天的这两首巡风的歌曲有没有期待？
0: 哇，太好了。那么接下来第一个开场呢是什么节目呢？镜里朱颜都尽变，只有丹心难灭。
1: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场来自三晋大地的丹心和鸣。

就看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

0: 们掌声欢迎寻风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先来问一问我们六位好不好，如果首先让大家介绍一首能够代表自己家乡的国风音乐的话，大家会想起哪一首呢？想一想
1: 这个吧，直接点题吧。
0: 好，
1: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哎，知道这是哪里的吗？老北京啊，从老北京唱到新北京啊。
0: 哎，你看，
2: 来个东北的吧。
0: 嗯啊，
2: 走曲儿。

0: 这个泰语歌，
1: 说了这么多，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每一个国风音乐人。所以我们来开启以乐识人的舞台，让他们用歌声讲述来自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唱跳女侠李斯丹妮。哎呦，

0: 让人两耳不电流。
1: 侠入场不靠完美，也可以收割目光。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是少侠，有请我们寻风团成员周恩旭提剑登场。

谢谢大家。下面呢，这位国风音乐人是一位从泰国身骑白马远道而来的这么一位少年，奔赴中华文化少年游的少年郎，有请高清晨。

0: 面这一位歌手呢，他的音乐梦想是在16岁埋下了种子。
1: 他给我鼓励。
0: 在26火图，欢迎我们的种地音乐人卓源。干净的地下。

谢谢大家，谢谢。炎热的夏天，让我们短暂逃离。有请全能唱作人金志文老师，带着我们迎着风，远走。

这位国风音乐人呢，是咱们华语乐坛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欢乐。欢迎我们最喜爱的蔡国庆老师。

我多想变成一缕春风。

0: 我的祝福你们收到了吗？
1: 是全场燃炸呀！有了蔡国庆老师的祝福，咱们365天，天天年年都幸福安康，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刚才这么精彩的一首歌唱完了之后，你们听够了吗？
3: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蔡老师？
0: 那我们的国风音乐人呢，会给大家来展示寻风的合作曲。
1: 对。
0: 哎，我真的能剧透一下吗？
1: 那剧透，快剧透！
0: 真的，这个会是一个那个。隐藏的惊喜，你信吗？哎，
1: 对，隐藏的大彩蛋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我们直接有请我们的王佩瑜老师和朱恩旭一起带来一段京剧，好不好？
0: 太有耳福了！
1: 掌声有请两位。
4: 谢谢谢谢，我们没有道具啊，也没有那个染口啥的。
5: 对，我们只能即兴了，因为平时我们都能经常看到是唱。很少能听到念，这次佩瑜老师会念一个贯口给大家听。

0: 什么人？
1: 曹泽一人。
0: 进宫何事？
1: 与公之调治病症。
0: 公之得何病症？
1: 肝郁不舒。
0: 可曾治好？
1: 药到病除。
0: 相冲何物？
1: 甘草百合。
0: 可有孤儿？
1: 这倒不曾听见过有这味药材。
2: 去吧。
1: 哦，是。
2: 出来。
1: 在。
0: 你为何神色慌张？
1: 我乃乡里郎中，见将军威严神武，心中有些害怕。
0: 你定有夹带。
3: 哇哦！
1: 并无夹带。
0: 并无夹带。
1: 并无夹带。
2: 好，将香儿放下。安药搜。
1: 啊，好，请走。
4: 对，把我们都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了。
5: 是的，
4: 哇，这戏演的简直是太过瘾了，
5: 很精彩。
6: 谢谢。因为我看到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对不对？有没有是今天第一次看京剧现场表演的？哇，这么多人都是第一次现场看啊！我想起来，其实王佩瑜老师之前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你们喜欢京剧吗？
7: 喜欢。
6: 你看，这就是两位的实力，也是我们京剧的魅力。
8: 是的。
6: 那其实呢，恩旭呢和王佩瑜老师，这是第一次相对正式的一个合作舞台，对不对？
9: 对。
6: 那佩瑜老师感受如何呢？
9: 恩旭是我们北京京剧院中生代的当家武生，我是在上海京剧院，我们俩从来没有合作过。今天到了现场，恩旭邀请我来一段原汁原味的舞台的表演，我说那我们来一段赵氏孤儿，所以我们也没有排练，也没有说过戏，直接叫台上见。
8: 台上见。
9: 我相信除了京剧传统经典剧目，我们敢在舞台上有这样的自信，很多其他的不管是国风音乐你也得采风，采完回来也得大家得在一起得琢磨，我们这个戏就学完了，两个人就能在台上演。
10: 因为这些都是前辈千锤百炼代代相传的结晶，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
9: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走进戏曲的剧场，多感受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
6: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掌声有请国风音乐人金志文、高清晨带来寻风合作曲，边走边唱。

0: 精彩啦！哇，这首歌好适合我们寻风记啊！
1: 是的，是的，
2: 必须
0: 边走边唱。
1: 其实高清晨作为泰国人呢，来到中国呢，他只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嘛，所以边走边唱讲的就是一路为了音乐梦想而去坚持。那今天演唱这首歌也是想鼓励大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坚持住，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一定会发光发亮。
3: 特别感谢金志国老师，我们其实是一起合作过，
1: 是一次，这是第二次了。
3: 对对对，然后我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不管是心态也好，或者对音乐的想法和热情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更坚持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吧。
1: 谢谢，谢谢星辰，谢谢。哇，
0: 谢谢两位非常真诚的这一段分享哈。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李斯丹妮卓远带来
4: 最炫民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猜，我忍不住去摘。

0: 哇，据我所知，两位是第一次合作就这么默契，对不对？
1: 是的。
2: 是，这两天呢，也就是看了姐姐的很多舞台，哇，姐姐的每一次在台上的跳舞都会把我给帅到。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2: 希望有一天可以有机会跟姐姐合作一把。哇，
1: 这是我的荣幸，
2: 这是我的荣幸，
1: 我的荣幸，
2: 我的荣幸。
1: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因为之前其实我有知道弟弟的很多的作品，其实是非常的有态度的唱跳舞台，所以我以为今天你也会是大跳特跳，
2: 大跳特跳。
1: 结果让我看到了。甜美温暖可爱的你，哇，真的很不错。
0: 我们卓源是很多面的，对不对？就跟我们丹妮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舞台了，是不是？
2: 是的。
0: 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山西龙城之声合唱团的指挥姚芳老师。

0: 谢谢合唱团的各位，谢谢杨芳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巡工团的各位也加入我们，一同唱响那些激励我们永远前行的经典旋律。杨芳老师，那接下来的舞台交给您。
1: 那我们这样，我们一起来合唱《我的祖国》，请我们的年轻歌手赵晨曦领唱。

0: 谢谢非常出色的合唱团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再一次感谢大家带来的真情演唱，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再一次有请我们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和寻风主理人来到舞台之上。我们六位国风音乐人先按照我们两个队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大家
4: 好，
2: 我们是
5: 你许愿组合，
3: 欢迎你许愿。
0: 大家好，我们是
5: 金韭菜组合，
3: 欢迎金韭菜。那我们也先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对他们接下来的两个寻风共创曲的舞台有什么期待吗？
6: 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主题叫做丹心永照，是以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为角度来切入。跟以往寻风之旅不同的是，我们这次的两个小队一起去到了雁门关，以同样的故事素材采风，但是两个小队的创作想法都有不同的角度。一个呢是围绕具体的历史人物来创作，做了很多音乐元素的融入；另一个是跨越了时空的界限，衍生到了从古至今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的民族情和家国梦。哇，
3: 于老板分享完了之后，我就对两个队伍的舞台更加期待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
7: 我们的音乐的整个的方向应该是那种源远流长的，一下子就感觉到我们能穿越时空，和当时的将领和他们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2: 我觉得就是燃青春和有冲劲，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我们这次这个合作曲里面有这样的精神和状态的一个体现。哇，你这中间你的 solo 一来，那绝对炸了！
8: 搞点什么高难度技巧，再加个抛枪，
2: 抛枪，360度转转转转转。
8: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加点这些东西，就怎么炸怎么搞。
2: 就我们得有个 ending pose 吧。
9: 对，戏曲的动作。
10: 戏曲动作，穆桂英的呗。

0: 铃子，套铃子就是这，对，一个手在上，一个右脚在前，嗯，然后你这个右左手在上，
1: 估计到时候拿话筒，
0: 嗯，哦，现在也可以，对，这手
2: 力撑起来就 OK 了，
0: 好，是的，是的。
2: 咱们是这么冲他们，还是这么冲？
0: 这么冲，这么冲他。
2: 这样吗？
3: 这样
0: 不不不，
2: 那样吗？
0: 不
2: 是这样，
3: 对
2: 对对，好。
0: 可以，特好，
3: 这 pose 好，
1: 完美，
3: 可以的，
4: 谢谢。
5: 愿有的人啊，祝天涯。
4: 这对了啊，
2: 嗯，其实咱这首歌主要是从《杨家将》这首歌的。理念说到这个军人边防的战士，嗯，包括所有为咱们这个祖国付出努力的人们，把这首歌唱到远方，
6: 好，
2: 感动所有的听众。
6: 好的，好的。
7: 内心情感我们是有了，但是从刚才我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觉得这首歌可不好唱。
6: 是，
7: 你看前面开始的时候，听上去看似是比较
2: 柔和的、
7: 平淡的，但实际上声音的那种控制和音色的表现力，
6: 对，
2: 不简单，
7: 难不简单的这个作品，不好唱的这种作品，
6: 能唱好啊！
2: 加油，
6: 加油，加油！
7: 多练练，
6: 对对对，
4: 多熟悉一下。
6: 一二三，
5: 晨曦如风。
6: 一二
2: 三。
5: 晨曦如风，
6: 一二唱。
5: 晨曦如风，用一首回眸，是微笑的你我。
6: 我们会尽全力的去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个作品我们会用心的去雕琢啊。首先要感动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再努力在表演上感动别人。
4: 希望观众们能够从这首歌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一些被鼓励到的那种吧。然后我还蛮自信的，我觉得我们这首歌特别有概率拿到金曲。

0: 谢谢各位。那当初是怎么想着用这样的一个旋律来回应我们主题呢？
1: 因为我们去了雁门关，站在雁门关那儿，你就会感受到、了解到我们的边关将士守卫我们边疆国土的故事，他们都拥有着赤子之心。
0: 是的，向每一位战士们致敬。
2: 我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嘛，所以其实我对声音非常敏感。当我们听到杨家战鼓雷鸣的时候，战鼓的声音就好像将士们的心跳声，所以我们就在歌曲当中融入了杨家战鼓的元素。我想，我感觉每一次战鼓的雷鸣，我的心都可以跟着将士们同频共振。
3: 讲得太好了。
0: 没错，杨家将的精神希望我们世代传承。好的，我们的金韭菜组合啊，已经给大家非常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的你许愿组合会有什么惊喜呢？掌声有请他们带来《丹心如燕》。

0: 谢三位的精彩表演，感谢各位，太精彩了。先问问三位，最早是怎么有的这样一个灵感呢？
1: 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通过我们这次采风杨家将的这个故事，就像歌名一样，他们的灯心如火焰，真的就是内心你知道非常的澎湃。
2: 是的，我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特意要求我们加入杨家女将探古的这一小片段，是既保留了传统又创新，我们再融合在一起。
3: 而且这次的说唱和戏曲的搭配也非常好，有一种时空对话的感觉。
0: 是的，有一种古今对话的感觉。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国风音乐的同时，要跟大家宣布的是，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再一次有请寻风主理人和其他的国风音乐人回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各位。还是先来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王佩瑜老师，你觉得他们两队对于这次主题的诠释做得如何呢？
4: 同样一个主题，却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这个组合演绎出了史诗般的恢宏的气势，音学院组合又燃又炸。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国风超有戏是京剧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并且由我们京剧大武生周恩旭又舞又唱，带领这首国风音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潮，一个巅峰。
1: 谢谢。
0: 是的，谢谢主理人的分享。好了，现场的国风听友们，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现在开始拉拉票吧。
5: 小卓卓来吧。
3: 啊，姐姐刚刚说就没有看我，你们看到我今天舞动，那么我给大家舞动一下吧。啊，简单的舞动一下。

0: 太帅了吧！哇，谢谢李叔，太酷了。我们可以认输不？能认输吗？能认输吗？咱？我就问你呢，我们可以认输不？我建议不要，你们觉得呢？蔡国庆老师。
1: OK，
0: 好，拿一个手绢吧，拿那个手绢。哦，手绢，哎呦，升级了！哇，
2: 用我们家乡的方式啊，给大家扭一段，准备好了啊，
0: 一二三四，
2: 金韭菜，
3: 来投票，
2: 金韭菜，
4: 来投票，
2: 金韭菜，
3: 来投票，
2: 金韭菜，
5: 来投票。
2: 请你们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他们的真实看法。

0: 博峰听友陪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夜晚，谢谢你们。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欢迎音乐人们回家，今天晚上的舞台太完美了，
1: 真的真的，
2: 我好喜欢你们，那段戏太棒了。

0: 是提气儿，就是
1: 可不。
2: 我们在情人院给大家准备了山西的小点心，
3: 还有
4: 夜宵吃，
2: 大家
0: 要得要得，
5: 来请这边，
0: 这边这边。
6: 大家今天真的是很辛苦啊，这几天采风蔡国庆老师一直是带病坚持嘛，所以说他一直跟我强调说他一定要坚持把国风舞台演完，呈现给观众朋友们。哎呦，
0: 辛苦了辛苦了，
5: 特别是恩旭你知道吗，我就站在我们站在那个桥上，我就看他在那儿耍笑，然后你知道那一时刻我有那么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7: 我俩就在那看着你呢。
5: 我就这样，然后那个内心
0: 哇呀，那种激动，特别激动，对对，
5: 激动，对，我就觉得很震撼，
8: 嗯。那你很酷，我跟元儿我们在底下说，哎呦，他太会了，太会了，
6: 是是，大家各取所长，
5: 真的有魅力，就大家都在各自的擅长的那个领域发光，那个光是别人就完全被吸引住。
0: 好像我的这个戏曲之魂就在今天觉醒了。哎呀，对，佩宇老师有这个大戏的时候，我有一定要去看一
5: 下。我通知
0: 老师，老师，
5: 嗯，我去泰国唱，他要做接待，
6: 带着京剧走向国际，这个任务也交到你的身上，
1: 没问题，
6: 好不好？好，
8: 大家其实是对戏曲是热爱的，
0: 对，
8: 所以愿意把戏曲加到流行里面来，就是用更好的方式来传播戏曲嘛，就这种方式，我觉得年轻人是能接受的，
6: 没错，
8: 我们也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6: 是的。那问一下清晨呢，我感觉你的这个中华文化水平又提升了一步。
5: 他好可爱呀。
9: 没有
6: 有被老师点到的感觉，
9: 就是我觉得演完了之后感觉整个人都完整了。
8: 完整啊哥，
0: 对，完整这个词用的太棒了。
9: 这一次还能唱流行加上一些京剧的那种腔，就感觉在别的节目没有那么多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尝试。
6: 怪不得咱们清晨经常来国风唱游戏。哎呀，
5: 对，
6: 是是是，希望你常来啊，我们多多互相学习。
5: 看你啊，来的次数比我都多。哎呀，要揭晓了，
6: 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接下来就要揭晓本期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了，朋友们。喂喂喂喂，来，我们看一看。
0: 好期待。
6: 经过统计，我们总共有300位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其中有效票是165票，其中时光深处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47%，三星如燕的满意度为53%。
0: 完美完美完美，
1: 确实是真的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5: 恭喜恭喜。但是，
6: 对，但是，除了现场满意度之外，还要结合央视频的线上听友满意度。
10: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游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哇，所以咱们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
6: 好的，我们要为下一期的音乐伙伴们写下这本寻风手账。哦，
0: 其实我特别想推荐杨家战鼓。
6: 好，
1: 我也是。
0: 对，推荐理由是直击心灵，
6: 直击心灵，燃起爱国情怀。
0: 对，
6: 恩旭来分享一下吧，推荐点位是哪里？
5: 天险门。
11: 江山如此锦绣，
8: 每一处都仿佛是一幅画卷，古风犹存，把经典展现出来，着实感受到昔日的繁华。
6: 希望大家来山西打卡哟。
0: 欢迎大家来
6: 呀。我觉得我们这一期格外的有意义，因为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对不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我们的和平年代哈，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嗯，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时代的重任都在我们每个年轻人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留念一下。国风超有戏，
12: 有戏唱新生。
6: 恭喜大家，
0: 圆满圆满圆满。
13: 大家好。

0: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6: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7: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古还。
3: 绝妙好词，
4: 莺歌日月，
3: 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对侠义和情感进行了深入挖掘，一方面忠实还原原著，另一方面营造了真实元素的历史场景，增加了真实性和厚重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飞。

0: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0: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姐夫，你有心事啊？
1: 我自习武以来，结交的都是英雄豪杰，在江湖上暗中陷害、埋伏下毒的，也算见多了。但从未想过能用金钱来收买旁人。虽然我是辽人，但我自幼是在南朝长大，今日陛下却要我以吞灭大宋为第一要务，我实在不愿。
0: 可是你现在做南院大王，自然要为他效力啊。依我看，中原那些人对你这么坏，你不如直接打过去将他们收服了，这样也好出一口恶气。

0: 我亲眼见过两国交战，不论输赢，百姓死伤难以计数。我又怎么能因为自己个人的恩怨，将百姓置于水火？
1: 那姐夫，你打算怎么办？
0: 陛下这次封我为南苑大王，也是出于一片好意。我若现在就辞官，只怕也会枉费他一番的盛情。 我在想，待我到南京，一切安顿好后再做打算吧。
1: 也好啊，这里虽然一切。

0: 多好，但是姐夫当了南院大王之后，又要上朝，还要面见军官，都没有时间陪我了。我觉得还不如完颜大哥那里自在。
1: 你现在身体好些没啊？要不随我一起去南京？
0: 只要能跟姐夫在一起，我身体就好了。别说是南京，我哪里都可以去。
1: 好，我们明日便出发。
0: 好啊。

0: 怎么了？看起来不开心的样子。
1: 我成了一个废人了，连一张轻功都拉不开。
0: 别着急，身体会好的。要真好不了，我就教你修习内功之法，定会增加力气的。
1: 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啊。
2: 禀大王，是咱们打草谷的兄弟们回来了。
3: 参见南院大王。托大王的福，今日收成着实不错，大伙儿把最貌美的少年女子、最好的金银财宝都献了出来，请大王解忧。
4: 跪下。
5: 大王，小女子是张家村人士，恳求大王放小女子回家与父母团聚，求求大王，求求大王。
3: 跪下，跪下，
4: 跪下。
3: 跪下！
4: 我有事向大王禀报，此事事关重大，
3: 人呢？
4: 不能让旁人听到，请大王容我面禀。
0: 说吧，
4: 大王，我有东西要给你。

0: 你究竟是何人？
1: 求房，你害死我爹，杀了我伯父，我恨不得起你只皮，食你之肉，向你碎尸万段。
0: 你爹和你伯父是谁？
1: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我要让你知道，我聚贤庄尤家的男儿，并非贪生怕死之辈。
0: 乔峰，此辱来世必报。爹，你是尤氏双雄的子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尤坦之。我不用你来杀，我今天就算死，也不会死在你的手上。

0: 过来。
1: 臭小子，就你这点雕虫小技还想害我姐夫，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0: 这些草谷留下来给我成不成？
1: 大王赏脸了，这儿也受赏。大王是想拿这些草谷当火把。
0: 从前楚王就喜欢这一套，只不过今天抓的都是些娘们儿，跑不快。若大王喜欢，日后想他再多抓些宋将献给大王。
2: 不必了，
0: 你带你的兄弟回去领赏吧。
3: 还不谢过大王？
4: 谢谢大王。
0: 大王赏脸是他们的福气，都给我走。

0: 今日离边境远一点，别再被抓回来了。救得了你们一次，救不了你们两次。走吧。
1: 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0: 快走走走走。姓乔的，要杀要剐，随你便。

0: 要报仇，随时来找我。走。姐夫，那小子一心想要害你，你怎么就这么放过他了？
1: 那日我逼着他爹和伯父自刎，虽是无心，但这血债已欠下，没必要再伤他。

奸贼随身携带，对他肯定是有很大的好处。这奸贼不杀我，压根就是瞧不起我。他在辽国做了什么大王，我今后报仇可更加难了。不过，总算找到了这奸贼所在之处。他身边的姑娘却不知是谁，纤弱秀美，难道也是为他所胁迫？ 才跟在他身边。撤！撤！你们想干什么？这是谁？

0: 你们怎么那么慢啊？抓个笨蛋都这么半天，我都等死了。臭小子，
1: 是你啊，姑娘。
0: 哎呀，玩点什么好呢？天气这么好，放风筝吧。
1: 使不掉啊，姑娘！
0: 起飞！
1: 姑娘，快把我放了，姑娘！
0: 原来人真的可以飞风筝啊！再放得高一点！

0: 给他包扎一下。
1: 是。
0: 大家表现很好啊，重重有赏。
1: 多谢郡主。郡主还有什么想玩的吗？
0: 今天玩够了，明天再把他带过来。这个人想暗算萧大王，我可不能让他死得这么容易。

这样好看，却偏偏如此狠毒，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可乔峰这厮这么厉害，我连他下手都打不过，这仇可怎么报？水，快来人！

0: 你要带我去哪儿？
1: 郡主，人鱼带到。

0: 你到底明白了什么？心中不服吗？嗯，我得好好想想，用什么办法跟你玩玩才行。哎，你干嘛？快快快！
1: 起来！
0: 给我打他！
1: 我饶你不死，
0: 行不行？
1: 你脸上伤得好看，我想跟你在一起。不行，我想天天看你。
0: 你好大！

顺利过来。

快说。

0: 起来吧，别装死了，起来。
1: 你们还想干什么？
0: 看什么？当然是送你去给郡主消遣。走。好。
2: 郡主，人带过来了。
3: 拉起来，拉起来，拉起来。

0: 十里，给他们两个赏五十两，铁匠也赏五十两吧。
1: 多谢郡主。
0: 你看着我干什么？
1: 你长得好看，我想看着你。
0: 你还敢这么说？我现在给你戴这个铁套，就是因为你以后再也不可能咬我了。
1: 姑娘的意思是，让我以后常在你身边服侍吗？
0: 我呸！你个大坏蛋，你以后常常在我身边，那你岂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如何害我？
1: 啊，不，姑娘，我不害你，我不会害你。我的仇人只有乔峰。
0: 你想要害我姐夫，那和害我又有什么区别？简直就是难于上青天啊！臭小子，你想死对不对？
1: 我自然不想死，可是我现在头上套的这个东西，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我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戴上这个铁套子吗？哎呀，你真的是笨得无可救药啊！我救了你，你还不知道谢我。
1: 啊？
0: 将你剁成肉酱了！我看你这小子也不坏，杀了可惜，所以我就偷偷瞒着他将你藏了起来。你要是遇见他，你这小命就不保了。
1: 那姑娘给我铸这铁罩是为我好啊！多谢姑娘，多谢姑娘，我好生感激，真的我好生感激。
0: 所以啊，你之后要是再遇到萧大王，你千万不可以说话，不能让他认识你的声音，知道吗？
1: 知道。
0: 否则的话，不仅仅你没命，连我也要受牵连。
1: 是的，我不说话，都听姑娘的。谢谢姑娘。
0: 诗琳，带他下去，给他换件干净的衣服，然后给他好好洗洗，都是血腥味，臭死了。
2: 是，郡主。走吧。

0: 现在这个样子还算是个人吗？
1: 大王驾到。
2: 姐夫，姐夫，姐夫你来了。
3: 去做这么好，玩什么新花样了？
2: 刚得了个新玩意儿，带你去看看。姐夫你来了，我真开心。
3: 平日不是很多人陪你玩吗？
2: 平时他们陪我玩我不开心啊，我需要你陪我。姐夫这边走。

0: 这人头上戴的什么？
1: 姐夫啊，这个就是西域高昌国进贡过来的铁头人了，名叫铁丑。他生来啊就是青面獠牙，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所以呢特地打造了这么一个铁头给他戴上，以免惊吓到旁人。姐夫啊，你有没有办法把他这个铁头给除去，让我看看他的真面目到底有多吓人呢？
0: 他都已经吓成这样了，别再强行拆去他的铁面。
1: 那才好玩呢，我要是在路上见到了乌龟，我一定将它捉来，然后把它的壳给剥去，看它没有了壳到底还能不能活。
0: 阿紫啊，为什么总要做这种伤害人的事啊？
1: 我就喜欢这么做啊，我要不这么做你怎么会来看我呢？
0: 姐夫现在已经是南院大王了，每日忙得不可开交，脱身都困难了，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1: 你这是敷衍我吧？我要是阿柱姐姐呀，你肯定终日都想陪着我呢。
0: 说什么孩子话，要不我找几个跟你年龄相仿的同伴，每日陪你说笑解闷。
1: 我不是孩子，我就要你陪。你要不想过来，那你又来看我干什么？
0: 我来不就是为了看你身体有没有好些吗？熊胆吃了没？
2: 我心里不开心，就算每天吃100个熊胆我也好不了。
0: 看样子是好了，好生休息吧。

0: 这位粮饷已经发放下去，按照您的吩咐，我已叮嘱各队人马让他们少去边境滋事，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1: 如此甚好。其实两国相邻，能够开放市集，互通有无，比打打杀杀要强多了。
0: 大王啊，话是这么说，但咱契丹人久居在苦寒之地，不比那宋人有富庶之相了。咱不靠着兵强马壮，怎么能抵得过宋人？挥师南下是陛下一生的夙愿，如今有了像萧大王这等勇士，真是天助我大辽啊！啊，
1: 行了，还有什么事没有？
0: 还有一事，大王，还有一事，需要大王亲自出面才行。前些日子，因为楚王的缘故，咱们跟宋军在边境发生了些冲突，最终以和解收场。大宋派巡查使沈尧臣前来谈合约细节，今日便到南京。
1: 好，你差人安置一下，好生招待。我就不出席了。
0: 大王不可，此人乃是前任楚王花重金收买来的内应啊，为我大辽也多次送来重要军情。大王须得出席，以示态度嘛。属下已备下厚礼，务必让此人继续与我大辽合作下去。
1: 行吧，你安排吧。
2: 公子，
3: 四哥，怎么样？可是家里的来信吗？
2: 不敢隐瞒公子，刚刚截获大理国内军情急报，辽国发生重大变故，楚王携皇太叔起兵造反，萧峰啊，就是乔大哥，他助耶律洪基平乱，已被封为南院大王，镇守南京。
3: 这怎么会？我大哥他怎么？
0: 沈大人一路辛苦，我先敬您一杯啊！
4: 来，大人喝酒。
5: 好。
0: 祝沈大人官运亨通，财源广进呐！
5: 啊，好。萧大王啊，果真是和你们辽人一块儿喝酒痛快。这杯酒

0: 我敬你。你可能不记得我了，可我还记得你。当日在雁门关和韩总兵一起御敌的，就是你吧？啊！当日在大宋，你不过是一介江湖草莽，如今却混上了这南院大王的位置，这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啊！兄弟，我佩服佩服。哎，我敬你。
1: 沈大人，孝大王不胜酒力，公务繁忙，我呢替大王敬您一杯。
0: 不行，我要跟我萧兄喝。
1: 沈大人，沈大人慢点。
2: 让开，
0: 萧兄，其实你和我是一样的人，也别说什么再起为谋其职，倒不如圆滑一点。现在两国交战，得点这黄牌之物，来日甭管谁胜谁负，都有逍遥日子过啊。
3: 是谁泄露了我军消息？先头部队身陷重围，损失惨重，大公子也身在其中。
4: 增援呢？增援什么时候到？
5: 增援已经被堵住了，恐怕来不及了。将军，大公子他……下去吧。
6: 时间之落，中军之事，他身为将领，本就该身先士卒力战至最后一刻，有什么好说的？
5: 可是将军，
6: 李谷，给他们中尉送行。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古就这个理儿。以后咱们就算是同柴了。
7: 雁门关的军情是你泄露的？
0: 这个我记不太清，不过这些士兵不是死在这儿就死在那儿，又有什么关系呢？
7: 永远不一样。

0: 公子是有何心事？
1: 我是如何也想不到，大哥会去做那个什么大辽的南院大王啊！

0: 也是，他原是契丹人，中原武林容他不下，等他回了大辽，说不定自己也能自在一些。
1: 只是在中原群豪的眼中，恐怕又添了一重罪证。公子一心想要替他洗清冤屈，怕是更难了。
0: 做了便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这与他去不去做那个大辽的南渊大王又有何干系呢？
1: 话虽如此，可是乔大爷

武功盖世，若他真站到了契丹人那边，对大理和大宋都极为不利。他日王爷继承大统，更有可能兵戎相见。

0: 陛下，臣有罪。什么意思？臣招惹了南院大王的怒火，实在不知如何自处。
1: 何出此言？
2: 陛下，前些日子南院大王府为沈大人接风，萧大王不知何故，在宴席上大发雷霆，还刺伤了沈大人的手。
1: 陛下，臣自损的大辽之心，天地可见，对萧大王也甚是恭敬。 不过，因为我们同出宋朝，故而多说了两句，也是略表亲切之意。没成想，萧峰他竟然下此毒手。陛下，臣还是那句话，萧峰他自幼在宋朝长大，其心必异啊。如今又掌握兵权，假以时日难保不会变成像楚王一样的人物。
2: 你想造反？臣不敢。
3: 我弟弟盖世英雄，怎能和楚王相比？何须你们在这说长道短？
2: 我上次说过，谁再拿萧峰的身世做文章，我杀他全家！陛下，就算你要报答救命之恩，这江山拱手相让，我等也绝不容许一个外族人来当我大辽国的皇上啊！ 陛下，就算今日要杀了臣，臣也还是要把话说出来。萧峰不防，必成大患的。陛下，陛下，
4: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5: 臣死了。

0: 郡主，
1: 我姐夫怎么还不来看我？
2: 回郡主，萧大王今日忙于操练兵马，这会儿应该在练武场上呢。
1: 又是练兵，又是练兵，他就要陪那些满姐夫来陪我。行了，你不让我练武，我偏要练。石林，贝玛，我要出门。
3: 是，郡主。

0: 你过来。我让你过来，你没听见我说话呀？啊，我正要找一个忠心不二的奴才去帮我办一件事儿，只怕契丹人粗手粗脚的会误事儿。跟我来，你们就不用跟着了。走。
1: 是，郡主。
0: 铁城，
2: 哎，
0: 你今天所见到的事情，不许跟任何人说，连我也不许提起，记住了吗？
2: 不能提啊！好的，姑娘，好的，姑娘。
0: 啊，待会儿你要是见到什么古怪虫豸的话，千万不可出手，不要叫惊吓到他。嗯。

0: 什么鼎怎么这么厉害？居然能引出这么大的蜈蚣出来！
1: 我刚刚跟你说了什么？走吧。
0: 是。

0: 郡主，
1: 您带他下去，把他住处好好安排一下。
0: 是，郡主。哎，走吧。哎。

0: 姑娘今日居然带我出来玩耍，看来之前我是错怪姑娘了。姑娘，你怎么？
1: 快来瞧！哇，是不是很雄壮？
0: 姑娘，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1: 公瑾，
2: 郡主，公瑾已经抓来了，
1: 给天成。把公鸡放进去，

0: 把气要死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下算是成功了，我这门功夫终于练成功了。啊，
1: 姑娘说武功，是要练功夫啊。哎，姑娘，你是练的什么功夫啊？那我练这门功夫呢，需得有人相助才行。你愿不愿意助我练功啊？倘若练成了，我定重重有赏。
0: 小人不用赏赐的，姑娘，尽管吩咐就是了。
1: 好的很，现在就开始。铁城，
0: 在。
1: 伸出你的手指，然后放到瓦瓮中去，让蜈蚣咬你。这个时候千万不可动弹啊！你就让它吸你的血，吸得越多越好。你怎么？不愿意啊？
0: 不是不愿意，只不过
1: 这蜈蚣剧毒无比，你怕死对不对？我问你，你是人还是公鸡？
0: 我不是公鸡。
1: 公鸡被蜈蚣咬了会死，你是人，你当然不会死了。还有你说过你会为了我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你只是被蜈蚣吸了那么一点点血。

明谁在想我，不疯魔不成活，终身已经山口海阔。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1: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2: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鸡被蜈蚣咬了会死，你是人，你当然不会死了。还有你说过你会为了我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你只是被蜈蚣吸了那么一点点血，你会粉身碎骨吗？嗯？
1: 是，小人听从姑娘便是。

别动！

0: 好难受，我喘不上气了。这，
1: 这浑身都麻痹了。
0: 顺畅了不少，哎，这箭头是什么？

我是误打误撞的，治好了胳膊。啊！我不会把蜈蚣的剧毒拌鱼肉脑了吧？不过这本书上本来明明没有毒，怎么会突然多出个古怪的和尚呢？这和尚定是菩萨来救我性命的。

0: 这下应该总算成了吧？看看谁还敢小瞧于我！还不赶快给我更衣！
1: 是。

0: 老板。
1: 是
2: 是。
3: 没死，
0: 没死也好啊！赶紧把衣服穿好。
3: 我来，
0: 跟我出去再中途成班。

0: 那条蛇这么大，它会把木槿撞坏的。提成，去把那条蛇赶开。
1: 啊，姑娘，我。

0: 毒雾中的大王了。哎，怎么跑了？快追！
1: 哦，好。好像跑丢了，
0: 你怎么不走快点？现在要到哪里去找？我不管，你一定要把我找回来，否则就别回来见我了，快！
1: 啊。

姑娘，我一定把蚕给你抓回来。

0: 你怎能如此不守规矩？一个人偷偷跑出去玩耍，害得我担心了你半天。我从昆仑山巅万里迢迢将你带来，
1: 你也太不知好歹了吧！不懂得我对待你的一片苦心啊！哎，
2: 回家。 慧星，你不去做晚课，躲到这里干什么？
0: 我在洗菜呢。
2: 什么时候洗菜不好，却要在晚课的时候？快去晚课！
0: 是，马上来。

阿紫姑娘，我已经把病蚕给抓回来了。啊，快进来！啊，哎呀，阿紫姑娘，蚕儿就在湖中了。真的？啊，太好了！坐得好，既然你能抓住它，那你一定能够照顾好它。 你待会儿就去找一个瓦瓮，把蚕儿养到瓦瓮中去。明天早上我再来看它。

这家藏儿之怪真是天下少有。倘若姑娘要让他来吸我的血，就算不毒死也冻死了我。

我想来那和尚是菩萨下凡，只待性命攸关，方才显灵。姑娘，他虽态度凶恶，总不至于看着我去死吧？

0: 天成，天成，
1: 姑娘，
0: 今天我们要用这蚕儿啊，你将手伸进这瓦瓮中去，让它吸你的血。这无意之中让我得到这件异宝，恐怕是所练成的独掌武功会比师父的还要厉害。
1: 为你死的小人，我姓游，名坦之，我不是铁丑。
0: 好，你叫游坦之，我记住了。

0: 郡主，郡主，他死了。
1: 带下去葬了吧。
0: 是，来人。

0: 你说这铁头人奇不奇怪啊？这么热的天，跟个冰块似的。
1: 就是，我这两个手都快冻僵了，队长也没吩咐如何安葬他呀。哎，不如这样，咱们找个有河的地方把他丢里面。
0: 好，走走走。哎，对，对。

我居然还

0: 平惨有此剧毒，提到过千百种毒蛇毒虫。姑娘吸入掌中之后，她的毒掌当然是练成了。我要是回去见她呢？
1: 别动，别动！
0: 啊，不行，我不能回去。她一见到我，定是拿我来试她的毒掌。倘若毒掌练成，她自然一掌将我打死了。要是没练成，他又会叫我去捉什么毒蛇毒虫的。直到他练成毒掌为止，这左右都是死。我要回去做什么呢？

0: 聪辩先生苏星河，何事？
1: 苏星河奉请天下精通奇异才俊，于二月初八驾临河南擂鼓山天龙地崖谷一叙，恭候驾临。
0: 各位大哥，你们对此事有何看法？
2: 听闻那聪辩先生既聋且哑，平日里极少与江湖中人往来，此次一反常态召开这个奇异大会，想必不止邀请了公子一人，恐怕有些古怪。
3: 非也，非也，岂止是有些古怪，简直是必然有诈。我们与聪辩先生素无来往，公子爷贸然前往，必然会有意外之嫌，我认为还是不去为妙啊。
4: 这个聪辩先生号称江湖第一聪明人，武功又高深莫测，平日里很难见到此人，今日他主动邀约，如若不去，未免会失去一次难得的好机会。
0: 一场棋局而已，能有多大凶险？我既以天下为念，自当竭尽全力结交天下英杰。
2: 公子说得对，我看距约定之日已然不久，不如我们兄弟几人先行一步，打探一下这棋局的底细，万一真有什么情况，也好传回消息让公子有所准备。
0: 也好，那你们先行上山替我拜见聪辩先生，我随后便到。
2: 是。丐帮的人，不妨跟过去看看。
5: 哎，这是谁呀？怎么回事？谁干的？这是。
6: 啊！邱道主，哎呦，这两个人死了。
5: 是啊。
7: 全斗主，这两名弟子是被毒死的，下手之人自称星宿派，什么星宿老仙的手下。
8: 阁下是谁，在此装神弄鬼？
9: 星宿老仙法力无边。老子是星宿老仙的门下，星宿老仙驾临中原，且有话要问你们，若是老实交代自然无妨，否则的话，这二位便是榜样。
8: 原来是星宿派的仁兄到了，阁下高姓大名？
9: 我的法名叫做天狼子。你们，你快快预备迎接星宿老仙。
8: 既然是星宿老仙驾到，本帮自当相迎。这里有两件法宝，还请仁兄看一看，星宿老仙是否合用？难道乔峰一走，丐帮便不能自立，从此听由旁人欺凌吗？星宿派善使剧毒，咱们就布本帮大阵，跟他拼死一战。
10: 这些人都拿着布袋，里面是有什么玄机？若是有趣的玩物，我去偷来送给阿紫姑娘，她定然欢喜得很。却不知道阿紫姑娘有没有偶然想起过我。
11: 星宿老仙，法力无边，神通

哈哈哈哈。

0: 师傅功力震古烁今，这几个叫花和咱们做的呀，那真叫萤火与日月争光呢！螳臂挡车，
1: 胡子亮丽，可笑可笑！
2: 师傅，您老人家谈笑之间便摧枯拉朽，大获成功。
3: 徒儿，我不但见所未见，简直闻所未闻啊！
4: 您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呀！如果今天不是您露了这一手，那中原五人都不知道这世上有如此神功。

0: 一大帮，那带头的颇有计谋，恐怕连星宿派也不是对手。
1: 别动，别动！
2: 星宿老怪，你星宿派跟我丐帮向来井水不犯河水，干嘛惹到我头上来呀？
3: 你们丐帮中有一个叫乔峰的吧？他在哪里呀？你让他来见我。
0: 乔峰，
2: 阁下要找乔峰，所谓何事啊？
3: 你尽管叫他来见我就是。
2: 星宿老怪天下皆闻，谁知道不过是徒有虚名。
3: 哼，
2: 连几张破渔网都对付不了。星宿派喜欢用毒，咱们就把他们的毒都搜出来，再让他们一一吃下去，岂不为武林除一大害？
4: 丐帮大英雄，您放我出去，我给您大大的好处。
2: 放了你？放了你有什么好处啊？
4: 在星宿派有三件宝物，只有我和那星宿老怪知道宝物所在。您饶我性命，待您杀了那个星宿老怪之后，我自然将宝物取出献上。
5: 大侠，您可莫上了他的当啊！星宿三宝中的一件早给人盗去了，您还是放了我的好，只有我对您才是忠心的。
6: 呸！大英雄，大英雄，别听他们说，他们都是骗你的，你还是放了我比较好，只有我才对你忠心耿耿。英雄，
4: 大英雄，星宿派本门功夫我知道的最多，我定会一股脑的都说出来，绝不会有半点私藏啊。大英雄，
2: 你们啊，连对自己师父都不忠心，又怎能对外人忠心，岂不可笑？
4: 星宿老怪本领低微，对他忠心有何好处啊？丐帮大英雄武功威震天下，岂是那星宿老怪所能比拟的呀？
5: 英雄二字何等庸俗，须得是大侠圣人才是。我能言善道，今后为各位宣扬德威，丐帮大侠就能闻名天下了。
4: 呸！丐帮大侠的称号早已是天下皆知，何须你去多说？圣人，世人救星的称号是小人第一个说出来的，他们是十五牙慧。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救你的功劳。<笑>九九老怪怎的如此出息，收了你们这帮无耻之徒做弟子？九九老怪，我先将你了结了，再将他们一个一个追随于你。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要停，不用，不要停！

0: 不好，我中毒了！撤！快快撤！
1: 快上！
2: 别走！
0: 快！
2: 哎，别走！还没全毒倒呢！这回来，把我们放开！
3: 糟糕，这星宿老仙竟能绝地反击，实在是厉害之极啊！若是被他逮住，我这条小命恐怕也要交代了。
4: 你师父，您老人家神功独步天下，谈笑之间便将这叫花打的是落荒而逃。
5: 师父莫听他胡说，刚刚向那些叫花求饶，喊大侠圣人的就是他。嗯，
4: 你我追随师父多年，岂不知师父有通天彻地之能？刚才都是胡说八道，骗骗他们，好让他们不防，以便师父施展无边法力。
6: 师父，弟子该死，弟子糊涂，不敢向敌人投降啊！此时悔之莫及，宁愿死在叫花子的手上，再也不敢向师父求饶了。
7: 师父，饶了我们！饶了我们！师父，饶了我们！
8: 好了好了，你们谁能帮我把这网子打开，我就饶了他性命。
4: 这网子不怕刀子划，但只要有人在那边解开，这网自然就解开了。
8: 这荒郊野岭之地，哪有人能过来呀？
3: 如今他们不可能分身来害我，正是逃跑的好时候。
5: 哎，有大爷，好像是，只要你把这网子给我解开，我给你1000两银子。1000两不够，起码10000两，10000两啊！
9: 这位英雄，你良心最好不过了，你必定会行侠仗义的，救救我们吧！
5: 圣早七级浮屠呢，您老只要把这网子解开，没有丝毫危险。来日我等脱困，必为恩人，供奉长生牌位；
10: 日日为恩人，供奉香烛。
5: 求求恩人，快求求恩人，
11: 救救我们吧！
5: 大恩人，快救救我们吧！
8: 铁头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尤坦之。
8: 哦，尤坦之，很好。你去看看那几个叫花子，还有没有呼吸？

0: 鬼老先生的话，他们都没呼吸了。您真厉害。
1: 你抗毒的功夫也厉害得很呐。
0: 我什么抗毒的功夫啊？

0: 师父是谁？回老先生的话，我没有师父，我也不敢杀你的弟子。老先生饶命！老先生饶命！老先生饶命！
1: 你要我饶命？真心的还是假意的？
0: 老先生，小人一片诚心。但求你饶了小人，
1: 饶你性命。除非你拜我为师，否则的话，我饶你性命为何呀？
0: 弟子有坦之，愿归入师父门下，请师父收留。
1: 很好，很好。我且问你，你这一身的功夫从何而来？身上的毒质又从哪里来的呀？
0: 回师父的话，我本是农家子弟，被辽人打草谷掳去，强行带了铁头，我没什么功夫的。不过有一日我偷跑到山上，被一个叫慧静的和尚养的冰蚕咬到了手指，我当时全身冻僵了，差点就活不成了。可等我醒来之后，那蚕儿就已经死了。
1: 那冰蚕长什么模样？
0: 冰蚕与普通蚕儿无异，就是大了一些。
1: 此等神物，鬼使神差的被你吸入体内，甚是可惜呀。这个慧静和尚能够找到那条冰蚕，他一定还会找到第二条、第三条。有探知，
0: 在，
1: 随我一起上山。找那慧静和尚。
0: 是。
2: 再有半日路程，我们差不多就到了。少主此刻也应该出发了吧？
3: 此行必凶险异常，大家需多加小心才是。
4: 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小僧此次下山是因为寺里广遣弟子各发信件，便招天下英雄豪杰的。我看各位施主武功了得，修为更是深厚，所以还请各位施主收下小僧的这份英雄帖。哦，还不知各位施主的尊姓高名，小僧好回寺里告诉师父。
5: 你又没跟我打过，你怎么知道我是英雄还是狗熊啊？
4: 啊，
5: 这样吧，咱们在此拆两招，我打赢了你，便好收下这个英雄帖啊。
4: 我
2: 此地，先别着急比武，先看看这英雄帖上写的是什么。
4: 啊，什么英雄帖？
6: 少林寺住持玄慈何时恭请天下英雄，于九月初九重阳佳节驾临嵩山少林寺随喜，并受大理段氏所托，澄清武林之中一段公案，玄慈恭候各路英雄为判。
5: 妙极妙极，原来是少林派召开了英雄大会。
4: 正是。
5: 我叫一阵风，冯伯恶，姑苏慕容的手下。
4: 哇，原来几位是姑苏慕容公子的手下。
5: 少林派上次疑心我家公子爷，我心正不爽啊，我看不用参加什么英雄大会了，我在此比划。
7: 行行好事，
8: 大力无畏。

承认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伤口还过，一切皆有。

0: 论其招式的熟悉，功力的深浅，尚在老衲之下。
1: 慕容复啊，慕容复，你偏要看着公孙慕容家的名声毁在你身上不成？
0: 我慕容氏天命已尽，一切枉费心机，我一生尽心竭力，到头来还是一场春梦。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刘三姐专辑，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由陈思雨、杜建等主演的评剧《小女婿》。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7: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飞。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很多的财主。
1: 哦，
0: 我猜到你是谁了。
2: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
3: 对对，是刘三姐。
2: 我
3: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2: 老人家你
3: 来来来，上船来。
2: 不
3: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2: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3: 啊？
0: 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2: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你放心吧，淹不着他。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李老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3: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3: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4: 哎。

0: 将来。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种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0: 太好了，
1: 唱真好啊，
0: 快走啊。
2: 哎，太好
0: 听
2: 了，
0: 真好。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3: 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0: 你看他们来了。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们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莫怀仁来了，他来干什么？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
1: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0: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钱，吃喝穿戴不用把心操，解放后婚姻自主，不许把媒保，说我是二溜子，要把我来改

十里八村没有不认识我的，他们都管我叫陈快腿儿。这还不是我大事小情跑前跑后转出来的名儿吗？陈二这个小子不知道我的辛苦甘苦，说保媒拉纤的不是个正经行当。自从政府把我批评了一回，哎呦，他可逮着理喽，说我不像个过日子人家，整天见了我呀连个笑模样都没有。大山小甜喜儿啊，那小人长得又好说又好笑的，见了我呀总是那么笑眯眯的，八成是看上我了吧。就是杨发的闺女杨香草跟他怪近边的。

0: 谁呀？
1: 我呀，出来瞅瞅吧。谁来了？这谁来了？这是？

0: 是他陈大姐呀。
1: 哎呦，大婶啊，这是哪阵香风把您老人家给刮这儿来了？
0: 看他陈大姐多会说话。
1: 哎呦，大婶啊，快进屋了，进屋
0: 进屋进屋
1: 进屋。
0: 哎呦
1: 大婶啊，可别嫌我这屋里头脏啊。
0: 哎呦，都是自己人，你干嘛这么客气呀？
1: 来，我给您装袋烟。

0: 陈二呢？
1: 下地了。哦，大婶啊，今儿怎么没带着我兄弟一起来呀？
0: 哎呦，上学了啊、哦！正好老王家车过你们村里来，我就跟来了。
1: 哎呦，大婶啊，听您这话茬儿，您老是洗了进宅，无事不来吧？八成是有什么事儿啊？
0: 他陈大姐呀，哎，你可是真难求啊！我托人给你捎了好几回信儿，你是一回也不来呀。
1: 大婶儿啊，现在家里活实在是太忙了，实在抽不出这个闲工夫了呀。
0: 可这件事儿啊，还是非你不可。

0: 是真够您老人家受的。
1: 谁说不是
0: 呢？那您打算怎么着呀？
1: 我合计着，给你那兄弟娶上个媳妇儿。
0: 是想给我长方兄弟说个媳妇儿啊？
1: 是哦，是哦。
0: 哎呦，他才多大啊？
1: 哎呦，可不小了，都11了。
0: 哎呦，我的老太太才11，您可着的什么急呀？
1: 哎呦，他陈大姐，这件事儿啊，我只能托付你喽。大婶啊，现在都实行婚姻自主了，
0: 谁还敢没事儿保媒拉纤的呀？
1: 陈大姐呀，这件事儿你要是给我办妥了，婶子可白不了你，我给你头猪。
0: 哎呦，大婶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呀，要是让妇女会知道了，那就糟了。
1: 哎呀，你不说我不说，把嘴缝严实了，那谁能知道啊？就是有没有合适的人家啊？
0: 哎呀，这个合适的人家嘛，倒是有一家。
1: 哎，谁家啊？
0: 杨发的闺女杨香草，今年19了。你说是织布纺线、挑水做饭、将将洗洗、缝缝连连、除重耕产、推米磨面，那是样样能干。这还不算呢，那小模样长得呀，可就没挑喽。
1: 就有一样。这彩礼钱可少不了吧？
0: 哎呦，老太太，就没有比您更明白的人喽。
2: 您认啊，这得多少？
0: 那不得个30担20担的？
1: 这么多哟。
0: 老太太，您就是愿意出那30担20担的呀，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呢。要依着我说呀，您过2年再说吧。
1: 陈大姐，
0: 反正我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哦。
1: 哎，陈大姐，哎呀，他陈大姐呀，
0: 哎，
1: 这真要是能娶进门来，家里的活那地里的活那就不用我操心了，那长房也有人照顾了。破破，
0: 就是啊，大婶儿。这再过个4-5年，您老还能抱个大孙子呢。
1: 成，我把那挂胶皮车卖了。他陈大姐，
0: 哎，
1: 那这件事儿我可就拜托你了。
0: 哎呦，大婶啊，我肯定尽力给您办。您2-3天呀，听我回信吧。
1: 成，那我就回去了。
0: 哎，大婶，您今天就走啊？
1: 哎呦，家里没人，我不回去哪儿成啊？
0: 哎，大婶啊，您说的那头猪有多少斤了啊？
1: 摆不实劲儿啊，放心吧，摆不了你。
0: 大婶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说让我好提前起个劲啥的。
1: 摆不了你呀。
0: 行了，您慢走吧。
3: 哟哟，罗大婶来了。
1: 啊，陈二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我们娘俩都老了半天了，你才回来呀？
3: 我给金属家铲地去了。哎，咋不留大婶吃饭再走呢？
0: 哦，瞧姑净姑
1: 下回
0: 话了，
1: 下回啊，
0: 留大婶吃饭了。大婶，您吃了饭再走吧。
1: 还陈大姐呀，
0: 哎，
1: 还想着啊串门去。
4: 放心，
0: 2-3天准去。
1: 成了，走了，
0: 慢走啊，
1: 走了，
0: 慢走，
1: 走了
0: 啊，不送了啊，哎，不送了。
4: 哎呦，躲我这
3: 儿。哎，我说啊，罗寡妇干什么来了？
4: 串门呗。
3: 串门？
4: 嗯。
3: 这5-6里地远。就为了串门
4: 要来吗？
3: 不是托你保媒吧？
4: 嗨，保什么媒呀？我现在可不管他闲事了啊。
3: 哎，这就对了，现在政府主张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以后啊连媒人都不要了，就拿田喜跟香草来说吧，那该有多么好啊。
4: 行了，别嘚嘚了，别嘚嘚了。
3: 行，吃饭吧。
4: 没做呢。
3: 啊，你饶是瞎扯，怎么连饭都不做呢？
0: 那你没看家里来钱了吗？
3: 我娶你这个老婆呀，我算是倒了霉了。
0: 你倒霉，我才倒了8辈的血霉了呢。我当初怎么瞎了眼看上你这么个熊货，趁早啊打离婚。
3: 我每天在地里干活，回家你连饭都不给我做，我说你两句 你还要跟我打离婚吗？
4: 要不你老说倒霉吗？
3: 那咱们得找村长说说去。
5: 找村长啊？哎呀，村长可说了，我们妇女提高喽。
3: 妇女提高了，也没说不让你给我做饭呢。
4: 哎，你不是离婚吗？走啊，不离婚的吗？你蹲着干嘛呀？走，找村长去，离婚去。走。哎呦，村长啊，
6: 村长，
4: 您来的太好了。
6: 干嘛呀？
3: 村长来，
4: 快进屋。哎呦，
6: 村长，这怎么了？这是，
4: 我要跟他打离婚。
3: 村长，我跟你说，我每天在地里干活，回家他连饭都不给我做，我说他两句，他扯着我就要跟我打离婚。
4: 村长说了，妇女地位提高了。
6: 行了，妇女提高是不假，可也不能像你这样啊。人家陈二一天到晚在地里忙，你不说过去帮衬帮衬，怎么在家连饭都不做了？这像话吗？再说了，那地要是撂荒了，那算谁的？真是的。陈二，去我那儿开会去。
3: 村长，我还没吃饭呢。
6: 去我那儿吃去，大伙儿都等着你呢。走走走走走。哎，你呀，好好想想吧啊。

0: 你，你不给我，
1: 那给谁呀？
0: 我谁都不给，自己留着。
2: 我不信，你呀，是给天使。

0: 香草，还没回家呢。
1: 我这就回家了，你回家吗？
0: 我回家吃饭去。
1: 那你回家怎么还不走啊？
0: 香草，我想跟你合计点事儿。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们小组那个庄稼事弄得可好了，那小苗长得才壮实呢。我呀，把棉花籽也闷上了，就等着种了。今年秋天准错不了。
1: 哎，听说你们小组有好几家卖牲口了。
0: 是啊，我们还打算买挂胶皮车呢。咱们生产搞得可有劲了。
1: 那多好啊！
0: 是啊。香草，我想和你说的话还没说呢。
1: 什么话？你说吧。
0: 我想问问你。
1: 问我什么呀？
0: 问你愿意不愿意。
1: 什么事啊？愿意不愿意的？
0: 我想先回家跟我妈商量商量去，让我妈呀回头也参加你们纺线小组吧。
1: 那还用合计什么呀？等过两天我去找田大娘，她比我们纺的还好呢。
0: 哎，那就这么办。
1: 那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我
1: 田雪哥，你看这是什么？
0: 哟，荷包，真好看。
1: 给人家。
0: 不是给我的。
1: 别不害臊了。
0: 那我看看还不行吗？

0: 看，这上面还一朵小红花呢，好看倒是挺好看，就是没什么用处啊。
1: 什么有用啊？送你头老蒙牛吧。嘿，
0: 那感情好，我们族里老王家新买了一头老蒙牛，那干活可顶用喽。
1: 那不是给你的，
0: 不是给我的，那是给谁的？

0: 早吗？啥时候来的？
1: 我早就来喽，都看了一出二人转了。
2: 香草在这和我商量生产的事儿，香草性子急，和我火了。
1: 佩婶啊，嫂子问问你，那嫂子对你哪一点不好啊？什么好吃的不都想着你？你怎么没跟我他妈见面过一回啊？
2: 二嫂，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1: 人家现在大家伙啊，都讲究你们俩呢，还说呀要开批评会批评你们呢。
2: 批评我们冲啥？
1: 说你俩不清楚呗。
2: 这话谁说的？
1: 想知道啊，走上嫂子家，嫂子告诉你。
2: 我还没吃饭呢。
1: 哎呀，那就好，嫂子再给你他俩鸡蛋。
2: 你先走吧。
1: 成，那我先走啊，我回家等你去啊，快点来啊，等你啊。铁血哥，铁血哥，铁血哥，铁血哥！
2: 行了，别喊了。
1: 人家跟你闹着玩呢，你还真生气了？
2: 我不是和你生气，咱俩在一块儿，有人说闲话。
1: 说什么闲话？
2: 说咱俩不清楚。
1: 谁说的？
2: 陈快腿。
1: 陈快腿，我找他去。
2: 香草，咱矫正不怕鞋歪，他闲着没事儿，让他说去呗。

我说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的，原来俩人在这儿啊，都私自订了婚了。哼，等我见了老杨发，好好给他们挑拨挑拨。我要保不妥老罗家这个媒呀，我就不叫陈快盆儿。哎呦，呵，哎呦。

这可真是啊，人顺气儿，地得力儿，翻身的日子真得劲儿。我们家呀有十多亩地，我们老公俩跟前有俩闺女，大的呢叫香草，小的叫香菊。哎，要是说起我们家香草来，那可是一把好手啊，那真要是干起活来，真盯个大小伙子使唤呢。哎，不过呀，最近村里头老是风言风语的，仨一群俩一

0: 腿儿，老在背后讲究我。我这一过去还都不说了，这一打听，好嘛，感情我们家香草啊跟那田寡妇的儿子小田喜儿搞什么自由恋爱呢？这要传出去，这得多丢人呐、啊！我这老脸都没地方搁了。不行，得早拿主意。江头的妈，江头的妈，
1: 干什么呀？
0: 过来，跟你合计点事儿。
1: 绑了半破了线，你这又嚷嚷什么呀？
0: 哎，
1: 什么事儿啊？又惹得你唉声叹气的。
0: 这真是女大不可留啊！我看呐，咱们家的门风早晚得败在香草他一个人身上。
1: 什么？我闺女干活盯个小伙子使唤，给你干什么丢人的事儿？又给你败坏什么门风了？
0: 你不出去你是不知道，我这一出去别人都戳我脊梁骨，说什么呀，那咱们家香草跟那个田寡妇的儿子小田喜儿搞什么自由恋爱呢？这要传出去这得多丢人呢。这个
1: 真有那么回事儿？
0: 那外头谁不知道啊？
1: 怪不得香草老当着我说田喜儿这么好那么好呢。
0: 看看看看看看看，这就是给你换耳听呢。
1: 反正香草也没婆家，还不如一寸褶白丑，把香草吧给田喜儿得了。
0: 什么？给他？又没有父母主婚，又没有三媒六证，给他也不光彩呀。人家还不得说咱们先有后嫁呀？咱们是什么门风啊？啊，让我跟着丢人，我可不干。
1: 那你嚷嚷老半天倒是怎么办呀？
0: 那依着我说呀，得赶紧托媒人给他找家啊门当户对的婆家，这么一聘，哎，也就没人说三道四的了。再者说了，咱们不是还能落点彩礼啊？
1: 好是好啊，哪有那么相当合适的呀？
0: 一家有女百家求，我就不信咱们家香草会没人要。
1: 妈，
0: 这事儿给你说，
1: 妈，
0: 我跟你说。
2: 嫂子来了、
0: 哎、正好
3: 等会儿
4: 来再说。
3: 哎，你妈在家呢吗？
4: 在家呢、啊、
3: 哎，陈二嫂子，
4: 陈二嫂子，
3: 哎，大婶，您先走，瞧大婶的客气劲儿的哟。哎呦，大叔也在家的。
1: 看着陈二嫂子、啊、总是这么爱干净，这两天呢又俊了
3: 哟。瞧我大婶啊，净说俏皮话哦。
1: 陈二嫂子、哎、抽袋烟吧。
3: 哎，得，那我来吧，
1: 我来、
3: 哎、得给您添麻烦了，大婶啊，来。哎，添麻烦了啊！
5: 啊，大妹妹没在家呀？
1: 他们妇女会说开什么讨论会去了。
5: 嗯，指不定又合计谁呢。
1: 叫大伙生产过好日子还不好吗？
5: 那感情好啊，他们呀是老过站在猪身上，看得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哟。
0: 哎，那个他嫂子啊，哎哎哎哎，玩去，老在屋里干什么呀？这孩子跟你说吧，他嫂子，
3: 哎，
0: 咱们是啊老街旧邻的了，有什么说什么。
3: 那是、
0: 啊、你说、嗯、我们家香草这阵子在外头名声怎么样？
1: 你问这干什么呀？
3: 哎呦，大叔啊，说呀也是背地儿的说，当面说那不是拉老婆舌头吗？
0: 咱们不是有交情吗？
3: 那是，没交情我也不来呀。大叔 啊，你们香草现在在外面闹的呀可不像话喽。
1: 什么？
0: 看看我没说错吧？
3: 你们听着吧，叫大叔和大婶别着急别上火，听我慢慢跟你们说，这件事儿从发生到现在算来总有一年多，我总想对着你们说，嗨，好像我好拉懒老婆舌这件事儿，现在的村里人是都看破，这纸里哪能包住了火？大叔啊，您老的声誉哟可大有关系。

0: 啰嗦，稀里糊涂说了一大车，你真是要急死了我。
1: 到底什么事儿？甭拐弯，你照直了说。
0: 您老先抽袋烟，您老也别上火，咱们有交情，我不能不把那实话来说。田寡妇的儿子小田喜儿，人不大，办事可真缺德，见了香草鬼鬼祟祟，嬉皮笑脸，一个劲儿的磨。
2: 香草真喜欢他。
0: 哎呦，我的傻大婶儿，烈女怕缠狼，香草的心眼活，禁不住那田喜儿磨。在昨天日头落，他们两个在村口手拉着手，脸贴着脸，搂搂抱抱，直把那提起话来说。我正打那儿经过，瞧见了田喜儿拉着香草跪在了地下，直把头磕，气得我烂哆嗦。村里的人仨一对儿，俩一伙儿，这个将来那个说，有的说要开批评会，让他们两个坦白的说。这要闹出去呀，那可了不得，
1: 这不要我老命吗？
2: 这可不是，
0: 有道是女儿大不可留，这一点也不错。依着我说，趁早给她找个婆婆，免得旁人把闲话说闲话说。
2: 这有多丢人呢？赶明儿要开个批评会，那可怎么办呀？
1: 他嫂子，咱们是老街旧邻的了，又有交情。
2: 是，
1: 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看我哈哈笑啊。
2: 不能。
1: 那个什么，我求你点事儿，能不能给我们香草找个婆家呀？
0: 哎呦喂，大叔啊，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我现在是受过政府批评的人了，您让我保媒去，这要让妇女会知道了，还得让我坦白去。哎呦，让我保媒，说这话，哎呦，哎呀妈，干不了了，
1: 他嫂子，
0: 他嫂子，
1: 他嫂子，你把话听透喽。这个事儿你要是给我办妥喽，我可白不了你。
0: 哎呦，大叔啊，什么白不白的，您把话说远了，我就是怕让妇女会知道了，那就糟了。
1: 不怕。咱把事儿办严密一点儿，没人知道。哎，有那合适的吗？
0: 这合适的人家嘛，倒是有一家。
3: 谁家呀？
0: 你们听着吧。

0: 么，大叔，您认识啊？
1: 认识啊？哎，倒是不认识啊。不过我以前听说过，他们家以前在城里头有买卖，哎，拴过车，拉过脚。
0: 哎呦，大叔啊，人家家现在那也是有骡子有马的人家喽。
1: 这个罗寡妇的儿子能有十七八？
0: 大叔啊，这女婿小点小点怕什么的？您忘了老李家的闺女二十了，嫁了个十岁的女婿，那后来不也生儿养女的？小两口挺对劲儿，
2: 就怕香草不愿意呀。
0: 她愿意嫁给田喜儿，依着她还行啊。

0: 大婶啊，人家老罗家有三间正房，三间厢房，胶皮轱辘大马车，她婆婆还能活几年呀？这往后不都是香草的吗？你们老两口啊，还能跟着沾沾光呢。
1: 这沾不沾光的倒是没什么，啊、就怕
2: 不怕。那锅也小点，怕什么呀？
3: 不过他嫂子、哎，我可是得要点彩礼呀、啊。
0: 哎呦，这是好话，多要点彩礼不什么都有了？
2: 哎、这个我要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啊，双猪双酒双铺双盖，另外再要20担粮食，
0: 太多了吧？
2: 我不多啊，那我们家香草干起活来能盯个大小伙子使唤，
0: 是，
2: 他这一走，我们家就少个劳力，哎。20担粮食那不多，哎
1: 呦，再跟孩子商量商量吧。
2: 商量什么呀？父母做主，那还有差？
0: 就是，这当爹妈的还做不了孩子的主了？哎、大叔啊，来，哎，啊，大叔啊，啊，人家老罗家可说了，多给彩礼倒是没关系，有一条，等人使，眼下就得取。
2: 嗨，我比他还着急呢。哎呦，哎，只要你把彩礼拿过来，明儿个取。那都成，
0: 那您老先写个生辰八字吧。
2: 啊，行，哎，找张纸，拿个笔来啊。
1: 再跟孩子商量商量吧。
2: 这你就甭管了啊。
0: 大叔啊，女婿小，先别跟香草说啊。
2: 小，再过几年不就大了？哎，真是。好，
0: 行了，大叔，您放心，我肯定尽力给您办。大婶啊，我先走了啊，两三天等我回
1: 小的啊，慢点走啊。
0: 大婶，我先走了。哟，大妹妹开会回来了。
4: 二嫂，哎，妇女主任号召咱们下地薅草去，你也参加得了。
0: 哎呦，我真想参加呀，你等我回家跟你二哥商量商量去，
4: 商量什么呀？你就参加得了。
0: 那不行，那得商量，这家里两口人呢，不商量行吗？真是。
4: 二嫂，
1: 香草。快进屋吧，
4: 真像二溜子，整天就满街跑。改名啊，非得改造改造他不可。
2: 哼，就凭你还想改造人家？这得跟你
1: 少说，狗肚子里装不了半斤酥油。香草啊，甭理他，妈给你做饭去。
4: 妈，我吃完了，
1: 吃完了。
2: 哎，你在哪儿吃的呀？
4: 在妇女主任家里吃的。
2: 你说你个姑娘去，老上人家家吃去干什么呀？
4: 我们开完了会。妇女主任说：“只要有点事儿，合计，顺便吃顿饭，那又怕什么的？”
2: 我看呢，以后你这个妇女会员，以后就不让你当了。
4: 会员不当，那您说了不算。
2: 什么？我说了不算，那谁说算？
1: 行了，
2: 这孩子跟你说吧，
1: 又有你，穷得的。香草啊，快坐下，妈跟你说点事儿。
4: 啥事儿啊，妈？
1: 妈要是跟你说完了呀，你也得欢喜。
4: 到底啥事儿啊？

去。

跟那个小田喜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暗来暗去，你们想的有道理，你们俩的事人人皆知，人家要开会批评你，那时候你是给我活你是给我死。

0: 妹子难道不如你？你小反上敢把我教育，我跟你说，就这事儿你同意也得同意。
1: 哎，学的行啊，吵吵把火的，香草啊甭理他，跟妈回屋去啊。

0: 喜儿啊，
1: 哎，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妈，您做饭了吗？哟，
0: 稀饭粘豆包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1: 我早就饿了，哎、
0: 快吃吧啊！
1: 哎，哎，妈，您吃了吗？
0: 我先吃了，你快吃吧。
1: 哎，妈，今年咱家地里小苗长得可壮实了，
0: 那可得好好侍弄侍弄。
1: 哎。
0: 赶明年收成好啊，妈说啥也得给你找个媳妇儿。
1: 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你娶媳妇儿忙啥呀？
0: 忙啥？你不忙，妈还忙呢，妈还等着抱大孙子呢。
1: 妈，我想跟您合计点事儿。
0: 啥事儿啊？说吧。
1: 我自己找了个媳妇儿。
0: 谁呀？快告诉妈是谁呀！
1: 我跟您说，您可别和外人说去。哎、
0: 你就是告诉我，我也不能跟外人说去呀。是谁呀？
1: 哎，我跟您说。哎。

0: 客不错，人也好，手也巧。
1: 我们两个情投意合，一把心交。
0: 你们这个交

孩子，见我还害什么臊啊？江曹啊，田杏把你俩的事儿可都告诉我了，来找田杏了吧，快去啊！

0: 喜儿啊，香草来了。哎，这孩子，去呀！
1: 香草，你来了，快进来呀！香草，你快坐下。香草，你尝尝我们家的粘豆包，可好吃了。怎么了？你怎么哭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我带着您，咱们。
1: 姐姐，
2: 香菊，
1: 这回可坏了。怎么了？爹娘和解的事儿全让我给听见了。他们都说什么了？他们说老罗家明天就来娶我姐，爹正到处找你呢。
2: 爹正找我呢。啊，
0: 香菊，你先回去想办法拖住你爹。
2: 好。
0: 我先回去了。哎，天贤哥，这可怎么办呢？
3: 要不咱们找村长去？
2: 见村长。
0: 对，现在政府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个事儿找政府给咱们做主，准错不了。
2: 好，我听你的。
0: 走。
1: 村长，
0: 哦，
3: 吓我一跳。有事儿啊？
0: 香草有个问题想让您帮助解决。
3: 哦，说吧。
0: 香草，你快说去！
2: 你说吧。
0: 哎，你俩谁说都行。啊，是香草的婚姻问题。
3: 香草啊，这区长刚来了通知，说各村啊都在搞这个生产大竞赛。哎，好几个村啊要跟咱们村挑战呢。这不，大伙都等着我开会讨论这件事呢。你这个婚姻的事儿啊，回头再说吧，回头再说。
2: 哎，村长，您别走啊，村长。
0: 香草还没和您说呢。香草，快说。
3: 说吧，说吧，说吧。
2: 村长。
0: 我爹妈给我找婆家，我不愿意。哎呀，
3: 关于找婆这个事儿啊，你爹他跟我唠过，他还是老脑筋，就觉着明媒正娶好看。
0: 村长，您说他爹这么做对吗？
3: 哎，你说他不对，他还觉着有理呢。
0: 他们这是买卖婚姻，咱们应该反对。
2: 对。
3: 哎呀，行了，人家大伙都忙着搞生产，你们俩一天到晚扯这事儿，必要是撂荒了啊。
2: 你们这两个唧唧分子啊，也快成二流子了。
0: 那您也不能说婚姻问题就不是正事儿啊。
2: 沉住了气啊，沉住气，这事儿回头再说啊。
3: 村长，
0: 村长，村长，村长，
2: 没想到村长也那么封建。
0: 哎，要不咱们到区上找妇女主任商量商量去。走。
3: 香草，给我滚回去！

0: 星气儿的，办点好事，别太缺德了。
1: 你来的正好，告诉你姐姐，今天晚上三更天，让她在家等着我，我去接她。
2: 哎，
1: 快去！哎，香菊，家小心，别让你爹知道了。
2: 放心吧，天水哥。
1: 香草，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得了得了，别哭了，哭上火了还怎么出门子呀？
1: 妈，我不出嫁。
0: 孩子，你怎么那么傻呢？

0: 跟那个小甜心儿啊，背地里偷偷商量事儿去，你还有脸哭呢？你给我死去吧你！
1: 行了行了，干什么呀这是？吵吵巴火的，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嗯，
0: 好好好，她是你闺女，我不管，行了吧？我看你怎么管。
1: 行了行了，你睡觉去吧。
0: 我呀、啊、
1: 你什么你呀、啊、
0: 我呀、啊、
1: 你什么你呀、啊、
0: 嘿，
1: 这货的驴，你大嗓门香草啊，甭搭理他，快坐下，妈给你热点饭去啊。
2: 妈我不吃。
1: 不吃饭哪行啊，少吃一口好不好？
2: 姐姐
1: 这孩子净知道玩，快去劝劝你姐姐，妈给姐热饭去啊。
2: 哎，姐姐姐姐，甜雪哥让我跟你说，甜雪哥跟你说什么了？他让我告诉你，今晚夜里三更他过来接你。
1: 甜雪哥说的
2: 啊。
1: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睡吧。
2: 哎。

Thank you.

0: 香草，你可不许胡思乱想啊！你的心事八不糊涂，八知道天喜儿是个好孩子。
1: 顺者为孝，

好孩子，别听他们的，什么婚姻自主了，又是自由了，咱可不是那样的人家啊。妈，香草，明天就出门子了，妈还得给你做红兜兜去呢，快睡觉吧。

主任说大道封建，婚姻自由，我妈又说三媒六证，顺着微笑，我全明白了，这分明就是老一套的旧礼法，

0: 上逃。哎呦，好你个瘪犊子啊，你跑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我明儿非得告你去不可。
1: 别嚷嚷了，香草都哭到背过气去了。
0: 妈，背过气去了，活该，他不是没死呢吗？没死就得给我上轿。

0: 哎呦，这几个人那怎么还不来呀？
1: 罗大婶，
2: 哎呦，
0: 哎呦，他刘大嫂啊，我托你请的人那怎么还不来呀？
3: 那个前街后街跑了大半天呢，人家都说忙呢。
1: 是啊，
0: 怎么着？那这我们家有点事儿了啊，这街坊邻居们啊都在这儿，那看哈哈笑啊。
1: 罗大婶，人家都说你这媳妇儿啊娶得太早，有点不相当啊。
0: 这不是家里人口少没人照顾，早娶个媳妇儿早省心嘛。
3: 娶了媳妇儿你可就享清福喽。
0: 哎，有道是这早娶媳妇儿早生气。
1: 哎，新姑爷都穿戴好了吗？
0: 哎，长风，长风，哎，长风，哎呦，我的小祖宗，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快起来起来，把衣裳弄利落了，一会儿那花轿就倒门了。
4: 人家怪困的，新媳妇儿怎么还不来呀？
0: 哎呦，这花轿马上就来了。
3: 长风啊，一会儿拜堂见了新媳妇儿不害怕呀？
4: 我不入洞房，我跟我妈睡去。
0: 哎呦，妈不是跟你说了吗？那娶了媳妇儿，你就是大人了，妈就不管了啊。哎，他刘大嫂啊，这时辰快到了，您给我们啊扎咕扎咕吧。哎呦，
1: 这小姑爷真是活受罪。
5: 妹子，哟，差不多了吧？
0: 他田大伯，您给忙活忙活。
5: 大喜的事儿，别着急了。
1: 小婶啊，
0: 又馋的姐哟，
1: 准备的怎么样了？这花轿可快进村了。
0: 我早准备好了，
1: 那我再迎迎去。
0: 好嘞，快，花轿要进村了，快！
6: 哎呦喂，大婶儿嘞，大婶儿，我得给您念几句喜歌啊。
0: 那你小子得说点好听的，
6: 您听

0: 鼓乐伴奏响铃，天是惊动了街坊邻居，贺喜到席前，新郎新娘在当中站，男女来宾列两边，此时下轿拜天地，然后再往那洞房传。我说大婶儿哎，您说喜欢不喜欢？
1: 喜欢，
0: 喜欢就好。大婶儿，新娘子新郎官，那媳妇儿大是姑爷小，看岁数上下差不了15年。
1: 哎，臭小子，臭小子，你要再胡说，我可撕你嘴！
0: 大婶儿，您听我说呀。岁数大他有好处，能干活是能做饭，能浆洗是能缝帘。大婶儿哎，您把他孙子盼，依我看他也不难，除非是把他新郎换。
1: 哎，我揍你！
0: 哎，大婶儿，想要生贵子他还得过10年。念得好念得坏您老多包涵，五谷丰登万万年万万年。
1: 你个臭心子！
2: 这天儿可差不多了，让新媳妇儿快歇会儿吧。哦、
3: 是啊，大婶儿，让大家上前面喝酒去吧。
1: 啊，喝酒去，
2: 都喝酒去，
3: 喝酒去。
0: 哎，我说新姑爷，您今儿晚上可别尿了炕，再把新媳妇儿给冲跑了。
1: 我打死你个臭小子！
3: 哎呀，大婶儿啊，这铺床的人准备好了没有啊？
4: 哟，他刘大嫂
1: 啊。
4: 你们家里人口全，您给铺铺吧。
5: 哎呦，我可不行，属性不对。
4: 哎，你属鼠啊？
5: 谁说的？我属牛。
4: 那你呢？
3: 我也不承认。行了，我来吧。
4: 成。
1: 啊，东一轮，西一轮，压的小子一大群。
4: 哦，一大群哦。
1: 一把栗子，一把枣，又有姑娘又有小。大婶啊，您上前头忙活去吧，这交我了。
5: 好嘞，好嘞，好嘞。
6: 妈。
4: 哎呀，长芳啊，妈跟你说的话你要记住喽，快坐这儿，坐这儿，坐好了啊。
1: 大婶儿，您快去前头忙活去了，交我了。我说香草啊，嫂子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可得往心里头去呀。行了，别闹了啊，差不多就得了，你这小胳膊还能拧得过大腿去？如今呢，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跟谁过不是一辈子呀？
4: 行了，别闹了啊，我也该走了。
6: 你也走啊？
4: 坐那。哎呀，
6: 你是几了？你有爸爸妈妈吗？你怎么不吱声？你怎么不搭理我呀？妈！
4: 哎呦，长芳啊，怎么了？
6: 他不搭理我。
1: 哎呦，头一宿人家不是害臊吗？香草啊，如今你已经是当媳妇儿的人了，这女婿小你就多担待着点儿吧。行了，这天也不早了，赶紧伺候你女婿睡觉吧。
4: 长芳啊，你也规矩着点儿，别让人家瞧不起你。去上床睡觉，去上床睡觉。
1: 哎呀，大婶儿，走吧，咱们走吧，别生气了啊，咱们走。哎，对了，大婶儿啊，要是有人问这煤是谁保的，您可千万别说是我。
4: 哎呦，放心，放心。
1: 哎，哦，大婶儿，
4: 放心，
1: 那我先走了啊。
4: 放心，
1: 我过两天再看您了啊。
4: 好嘞，
1: 我先走了。
4: 好嘞。就这个人，又想吃，是又怕烫。
6: 我困了，我要睡觉，
7: 睡去呗。
6: 那你都给我脱衣裳呀？
7: 你自己不会脱吗？
6: 那我要会脱衣裳，娶你干嘛呀？你都给我脱衣裳呀，妈！
5: 来了！
4: 哎呦，长芳啊，你嚷什么呀？
6: 他不给我脱衣裳。
4: 什么？长芳啊，你这头一宿就让人家不愿意，真是没有教育。
6: 不是你让我这么说的吗？
4: 闭嘴！我说媳妇儿啊，这儿可不是在你们家了，她在下 瑶也是你女婿。再说了，为了娶你，我们把那胶皮车、大骡子啊全卖了，花了20担彩礼才把你娶进门来。十指望过到门来，你能帮衬帮衬我。谁成想这第一宿啊就这样，你娘在家也没嘱咐嘱咐你。我可告诉你，你生是罗家人，死是罗家鬼。
7: 他哭了，
4: 闭嘴，去脱衣裳上床睡觉，真没有教育。
6: 这回你该给我脱衣裳了吧。

0: 哎呦，这刚睡着，这天儿就亮了。哎，怎么没关门呢？哎呦，我的好媳妇儿哎，在这儿坐着睡一宿，你就不怕腰疼啊你？去梳梳头，洗洗脸，一会儿那街坊邻居们来看新媳妇儿，你就这样啊你？这边真没有教育。长芳啊，长芳哎，妈的宝哎，快起来，快起来，这天都亮了，快起床喽！来来来，快把这衣裳穿上啊！来，穿衣裳喽，长芳，来来来，穿上鞋，穿上鞋，穿上哟！这裤子怎么湿了？啊！哎呦，这都娶了媳妇了，那你怎么还往炕上尿啊？
1: 我叫他，他不管吗？
0: 什么？娶了媳妇儿了，妈就不管了。
1: 那您也来，
0: 我来，我来，什么都是我，去找他去。哎呦，长芳哎，你别哭了。
1: 没哭。
0: 哎呦，你别

0: 妈。
1: 哟，喜儿啊。哎。今儿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啊，
0: 我给军属铲地去了。您做饭了吗？我饿了。
1: 给你炒俩鸡蛋呢，这就给你端去啊！哎，这孩子，快吃吧啊！
0: 妈，您吃了吗？
1: 我吃了，吃吧啊！哎，这两天啊，你心里懊恼，妈知道你是想香草。
0: 你他干什么呀？
1: 妈是说呀，那香草都出嫁了，你还想他干嘛呀？
0: 咱不提他行不行啊？
1: 妈不提，妈不提了，快吃吧。
2: 田大妈在家吗？
1: 谁呀？
2: 大妈。
1: 谁呀？
2: 哎呦，大妈，
1: 二嫂呀！快来，二嫂，坐这儿，坐这儿。
3: 您坐，您坐。我就坐这儿吧，就坐这儿吧。
1: 我给你端碗水去啊。哎，
2: 哎呦，
1: 二嫂啊！
2: 哎呦，大妈呀！哎呦，给您添麻烦了不是？
1: 哎，二嫂啊！哎，最近忙啥呢？
2: 香草不是出嫁了吗？她婆家呀，在我妈村里，我连送亲，顺便呀上我妈那儿看了看。
1: 那香草挺好的
2: 哟，人家小两口啊，可对劲儿喽。

0: 哪能都不随心啊，那香草他愿意不愿意？上轿的时候他为什么那么高兴？
1: 他
0: 打

真是岁岁如意了，看看你心里头。

0: 兄弟呀、啊，你想人家，人家可不想你呀、啊。年轻轻的要找媳妇儿，那不有的是吗？
1: 对，赶明儿啊，让你二嫂给你找个更好的，比那香草还好。
0: 哎呦，大婶啊，饭都凉了，赶紧给热儿去吧。
1: 哎呦，
0: 快热儿去吧。哎，热儿去吧。兄弟呀、啊，甭瞎琢磨了，就说兄弟你这小人长得，慢说是旁人呐，就是嫂子我呀，都有那么一点儿。你拜拜。
2: 干什么呀？人家怪烦的，你闹什么呀？
0: 要说烦呐，嫂子比你更烦呐。就说你二哥吧，也不好说，也不好笑的，见了我呀，连个笑模样都没有。哪像兄弟你呀，又好说又好笑的，嫂子的心里
1: 劲儿啊！
0: 哎呦，大妈呀！哎，这好了是吧？哎，来兄弟，来吃着吃。
2: 你起开我这儿，妈，我不吃了。
1: 这是上哪儿去呀？
2: 我下地干活去。
1: 婶儿啊，婶儿啊，这孩子一个心眼儿。
0: 大妈啊。我也走了，
1: 他二嫂再坐会儿啊。

这香草

0: 长芳啊，妈在家嘱咐你的话你可得记住了啊。
1: 什么呀？
0: 妈不是跟你说了，那见着那岳父岳母要磕头，见着亲戚朋友们要行礼。
1: 那我也不认得呀。
0: 不认得你问他呀。哎哎，长芳哎，长芳哎，你快过来呀，你要规规矩矩的，像个好学生。
1: 也知道知道了。
0: 哎，这孩子你。我说媳妇儿啊，有道是这会当媳妇儿的那是两头瞒，不会当媳妇儿的才两头传。一会儿见了你爹妈，你欢喜着点儿，别总哭丧个脸，跟受了多少气似的。再说了，那嫁到婆家也随婆家姓，再吵再闹，那咱们也是一家人，不是？
2: 姐姐。姐姐，
3: 小姐，
2: 姐姐，
3: 小姐，
0: 这是谁呀？
2: 她是我妹妹。
0: 哎，
4: 大婶好，
0: 快来，快来，快来，
4: 我姐夫呢？
0: 哎哎，这就是你姐夫
4: 啊？
0: 去呀！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香菊。
1: 你多大了？
4: 你多大了？
1: 我十一了。
4: 你才十一呀？比我还小呢。
1: 我看咱俩差不多，咱俩玩去。
0: 长芳，长芳，我快来，快来，别玩了，快来。
4: 姐，妈他们接你来了。
5: 大婶，大婶。哎，来来来来来，都耽误半天了。哎呦，大婶儿，大叔大婶儿啊，我给你们引荐引荐，这就是你们亲家母。
0: 亲家好，亲家好。女婿小，我就跟来了，我就跟来了。
6: 应当应当，正好啊，会回亲家，咱们好好唠扯唠
0: 唠扯唠扯，
6: 家里唠扯去，
1: 走走走走走，家里我在这儿我。
0: 长芳啊，上家给你岳父岳母啊磕头去呀！
1: 我不嘛，我就在这儿玩。
0: 你一个人，
6: 算了算了算了，现在都不实行磕头了。他想玩啊，就让他在这儿玩吧。
0: 那他在这玩什么劲儿啊？一个人。
1: 我跟香菊玩。
3: 香菊，在这儿哄着你姐夫玩吧。
4: 哎，
0: 我看啊，还是让媳妇看着点吧。
1: 都一样，都一样。
6: 别在这儿站着了，咱们家聊去。
1: 拿着，拿着，
3: 香草，在这陪着你女婿，妈去照看你婆婆去。

0: 香草啊，我的好妹妹，如今呢，人家甜杏娘俩呀，可恨你了，说你是虚情假意，不是好人，还说呀，要是哪天见着你，非好好的骂你一顿呢。记住了啊，别撞上他们娘俩，我先走了啊，记住了啊。
1: 香草姐，
2: 香草姐，
1: 香草姐，香草姐，你好啊，
0: 好。
1: 你们好啊，
2: 好啊，
1: 好啊！哎，他是谁呀？
3: 我小姐夫呗。

0: 谁闹了？是他们先说我的。哎，你们那么玩去吧，
1: 宝宝。

你。

0: 天仙哥，你好啊！我好，也没有你好啊，
1: 没我好。
0: 反正你心里明白，
1: 我明白什么？
0: 行了，我现在什么也不说了，咱们俩呀，各走各的吧。你的心，这几天我没干别的，光琢磨你的心了。
1: 我知道你一定在害我，所以我今天来就是要找你合计合计。
0: 行了，别跟我虚情假意的了。
1: 虚情假意，是我愿意嫁给罗家吗？
0: 老罗家有钱，小伙长得又俊。
1: 谁说的？
0: 我又不是小孩，还用听谁说呀？
1: 你真糊涂啊！
0: 我是糊涂啊，可惜呀，我连个人都没看透。

0: 有钱，小伙儿长得又俊，你不是把我看透了吗？从今往后，咱们俩谁也不认识谁，谁也别搭理谁，好了。
1: 好啊，我再也不见你了。
2: 你看见香草姐小女婿了吗？就是她，
3: 天水哥。

0: 他是你姐夫
1: 啊？他就是我姐的小女婿。
0: 你多大了？
2: 我11了。
0: 哎呀，香草，到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老罗家这门亲事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承认，走，跟我回家去。
1: 姐，你去吧，大妮走后甜心哥像你想的饭都吃不下去。
3: 快去吧。
4: 就是香草姐，别让甜心哥给你着急了。
0: 香草，别生我的气了，跟我回家吧，走。
5: 哎，你这是干嘛去？你这是干嘛去？
1: 哎，你干嘛去啊？
4: 哎，你这么点小孩就娶媳妇儿，也不像害臊。
2: 我不愿意，我妈非给我娶不可嘛。
1: 我姐姐比你大那么些，就像你妈似的。
2: 我妈说了，等我长大了再给我说个好的。
4: 呸，你再说个好的，那人香草姐怎么办呢？
2: 我真不愿意嘛，我要是撒谎我是小狗。
1: 我告诉你呀，我姐姐和甜心哥他们俩可好了，生下你们给娶去了。去回去跟你妈说嫌媳妇大，那才算不愿意呢。
2: 嗯，我怕她打我。
4: 打你？我们跟她讲道理，大人可不行。
2: 好，我谢谢你们。
5: 香草，香草，
6: 大婶您慢点。
7: 哪去了？
6: 不知道啊。
7: 香菊，看见你姐姐了吗？
1: 不知道，没看见。
6: 这孩子，哎呀，这是上哪儿去了？
7: 就是啊，您说这上哪儿去了？
8: 你媳妇呢？
2: 不知道，不知道。
6: 那这边有没有？那大婶您慢点，您慢点啊。
0: 香草，到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这都要成快腿啊，他就不是好人。
5: 人家有好多委屈想对你说，想不到你。
0: 香草，怨我，怨我，都怨我。那你爹为啥给你找了那么个小女婿呀？

0: 又跑田婶家来了，你这让你爹妈得多为难呐！走，跟我见你爹妈去。
1: 谁在这儿？哎呦，
0: 干什么呀你？
2: 陈块头，我问你，老罗家的煤是不是你保的？
1: 你说呀。
0: 好啊，你们这是倒打一耙呀！啊，说煤是我保的，证人呢？谁看见了？
1: 我看见了。哎呦，这个煤就是你保的。要不咱家那口猪是哪来的？
0: 程二啊，程二，你也跟着他们一起气望我呀，你呀！
1: 走，跟我回家去。
0: 这，你不能干涉我的人身自由。
1: 你就知道保媒拉纤的，连饭都不给我做。走，回家去。
0: 呀呵，我还不跟你过了呢，我还。
1: 你打算怎么着？
0: 我呀，我打算跟你离婚。
1: 离婚？离婚就离婚。走，离婚去。
0: 还怕你不是？
1: 走，
0: 快点，都来这儿，
1: 走。香草，
3: 妈，就是他，他们俩人可好了。
4: 你知道？那你知道怎么不看着他？
3: 那你怎么看着我？
4: 闭嘴！这是你们养的好闺女啊，你们看怎么办吧。
5: 香草啊，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啊！
4: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香草啊，跟妈回家吧啊！
6: 香草，
5: 香草，
4: 回家，这就是我的家。
5: 香草。你可想明白了，你是有婆家的人。
4: 我早就想了，这就是我的婆家。
6: 好啊，当着你女婿你就敢这样啊？
4: 我就是不承认她是我的女婿。
6: 那谁是啊？
4: 她就是
6: 香草啊。香草，你们看怎么办吧。
5: 她这是诚心不要脸呢。小奴才，你没有出息，你跟田喜儿勾扯洋皮，你婆家

0: 十九，他十一，事事他全不懂你，望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至死不嫁小女。相好说你有道理，
1: 嘿，黑兄没嫂你没有脸皮，谁家贫贵你不要彩礼，世上哪有这样便宜？我恶狠狠的打下去，
2: 你要打他，我不依。
1: 好啊，田喜儿，这是跟我耍无赖不讲理呀！走，咱们打官司去。
2: 打官司，打官司，我也不怕你。
1: 走，走，
2: 走，
1: 走，走。
3: 有事啊，
4: 村长，您看咱们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新婚姻法，废除包办买卖婚姻，主张男女婚姻自主。过去这个工作我们做得不够好，现在这个政策我们要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3: 哎，大伙儿都忙着搞生产呢，这事儿还是

0: 过两天再说吧啊。
1: 这个工作马上就得做，香草为他爹妈给他嫁个11岁小女婿的事情，区政府都已经知道了。
0: 区上都知道了。
1: 今天区长还要到咱们村子里头来呢。哎，
0: 区长来，那太好了。
1: 对呀，
2: 村长。
0: 有事啊？
2: 村长，长宽腿跟长二又打起来了。
0: 又打起来了。
3: 又打起来了。
0: 走。
1: 行了，
0: 那你说，
4: 村长，妇女主任，我每天在地里拼着命的干，回家他连饭都不给我做，油瓶子倒了都不扶，您说，这像是过日子的人吗？
3: 你胡说八道！
1: 你等他说
4: 吧。没事，
1: 他说
4: 啊，东抓走走，西边串串，就知道给您保媒拉纤了。
3: 你放屁！
0: 哎，怎么骂人呢？
4: 他还逗人家田喜儿，人家田喜儿啊不理他，我说他几句，他扯着我就要跟我打离婚，就为这事儿。
3: 陈二呀、啊，陈二，你满嘴胡欠呢啊！你也不怕天打五雷轰啊你呀、啊？
4: 谁天打五雷轰？
3: 就是你、啊。
4: 谁天打五雷轰？谁天打五雷轰？
1: 怎么呀？
0: 那你倒是有这事儿没这事儿啊？
1: 对呀、啊，你去不去呀、啊？

0: 情啊？
1: 您不是说妇女提高了吗？
0: 对，是妇女提高了。妇女要提高，那就得参加劳动，跟男同志一样去搞生产，争取妇女的社会地位。我不是跟你说过好几次了吗？不让你保媒拉纤吗？你怎么还没改呢？哎呦，
2: 妇女主任呐，自从您批评了我一回以后啊，我可再也没敢保媒拉纤的呀。
3: 没保？你没保相框保个十一岁的小孩？
0: 是你
3: 做好事，
1: 没这八宗事儿。陈二啊，陈二，你跟着他们一块儿，你去往我呀你？
3: 谁去往你？
1: 就是你，
3: 谁去往
1: 你？
3: 谁去往你？打他娘了！你太胡说八
0: 道
1: 了。
0: 娘是，
4: 我是河西罗庄的香草的婆婆。
0: 这个小孩呢？
5: 他呀，他是我姑爷。
4: 哎，笑什么呀？
0: 香草，香草，来，香草，你的事儿啊，我们早就知道，有什么委屈，当着大家说。
6: 妇女主任。

0: 我的父亲疼，我指望你真好手巧，难得我孝顺。谁成想啊，你有了情人了，叫我这寡妇也怎么不伤心？
1: 老娘发贪财里疯癫脑病心肠无痕，趁筷子贪财爱小做的媒人。你说我太傻，相好没真心，你两头挑拨算的什么人？
0: 罗家也娶

0: 小，我还嫌他岁数大。他是我媳妇儿，别人都说像我妈。他们俩一边高，岁数还不差啥。他们俩可好了，正好结婚吧。我是不要他，妈，咱们回家吧。
1: 小孩子，你懂得啥？你净在一边瞎发吧。
2: 我亲戚和罗家打离婚，
1: 打离婚也得退还彩礼，
3: 要退彩礼那可不行。
1: 什么？不退彩礼？那你就给我人。
3: 人？人你娶了去了，还跟我要人？这我可管不着。
1: 你啥不是我管
4: 不着？那你养活闺女就是为了出卖的呀？
3: 你瞎说啥呢？
2: 现在妇女翻身了，这不合理的事儿就要反对。
1: 那有你们什么事？
3: 我骗闺女，你们管得着吗？
1: 就是，真是管得着。别走了，行了，
5: 有事啊？
6: 村长、区长来了。
7: 欢迎啊！
5: 哎，区长，
8: 您来了太好了，正好这有一尊麻烦事儿，哎，您给处理处理。
1: 对，区长，您来个好事儿。
5: 好，什么问题呀、啊？大家坐下谈吧。
2: 行，是为了香草和甜水的问题，您赶紧给处理一下吧。
6: 是啊，
9: 香草，快和区长说说。
10: 区长，我一定跟罗家打离婚。
4: 对，我要跟陈二打离婚。
5: 你？你就是陈快腿吧？
10: 区长，
5: 你的情况区上完全了解。香草的这个煤就是你保的吧？政府不是早就批评过你吗？怎么还搞这个事情啊？
4: 就这一回了，下回不搞了。
5: 陈二，区长，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6: 只要他不带保煤拉纤的，我也不愿意跟他离婚呢。
4: 那人家以后改了还不行吗？哎，
5: 你们两口子要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先回去吧。
10: 谢谢区长，谢谢区长。
6: 走啊！
4: 回家给你做饭去。
6: 哟，走啊！快走！回家有饭吃了啊！
5: 香草啊，你的情况我们完全了解。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是可以提出离婚的。
3: 区长啊！我们可是好人家的闺女，哪能说离婚就离婚呢？这有多寒碜呢？
6: 杨大叔，您是舍不得退人家二十担彩礼吧？
5: 老大爷，您说的那是封建婚姻，您看看他们两个合适吗？
4: 哎，区长，那我们那可是明媒正娶啊，他说离婚就离婚，那可不成。
9: 区长，他们这是买卖婚姻，您应该给解决一下。
11: 对，
5: 好，大家呀不要着急，这个问题好解决。你们两家定亲的时候到区政府登过记吗？婚姻法里说得很清楚，买卖婚姻一律废除，现在呀实行男女婚姻自主了。
4: 好，
3: 区长啊，那合着以后这儿女们的婚事，那我们这做老家的说了就不算了？
5: 这儿女的婚姻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做主，当爹妈的可以提提意见，但不能够强迫。婚姻法规定，结婚需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允许任何一方对他

0: 区长，田雪跟香草跟我说过他们婚姻的事儿，当时忙着搞生产，哎，就没重视，才惹这么大乱子。
1: 是啊，田雪和香草是为了争取婚姻自主，咱们政府就应该支持他们，你不应该敷衍了事，这就是不负责任。今后要通过这个事情好好检讨啊。
0: 是是，以后加强学习，改正错误。哎，大伙儿监督我啊，哎，监督我。
2: 好，
3: 区长，
4: 区长，
3: 我们还有一个要求。
1: 你们俩的要求啊，我们都知道，是不是结婚的事儿啊？
4: 我们都同意。
3: 香草，
4: 田大娘，杨大婶儿，你们愿意吗？哎呦，
5: 我早就愿意了。他大婶儿啊，你愿意呀、啊？
6: 愿意，
5: 愿意呀、
4: 啊。哎，你呢？
7: 你倒是愿不愿意呀？
8: 行，愿意。
3: 香草，
1: 好好好。我代表政府批准你们结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

0: 新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在这看似

0: 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领会，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戏曲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

0: 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这是椅子吗？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鼓点上，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0: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跟他说，如果在老家待着不习惯的话，想回来就随时跟我们电话。
1: 嗯，
0: 来，为了这个带着魔力的现代城，
2: 让我们继续打拼，继续扎根在这儿吧。
0: Cheers。
3: 这边有租房子的，要不要看看？
4: 不是，你是有钱租，你是有钱买啊？
3: 我现在实习期工资应该特别低，没有钱租。不过看看嘛，看看又不花钱。
4: 走吧，你不租不买，你看什
3: 么？哎呀，看看嘛，做到心里有数。
4: 什么时候你钱包有数了，你再看吧啊。
3: 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4: 哎呀，咱现在又不是没地方住，在姐家住着，一省心二省钱，有什么不好的呀？
3: 哎呦，可是
4: 什么呀？要看你自己看啊，我不看。
5: 爸爸，你今天怎么来接我了？
6: 爸爸今天下班早呀。
5: 爸爸，我今天为老师买洋山。
6: 真的？哎呀，你怎么这么棒呢？
5: 爸爸奖励我吃冰淇淋吗？
6: 嗯，没问题呀。
4: 可是你干嘛呀？陆可盈。

0: 不是，说你干嘛呀，可莹？我不让你看房子，你就跟我甩脸子。
1: 唯一，你这个人就是心太大，太不敏感，这样下去人都快被你得罪光了。
0: 我心大，我不敏感。哎，我一搞创作的，我不比谁都敏感。只不过很多时候，我只愿意沉浸在我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去创作。我要敏感起来，那就没那些哲学家什么事儿。
1: 那我劝你还是入点事吧。你不会听话听音吗？姐夫一天到晚在我们面前说要生二宝的事情。
0: 又怎么了？
1: 姐姐姐夫要二宝，我们在人家家里住着不方便。
0: 他们要他们的二宝，咱们住咱们的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睡他床了。
2: 那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有一天我俩要孩子了，姐姐姐夫带着朵来来我们家住，你别不别扭？
0: 我姐跟你说什么了？
2: 这还需要别人跟我们说吗？姐夫不止一次在我们面前说要二宝的事情了，我们能不能有点眼力？
0: 哎呀，你就是想太多了，姐夫那么好一人，怎么可能有那意思呢？
3: 哎呀，
4: 来了，
3: 回来了。哎呀，怎么了？
4: 银翼，
5: 哎，小公主。哎呀，
4: 先包饺子。嗯，
3: 一会儿吃饺子得了啊。
6: 好。爸爸，我想玩会你手机。
4: 好，不要玩太久啊。行，妈，我上洗手间。哎，
3: 这小孩啊，
5: 小精灵。
6: 姥姥，哎呦，
7: 宝贝儿，想死姥姥了。
6: 我也想你。嗯，
7: 你最近怎么样啊？
6: 姥姥，我今天被老师表扬了三次。
7: 哎呦，朵拉好棒好棒。那舞蹈练得怎么样啊？
6: 舅舅舅妈住在家里，我都没地方练习舞蹈了。
3: 谁？舅舅舅妈？
6: 对啊，舅舅舅妈。
3: 你哪儿来的舅舅舅妈？
4: 哎，妈，
7: 青龙，谁住在你们家？
4: 我们家就我们三个呀。
7: 你觉得我好糊弄是吗？不说是不是？
3: 那我现在就买机票过去。
4: 哎，别，妈，哎，我说了你也别生气啊。
8: 就是您他弟弟唯一，
4: 还有他那个新婚妻子可莹，暂时住在我们家。
7: 为什么不告诉我？多久的事了？
4: 不久不久，只是过来过渡一下。
7: 你们真行。
4: 哎妈，嘿。
3: 哎，那他们俩住你们家，思念他妈妈不知道啊？
4: 现在知道了，就是这个结果。
9: 把你胆儿肥呀！
6: 爸爸，我是不是闯祸了？
4: 没事，爸爸能硬。
0: 咱就算要出去租房子，那也没这预算啊。
1: 唯一啊，你看我现在都已经找了份工作了，你是不是也别闲着？
0: 我什么时候在家闲着了？
1: 我知道你在连载小说，但是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啊。你不然先找一份工作先做着，然后用富余时间再去连载你的小说，这样我们也能快速的独立。等我们在北京站稳了脚跟，说不定你小说的点击率也都上去了。哎，
0: 我要真像你说的那么朝九晚五的去坐班，我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创作？
1: 怎么没有呢？以后下班了，我做饭，家务我全包，你就安安心心创作就行了。
0: 哎，我今天才明白，什么叫这隔行如隔山啊！我说你不懂你就别瞎说行吗？你真以为创作一部作品就像？你随便缝条裤子，打个板，给几剪子，缝几针就完了。创作一部作品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思考酝酿，然后反复推敲的，好不好？
1: 可是我看好多网文大神也都是兼职啊。
0: 我是要做职业作家，职业你懂，不是你说的那种什么半吊子野狐禅。哎，你别以为你现在找了一个看似很好的工作，你就可以端起架子来教训我了。我告诉你，你那个工作做得再好，说到底那也是给别人打工，不像我，我只要一部作品问世，我可以比你少奋斗20年，你懂吗？
1: 哎，你别生气，我也没有其他的意思。
10: 李俊龙，你可真能给我惹事儿！
11: 哎呀，老婆大人，我比窦娥还冤呢。

0: 是朵拉说漏的。
1: 你们俩害死我了。
2: 爸，你今天累不累？
3: 不累。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妈，你饿不饿？我带你吃点饺子吧。我带您吃点呗。
3: 不饿。
2: 那吃点烤鸭呗，在那边挺近的。
4: 哎，干嘛呀？
1: 你们怎么才回来？
4: 你不是说是有急事儿吗？我就打车呗，谁知道堵成那样。
1: 阿杰，出什么事儿了？
5: 我妈知道你们住我们家了，啊，所以你们这两天先住两天酒店啊。
4: 凭什么呀？
5: 我都说了，我妈知道你们住我们家了。
4: 我爸安排我住这，他有什么权利反对？
5: 宋唯一，你能不能懂点事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啊，住两天酒店不行吗？啊，
1: 可以可以，我们现在就去收拾去。
5: 好。

0: 妈，你慢点。
1: 这都收拾好了吧？
2: 啊，差不多都收拾了。
3: 着什么急呀？这么命。
4: 你能不能别那么磨叽？
1: 快快快！妈，您怎么来的这么快？
5: 这俩人谁呀？
1: 啊，这位是我弟唯一，这位是我弟妹，可英。
5: 哪来的弟？啊，你妈我一辈子就你一个女儿，哪儿冒出来的弟弟？
1: 妈，你是我爸的儿子。
5: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住你家？
1: 唯一大学毕业想来北京发展，所以我爸托我暂时照顾他们一段时间。
5: 一口一个爸叫的挺亲呐、啊。你们联系多久？说实话，瞒我多久了？
6: 哎呀妈，我不瞒您说，我们俩就一直没断过。
4: 不，但是只是偶尔的。发个信息，
5: 偶尔，你真是老宋家的好闺女。
1: 哎呀妈，你消消气，我们就是偶尔见个面，真的没什么。
5: 太没什么了，你要是还想着宋德全那个没良心的狗东西，你就去跟他住呀，不认我这个妈我也无所谓。
7: 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你说谁狗东西呢？
5: 你谁呀？没资格跟我说话。
7: 我怎么就没资格跟你？
5: 凭什么呀？
1: 妈你别生气行吗？妈你消消气。
5: 宋思宁，离婚的时候我问过你，是跟着我还是跟着你爸，是你选择跟我。从小我也跟你说过，既然选择了妈妈，就不许跟老宋家那边有任何联系。你倒好，嘴上答应的好好的，扭过头就跟我阳奉阴违，这么多年把你妈蒙在鼓里当傻子骗，你真是好样的。我怎么就没把你的性改过来？我对你的教育真是失败呀！我
1: 妈，我真的只是觉得我爸很可怜。
5: 他有什么可怜的？他这么大的儿子在身边有什么可怜的？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我不可怜吗？他为了那个狐狸精背叛我呗，你觉得他还可怜吗？
7: 你才老狐狸精呢！你说谁狐狸精呢？
5: 你谁呀？你说你啊？
7: 说我？我看你家就是欠揍。
5: 这是我女儿家，你撒什么野呀？你哪来的？
7: 哎，你是不是欠揍？
8: 师傅，麻烦你快点。
9: 哎，好嘞。
1: 医生，我妈怎么样？
0: 变成急火攻心，血压有点高，问题不大，住院观察两天吧。
1: 好，谢谢。
0: 没事。
1: 谢谢。啊，姐，给阿姨买的粥。吃点东西吧，
5: 出去，这儿没你妈。
1: 哎呀妈，我错了，妈，
5: 出去。

0: 姐，怎么样了？阿姨吃了吗？没事没事。哎，你怎么把朵拉也带来了？我这不想着能
1: hold 住你妈的只有朵拉了吗？怎么样，里边什么情况？反正饭也不吃，还把我轰出来。你看，我就知道老套路嘛。 一哭二闹三绝食，不过好在我没有法宝朵拉。哎呦，朵拉，爸爸给你个任务，进去让姥姥吃饭。
2: 朵拉，那个饭就在姥姥睡觉的旁边啊。嗯，
1: 连哄带骗说故事。哎，好，严肃，啊，去看那儿，保持严肃。
3: 姥姥，你怎么来了？啊，姥姥，你喝粥啊。哎呦，还是朵拉心疼姥姥啊。哎呦呦，姥姥自己来，你别烫着啊。嗯。
4: 妈，朵拉知道你病了，非得过来看你。
3: 朵拉最好了。哎呦，
1: 没事没事，我讲。
3: 你喂姥姥啊。姥姥自己来，姥姥自己来。哎呦，嗯。
5: 你要不要喝？
6: 姥姥哪儿都不疼，就是心里难受。
5: 姥姥，我给你讲个故事就不难受啦。嗯。好，你讲故事，姥姥吃饭。好啊。嗯。哎呀，关键时候李俊龙还是很靠谱的。
7: 儿子不是不让咱俩，
8: 他不让来我就不来啊！哎呀，我不是为了朵拉吗？那是朵拉的姥姥啊！你这没
7: 干什么你？
9: 亲家，
7: 哎，你怎么来了？
9: 静茹爸妈，
8: 我收到孙女微信，就买最近一班飞机往北京赶来了。
9: 哎呀，这一路呀！
7: 行了行了，快走吧。
9: 我再等等等等。

0: 说说吧。
1: 全是我的错，是我逼死您这么做的。你要怪那就怪我，跟孩子没关系。
2: 你到底要干什么，宋德全？啊？为什么这么多年还不放过我们娘俩？祸害我一个人不够，又来祸害女儿。
3: 哎妈呀，这怎么叫祸害呢？
2: 你给我闭嘴！当年咱俩离婚的时候，思宁才这么大，你有替我们考虑过吗？这么多年，你有尽过当父亲的责任吗？你跟别的女人生的孩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儿子来北京了，没人照顾，你就来麻烦我女儿啊？怎么那么不要脸？
1: 我，算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凤爷。
2: 叫我何警官。
1: 哦。何警官，我窝囊，没本事，没有您资源多，人脉广。我在北京就认识思宁，唯一他非要到北京来闯天下，我只能拜托思宁。

0: 您帮忙了。咱抛开父女感情不说，就算是朋友之间帮个忙吧，我真没有别的想法。
1: 要跟我卖惨，我不吃这一套。这么多年你都没断了跟思宁的联系，想干什么呀？挑拨我们母女关系啊？宋德全，我告诉你，当年谁做了对不起人的事，谁心里清楚。别以为弄出苦肉计就能理解我们母女关系。
0: 那是你想多了，我真没那个意思。
2: 妈，注意血压。
1: 我死不了，我也不能死。凭什么呀？
3: 这老混蛋还活得那么硬朗，我绝不能死他前面去。
0: 你说越过分了啊。
1: 咋的，你还有理了？
0: 我没说我有理啊，我这不是一直给你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呢吗？
4: 他怎么能这么说我爸呢？
5: 哎呀，唯一，你冷静点。
6: 要得去。唯一，那大人的事儿你就别插手了吧。
2: 小宋，我是小宋啊。
6: 那你干嘛呀？
4: 你有事儿啊？
2: 听说你的工作找得不太顺利啊。
6: 啊，你也知道现在年轻人找一个好工作那不容易，我们不聊这个了啊。
2: 你还准备在你姐家住多久啊？
4: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
2: 真有意思。
6: 行，好了好了，妈，那好了，你先坐。
1: 你知道俊龙和思宁他们正准备要二胎吗？
0: 我知道。
2: 我其实也没那么着急。
1: 怎么不急呀？俊龙都跟我说了，正在备孕阶段。你说说你，哎，明知道他们准备要二胎，还把你儿子弄他们家来，什么居心？
0: 我能有什么居心？就是求个过渡一下。
1: 还有，你儿子不光自己来，还带个女人。朵拉那么小，带个女人住在家里，带坏了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宋德全，朵拉要是有任何意外，我跟你没完。
0: 对不起，对不起，可云这件事呢，纯属意外。还有，我真的没有诚心，耽误思宁他们备孕的意思。
2: 好了好了，爸，我知道了啊。
0: 老何，
7: 何警官，您消消气。我呢也是万难了才求思宁帮个忙，都是我的错。
1: 最可恨的是，你居然和思宁瞒着我。要不是朵拉报信儿，准备骗我到什么时候啊？
2: 妈，我们瞒着您是怕您生气。
0: 对对对，我们也都是为你好。
1: 为我好？为我好，当年就不该做出那种缺德事儿。
0: 我没有啊。哎呀，你说你这么些年都过去了，你的脾气怎么一丁点都没变呢？
1: 山难移，性难改，改不了。
8: 哎，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
6: 哎呀妈，都这样了，我带朵拉进去控场呀。
8: 大人吵架，大孩子吵什么？
6: 那你说咱这儿谁还行？
8: 我去吧。朵拉，来，来跟爷爷玩，
9: 来爷爷
8: 跟
9: 爷爷玩。哎，
8: 这不是
9: 玩手机，不是手机，
8: 不行不行，里面。
2: 妈，
8: 哎呀，青青木，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的火啊？
2: 行行行，要我说，什么事儿也不必动这么大的肝火。你得理解理解，钱静静公是吧？哎，你看他到北京人头不熟，你说他不找俊龙和思宁帮忙，他能求谁呀？是不是啊？思宁呢？他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你好。思宁一直是您的骄傲，他最听您的话了。小宋呢，也就是。

0: 五度，是不是老宋就一个月吧？
1: 对，就一个月。
0: 您听见了吧？就一个月，这不马上就要到了吗？哎呀，这事儿如果不是朵拉多嘴，你从头到尾你根本不知道啊，是不是啊？哎呀，朵拉这方面我们看得非常紧，不让她撒谎，这点我和老李是非常在意的。我们就给她讲故事吧，讲这个。
2: 你跑题了。
0: 清洁母，清洁母，我跟你说，这事儿大家不管是瞒着你，还都是告诉你，都是为了你好，是不是啊？您呢，大人大量，咱们这把年纪了，千万不要动大火。咱们要动大火的话，一下病倒了，给孩子们增加了大麻烦，是不是，老宋？
1: 是是。
3: 亲家母，这事儿我心里有数，让您看笑话了。
0: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咱不是一家人吗？
3: 宋德全，
4: 到。
3: 什么时候让你儿子搬走啊？
4: 我
5: 妈，唯一跟可盈北京都没有落脚的地方，你让他们搬哪儿去啊？再说，就算现在找房子，那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得到的呀。
3: 那我不管，总之不能再住你们家了。
0: 不是说好了就一个月吗？
6: 我现在兜里没钱，你让我搬，我搬不走。
3: 那是你的事儿。
6: 那您借我点啊？
3: 凭什么呀？
5: 你闭嘴。妈，这事儿是我答应我爸的，我答应了你就得负起责任来，咱们都各退一步，让唯一跟可盈就住到月底，然后我监督他们俩搬家，行吗？
3: 又想糊弄我？
5: 没有，是真的。
2: 妈，思宁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就听他一句，各退一步，小辈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我担保，就一个月到月底，这事儿就结束了。
5: 是真的，真的，妈，你要相信我们。
0: 行了，就这么定了。亲家母，您就给我个面子呗。
3: 月底就月底，多一天都不行。
7: 阿姐，我跟我姨先回去。
5: 回去吧。
2: 走了啊。孩子都睡着了，你跟爸赶紧回去吧。
8: 走吧，爸。
5: 哎，爸，爸，
8: 有事你等我一下。
7: 在这陪我妈方便吗？
2: 那有啥不方便的呀？你妈又不是残疾。我是这么想的，你跟她在一起吧，保不齐又得呛起来了。我跟她毕竟隔着一层嘛，她能心平气和的听我劝几句，这不挺好吗？
7: 那你辛苦了。
2: 嗨，赶紧回吧。
7: 那我明天过来。
2: 行。
7: 你晚上自己多注意啊。
2: 好。
7: 拜拜。
2: 拜拜拜拜。
9: 你就说啊，我儿子是他们家女婿，他们家出事，我儿子能不受牵连吗？你说现在这事儿弄的吧，就是说我儿子还得留下来伺候他妈，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住院那会儿根本就没跟我儿子说，为什么？咱自己的儿子咱心疼不是吗？
10: 行了，少说两句吧，绕口令啊。哎呀，真是。哎，
11: 爸妈。
9: 哎呀，
11: 你们还没回去呢。
9: 出来了。
10: 来来来，接着孩子。来。我呢，去给你们开车啊。
11: 好，
9: 你慢点。哎呀，
11: 妈，妈
9: 啊，
11: 给您添麻烦了。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再见啊，
1: 再见啊。
2: 爸，你给我吧。
0: 思念，给你添麻烦了。
2: 啊，爸，唯一的事情您是怎么打算的呀？
0: 唯一从小命苦，他妈生下他就没了，挺可怜的。思念，无论如何，你多帮衬点吧。
2: 行。
0: 你妈这么一闹，我看呐，得想办法叫唯一搬出去住了。
2: 您先跟我回家吧，我们回家再聊。
0: 不，我去火车站吧，我在附近店里住一宿，明天一早上火车就回老家了。
2: 那我给您订飞机票吧。
0: 嗯，不用。爸就喜欢坐火车。
2: 那我们先去开车吧。哎，
3: 马上就到了，你别着急。
4: 师傅干嘛呀？现买车去了。
5: 哎，叶可宁，你们俩上车，送你们俩回去吧。
4: 啊，走啊。
3: 不用了，姐，我们车马上就到了。
0: 啊，我跟唯一说个话。
4: 主要吧，
0: 唯一啊。
4: 啊。
0: 明天呢，我就要回宁波了，你赶紧在外边找房子吧，好不好？
4: 不是爸。找房租房没钱啊。
0: 我知道了，我到了宁波就给你们打钱，好不好？
4: 好，行吗？
3: 这个爸，我们的车到了。
0: 哦，我坐你姐的车。你们赶紧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啊。
3: 好，
0: 早点休息啊。
4: 拜拜
3: 姐。拜拜
4: 拜拜。
0: 好，
4: 拜拜，
0: 快去快去。

0: 你说这一天天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呗，这回算是如了你的愿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就是这次，咱俩无论如何也得搬出去租房子来。
2: 爸，您没事吧？
3: 今天是又坐飞机又乘车的，来回折腾，这把老骨头有点疼。
2: 要不然我给您订张飞机票吧？
3: 不用，我在手机上已经订了火车票了。
2: 那您去我家住一宿？
3: 不行，我一他妈住那儿了，我再去住，你公公婆婆知道了，又有别的想法了。
2: 哎呀，没事儿。
3: 何况你妈还在呢。
2: 我就是担心您的身体。
3: 我身体没事儿，硬朗着呢。哎，这前面靠边，我下车。
2: 哦。
3: 哎，好。
4: 可以了吗？
5: 可以了。体温正常。
6: 护士怎么样？
5: 体温正常。
6: 好，谢谢谢谢。
5: 哎，没事没事。
6: 妈，都正常。
4: 俊龙，辛苦你了。
6: 哎呀，没事，这都应该的。哎呀，
7: 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
6: 哎呦，这都应该的，您客气什么？
7: 哎呦，这么丰盛啊！
6: 也不知道您爱不爱吃，反正呢是这儿当地的特色。
7: 爱吃，妈不挑食。
6: 来，
4: 我们这个。
6: 哎，这行。行，你
4: 行。爽口。
6: 妈。
4: 其
6: 实我知道这回的事儿呢，你也是为我们考虑。不是我说你啊，你有点脾气吧，就是太大了，太急了。
8: 这你说，钱老丈人来，他是思宁的亲爹，那思宁肯定不好拒绝嘛。其实唯一啊，在家就这么暂住几天，要不是朵拉说漏嘴了，我就过几天就让他们搬出去找房子了。
7: 我当时就是气懵了，当时一听我那火就扑打一出来，真是。过后想想，哎，有什么呀？算了，只要他们搬出去，不影响你们正常生活就行。平时呢，你们愿意帮就帮点儿，但是得在你们能力范围内。
6: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9: 妈，
6: 来来来，
7: 一大早你也跑来了
9: 哟，你点了外卖啊？
6: 哎，
9: 我也给您做的粥。
6: 来来，
9: 您喝喝这个吧，爱心粥，
7: 红彤彤的，看着就香。我尝尝。
9: 妈，你好点了吗？
7: 好多了，甜，
9: 南瓜的。
8: 哎呀，我爸跟妈劝了几句，他心情也好多了。待会儿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别跟他犟。
10: 我知道了，关键是你昨天晚上肯定没睡好。是不是得去补个觉啊？
11: 回公司补个觉吧。那你呢？
10: 我今天请了半天的假，而且刚才我问护士了，说我妈基本上没什么事了，今天晚上不用起床。
8: 行，那我下班早点过来看妈呗。
10: 谢谢了。
11: 好了，我走了哈。
10: 慢点。

0: 走。
1: 嗯。
0: 哎呀，你别说，你这个老公还真不错。
1: 还行还行。
0: 人好，厚道，也心疼你。你可得好好对人家。
1: 我知道了。
0: 我知道你现在是当妈的人了，有家庭，有事业，还是公司的高管，手底下管着不少人，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事事听我的了。但这次这事儿啊，你得听我一句，赶紧叫那个宋唯一搬走。任俊龙看在你的面上不说什么，你公公婆婆心里没想法吗？哎，就昨天晚上你婆婆说那话，那就是给咱家俩听的。思宁啊，你妈这辈子活的就俩字儿，要强。我从没让人看过笑话。思宁，我可不想你婆婆拿这事在背后说三道四。
1: 妈，你放心吧，我会让他们尽快搬走的。
0: 嗯，那就好。

0: 何英今天已经去我们公司报到了。
1: 哦，谢谢。
0: 今天趁可盈和你姐夫不在家，我想跟你聊两句。
1: 哦，我知道，是不是去我搬家是吧？
0: 你们把游戏关了吗？
1: 行。
0: 宋文一，你来北京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在可盈都已经找到工作了。我现在看你除了窝在家里看电视，要么就是打游戏，要不就是睡觉。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呀？
1: 我是被人忽悠了呀，要不是谢晓峰骗我，我现在已经是签约作家了。
0: 就算你被朋友忽悠了，那你可以再继续找工作呀。
2: 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网上连载小说了。
0: 那现在有多少人在看你的连载小说呢？
1: 姐，咱能不这么急功近利吗？我才刚开始写，粉丝不得慢慢积累。
0: 慢慢积累。所以你就打算坐在家里慢慢积累，一直在家里等着。唯一，就算这次我妈没有来，我也想跟你说这件事情。这个房子它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房子也是你姐夫的，因为他娶了我，所以你们两个人才变成了亲戚。要不然人家知道你是谁呀？他凭什么让你在他的房子里面住那么久？宋文一，再说爸当初就跟我说了，你来这里只是过渡。
2: 是啊，我是来这过渡的，没打算跟这常住啊。
0: 已经一个多月了。
1: 一个月的时间长吗？
0: 一个月的时间是不长，但是我从你身上根本就没有看到积极的层面。人家可盈都已经找到工作了，你呢？你在干嘛？受了点挫折啊，就消极了，就一直窝在家里，说要搞什么大创作。你要是想搞大创作，你为什么不回老家搞呢？在老家的家里多舒服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想干嘛就干嘛，日子过得舒服，生活压力还没有那么大。你何必在这儿窝着呢？
1: 话不能这么说，老家的资源和北京能比吗？再说了，我来前可是发过誓的，不混成个样子来绝对不会回去的。现在老家的亲戚朋友全都知道我来北京闯天下，就等着我一飞冲天呢。结果这不到俩月我就灰头土脸的回去了，我对不起那人。
0: 你有理想挺好的，但是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尊重一些现实？以你的专业在北京找工作是非常好找的，你为什么就不可以踏踏实实的先找一份工作，然后再去追求你自己的梦想呢？
3: 姐，北京有那么多自由职业者，人家都宅在家，干嘛呀？非让我去坐班？
0: 别人的条件我不知道，我也不了解，但是你自己什么条件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3: 懂了，
1: 就是钱我在你家住，给你住烦了呗。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姐我就是烦了。
1: 行，谁叫咱寄人篱下。
0: 你知道自己寄人篱下呀，那你能不能长长脸？你将来是怎么打算的？
1: 打算？我也想出去租房子，没钱啊。
0: 爸给你的钱呢？
1: 爸给的钱不够租房。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可没什么意思，反正就是没钱呗。你要非逼我呢，我就和可盈睡大街呗，没毛病。哎，姐，晚上吃什么呀？
0: 你先把这给我收拾了。
1: 哎，给我拿可乐呗，姐。
4: 自己拿，不拿。
1: 你不让我拿，我就不拿呀！
5: 就你弟啊，打进这家门，我就没觉得他是穷苦家的孩子，那做派简直就是富二代啊！
4: 全是我爸给惯的，那宋文一就是我爸的命根子、眼珠子，从
6: 从小到大，只要他张嘴，我爸就没有不答应的事儿。
0: 所以现在弄成什么了呀？好像全世界人都得围着他转似的，在人家住理所当然，管别人要钱理所当然，简直就是个巨婴。
5: 哎呀，那现在这个情况你打算怎么办呀？你妈的意思，反正他们不走，你妈不能消停地回宁波，我们也不能赶他们走呀。
0: 我给他出钱呗，让他们出去单住去，
6: 眼不见心不烦。
5: 但我也是姐夫，给他包个红包呗。
0: 宋薇就是二胎，我告诉你，如果以后我们有二胎，绝对不能这样。
5: 哎呦，放心，两家的情况不一样。
0: 还有朵拉，你别老宠他了，将来再宠出个巨婴，你哭都来不及。

0: 晚上小峰
1: 邀请我去参加山峰老师的剧，
0: 响当当的文学圈大佬。
2: 你怎么还去见那个骗子啊？
3: 山峰老师答应帮你推荐作品，那是多大的人情啊！你把单买了？
4: 我买了。
5: 这儿我跟你姐夫给你的钱，租房子够了。
6: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独立一居，姐。
2: 我怎么觉得这地儿这么不踏实？
5: 这地儿何止不踏实，它肯定是违建。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暑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姐，你给我转那么多钱干嘛？
1: 这是我跟你姐夫给你的钱，租房子够了。
0: 谢谢姐。
2: 姐，给你转这么多钱干嘛？
0: 给咱们出去租房子呢。看来这次啊，是铁了心的要咱们搬走喽。
2: 你别这么说嘛，我俩在这儿住着确实也挺不方便的。
0: 行吧，明天我就出去找房子去。
2: 嗯，其实咱俩出去单住真的挺好的。
0: 单住，单住就意味着什么都得自己来，到时候你就知道苦了。

0: 你怎么还没去看房？
1: 因为不着合适的时间啊。哎，
2: 喂，孙先生，我是中介小刘啊。您要看的户型都预备好了，您看什么时候来看看？
1: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
2: 啊，明天上午您看行吗？
1: 上午我起不来。
2: 下午呢？
1: 下午得工作呀。
2: 啊，那晚上六点以后呢？
1: 明天星期几啊？
2: 星期五。
1: 那不行，那个明天晚上我有工会团。
2: 啊，那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啊？
1: 我有时间给你打电话吧。
2: 啊，
1: 拜拜。
0: 我看你现在就挺有时间的，你为什么不去看房？
1: 刚才写东西写到一半卡壳了，没心情。
0: 人家把早中晚时间都给你安排出来了，你全有安排，你到底去不去看房啊？
1: 你就这么着急搬呀？
0: 我懒得跟你废话，打电话给我，我自己联系。
1: 你自己去，我不放心。
0: 你又自己不去，也不让我去，你究竟想怎么样啊？
1: 行，小刘，明天下午去看房啊。行了吧？
3: 哥，您看这房子怎么样？花园洋房，家电齐全，拎包入住。
4: 不是，我就两个人住，你给我看这么大房子干嘛？
5: 不是您说的这个宽敞明亮，家电齐全，有个人空间。
6: 不是，我两个人住这么大房子不瘆得慌。
5: 来来来来，带您看下间来。
4: 这么小的？
3: 哎哥，这公寓怎么样？位于市中心，面积小了点，但是交通便利，每天啊还有人打扫卫生。
1: 不是哥们，我是搞创作的，需要清静，这外面也太乱了。
3: 哎哥，您看这房子可以吧？位于小区中央啊，闹中取静，您看这格局也好。
6: 嗯，这还靠点谱，就是这价钱有点超预算。
3: 哎哥，这价钱好商量，您大概预算是多少？
6: 大概这个数。
3: 两万？
6: 两千？
3: 两千还想在北京市区租房子？还宽敞明亮，有独立空间，就你那点预算，合租你都租不上主啊！就这点条件，最多是个合租房的条件。
6: 我说的那是我理想户型，你又没问我多少钱，你赖谁？
3: 算我倒霉。大半天，陪个穷鬼在这儿瞎胡闹。
6: 你骂谁穷鬼呢？
3: 啊？
7: 狗眼看人低。
1: 家和低廉简单装修，家具齐全。
8: 就在楼上，早上台阶啊。

0: 你这是能做饭吗？哦，不能做饭。咱说兄弟啊，现在这年头，外卖多方便呀！你想想，你做饭花俩小时，吃饭两分钟，你耽不耽误？你这也太脏了吧！哼，我这不还没收拾吗？兄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这可是物美价廉呐。你要是真心住呢，我这给你规矩规矩，我这个地方，你别看地方不大。 一到晚上，拉开窗帘，那就是能看到夕阳啊，那是多么的一种奢侈的享受。而且一到晚上，我这店门一关，楼上楼下，就你独一户，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嗯，这么兄弟，你要是成心住呢，一个月2500，还是那句话，水电咱俩均摊，
1: 是挺划算的。那你负责找人收拾干净啊。
0: 没问题，我找人给规矩规矩。
1: 行。

0: 就这儿，就这儿，这儿，啊，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独立一居，
1: 咱们住这二楼，就咱们俩。这房子是违建的吧？
2: 不是，
1: 哥，
3: 行，来了，兄弟，
1: 这找人帮我打扫了吗？
4: 打扫了，昨个找了小时工亲自盯着打扫的。
1: 谢谢。
3: 先生，这房子是你的吗？你是房东吗？
4: 不是我的房，我敢乱租吗？
0: 那你有房产证吗？能不能给我们看看？你什么意思？你家房产证随身揣着呀？我和这兄弟合同都签了，
1: 我是觉得你这房子……
0: 你干嘛呀，姐？我跟人家合同签了，我钱都交了。哎，走吧。
5: 我来办证去。
6: 哦，谢谢姐。是，你能拿吗？
5: 我可以。
7: 兄弟啊，你媳妇真够漂亮的哈！
1: 谢谢啊，哥。
6: 这地儿也太脏了吧！
1: 哎呀，
5: 雷爷
1: 啊，
5: 你再去弄点水，咱们简单把这再擦擦。
1: 哦。
6: 姐，我怎么觉得这地儿这么不踏实
5: 呀？这地儿何止不踏实啊，肯定是违建，所以你必须要看到房东的房产证，要不然坚决不能住。
6: 哦，好，我知道了。
5: 你先扫一扫吧。
6: 哦。

0: 唯一，你明天一定要记得找那个房东要房本看看。
1: 啊，我知道了。
0: 一定要记得。
1: 我记得。
0: 那我洗澡去了。
1: 啊。
0: 嗯，你怎么了？
1: 你个意思，
2: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没事。你快给房东打个电话，问问什么情况。
1: 我打着呢。虎哥，
2: 什么情况？怎么断电了？突然？
3: 保险丝憋坏了吗？你自己换一下就完了。
1: 保险丝？什么玩意儿？
4: 好了，哎呀，你们这帮小屁孩啊，连个保险丝都不会换。
5: 不是哥，
1: 我长这么大我就听说过跳闸，保险丝我还真没听说过。
4: 这不行了，大半夜真折腾你。
0: 谢谢。
6: 那照你这么说，那是个代拆的违建喽？
7: 嗯。所以我让宋文义一定让房东把房本给他看吗？
6: 如果是个违建，那合同都不受法律保护的。
7: 这个宋文义租个房子也这么草率。哎，
8: 你这个弟弟你不了解呀，从小到大温室里的小花，他哪知道这个社会水有多深，竞争有多大呀。哎，
0: 别一直玩游戏了，去把澡洗了吧。
1: 嗯。

0: 没人啊。
1: 我刚刚明明看到一个黑影的。
2: 你看错了吧？
0: 哎，你想多了啊。

0: 老孙，开门啊！
1: 喂，
0: 别他妈给我装哑巴啊！
2: 谁呀、啊？找谁啊？
0: 你谁啊？
3: 你干嘛？私闯民宅啊你！
0: 老孙不在啊，对不住兄弟。
3: 有病吧？
1: 这人是谁啊？
3: 不知道，脑子不好。

0: 先走了。
1: 这事不敢骗您，我还帮他们搬了家。
0: 嗯，这还差不多。哎呀，他们走了，我也该走了。
2: 妈，别呀，你不刚来吗？多住几天。
0: 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
2: 那这样，吃完午饭再走，我换身衣服啊。
0: 来，坐。哎，
1: 嗯，
0: 这次通过这事儿啊，俊龙还挺靠谱的啊。以前啊，我觉得你们年轻，还有点担心。这次看来，担心是多余的。
1: 我去给您倒点水。
3: 你好，您的外卖请签收。
1: 啊，好，谢谢。嗯，
4: 没有买什么呀？
5: 防狼喷雾。
4: 啊，
5: 你要不要试试？
4: 别闹，我睡觉。
1: 您记得回家之后给我微信啊。
0: 嗯，放心吧。
1: 啊，
0: 你们好好的照顾好朵拉啊。
1: 你慢点啊。
0: 啊，
1: 嗯，拜拜。
5: 拜拜。
6: 好，再见啊。
5: 再见。
6: 哎，
1: 走了。
6: 哎，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这大屋里就剩我们两个人了呗。
1: 你想干嘛呀？
7: 午夜狼嚎。

0: 换衣服。
1: 好看吗？变态吧你！
2: 大家救护车，我的眼瞎了。
1: 救护车，我给你叫警车。可莹，报警。
3: 就是他偷窥你。如果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在上面签个字吧。
1: 有，让这人退我们钱。
4: 什么？退足？你们把我眼睛打成这样，赔我医药费？
0: 是你偷窥我，我才用防狼剂喷你的，你活该！
4: 行了吧你，眼睛都被你打瞎了，你赔钱吧你！
1: 你信不信我把那个眼睛也给你打瞎了？
3: 哎，干嘛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来，你看看这。
3: 你知道你租的房子是违建吗？
1: 不知道啊。
3: 而且这人也不是房主，他就替人看店的。啊？
1: 你们的房子啊，属于违章建筑，不定哪天就拆了。今天回去赶紧搬走吧。你退钱？
4: 要钱？没有。要命？也没有。
3: 别冲动。
1: 警察叔叔，这人就是个骗子，你们必须把他抓起来。
4: 真是骗子？我可没骗过你啊。说好了，咱俩。

0: 合同的，我可没逼你签字啊。
1: 孙虎，老实点，就凭偷窥这点就可以拘你。
2: 季良叔叔，你还得让这人退我们钱。
1: 这偷窥诈骗呢，我们可以立案，但是你说的赔偿违约金的话，属于民事纠纷，那你需要找律师来解决。把孙虎押下去，
3: 走吧。
4: 不是，怎么这样啊？
2: 咱们现在就去找律师。
5: 找什么律师啊？你先考虑考虑今晚我们住哪儿吧。
6: 你洗完了，老公。
7: 从现在开始，请不要叫我老公，叫我官人啊。
8: 你配合一下行吗？
6: 哼，官人。
7: 为夫今日兴致颇高，就老爷外放，大小姐不在，岳母大人也回老家了，内忧外患都不在了，难得清闲呀。
8: 来，你先亲一下。
6: 有人敲门。
8: 不管他，啊，不管他了。
6: 真的，真的，真的有人敲门。你去看。
8: 不是谁呀？这么晚了。谁呀？
5: 姐夫。
4: 骗子，骗子，大骗子，无耻的骗子。
6: 那你准备怎么办呀？
4: 告。我告他家破人亡。
7: 你告他也没用，他就是个无赖，也没有个家。
4: 那我就让他坐牢。
6: 你让他坐牢，他也没有钱赔你。
4: 那你们什么意思啊？
7: 唯一啊，这钱啊十有八九是拿不回来了，你就把这一回啊当个教训。
4: 不是，怎么这样啊？
6: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看清楚问清楚呢？
4: 我哪知道看清什么问清楚什么，我觉得我当时问的挺清楚的。
5: 姐姐姐夫，实在是不好意思又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有点累了，我先回房间。
9: 那我也睡了。
4: 不可以啊，你锁门有什么意思啊？你把门开了。不是，我也是受害者呀。
9: 姐，
4: 姐夫，那我晚上睡哪儿啊？

0: 姐，可云到现在都不理我。
1: 太好了，要是换了我，我也不理你。
0: 可是我也是被人骗了呀。
1: 宋唯一，你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没错吗？从事情的发展到现在，你有跟可云说过一句对不起吗？

0: 可莹，对不起，我知道租房的事是我不对，我是真心给你道歉的。这些纸鹤是我在网上下单特制的，每一个里面都有“对不起”三个字。这里有1000只千纸鹤，代表我对你1000份的歉意。你就原谅我吧。我知道，很多时候我做事不靠谱，可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心的。可莹。
1: 我最近特别迷茫，自打来了北京，理想被人轻视，作品被人嘲讽，我的自尊心真的特别受伤。但是，就是因为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有坚持下去的勇气。可莹，我宋唯一对天发誓，如果有一天我发迹了，我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0: 原谅我吧。

也知道这段时间特别难熬，不过没有关系，我陪你一起共同度过。我也不是真的生你的气，别太着急了。

0: 哎，老婆，又在加班呗？
1: 临时通知的。
0: 我给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唯一跟可盈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让咱们回家吃饭，他们买了海鲜。
1: 哎，你说他们两个人是不是良心发现了，觉得打扰我们时间久了，所以才这样的？
0: 哼，那是因为他们买了不会做，让我回家给他们做。
2: 这俩人，老公，你再忍忍啊！我知道你最好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是一家人，毕竟。
4: 海鲜都是我的钱呢。哎呦，吃饭了。
5: 哎，姐夫。
2: 哎，姐夫，我们不等姐姐回来一起吃啊？
4: 没事，她加班，我给她留饭了。
2: 啊，姐夫，这次真的不好意思啊，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4: 哎呀，没事，你这是突发情况吗？正常，正常。
2: 那个，姐夫你放心，我跟唯一一定会尽快找房子搬出去的，绝对不耽误你跟姐姐要二宝。
4: 我们这个事儿吧，也是在计划中。计划中。
2: 啊，姐夫吃饭，吃一下。
4: 这给你。你们先吃啊。
6: 你不吃啊，姐夫？
4: 我等你姐。
2: 唯一，姐夫是不是不高兴了？
6: 那能怎么办呀？咱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就只能先在这住着呗。
2: 所以说你得赶紧出去找房子呀！
6: 我知道了，明天我就联系中介，好不好？
2: 哎，对了，你买手机的钱哪来的呀？
6: 姐给咱们租房子的钱呀，还有姐夫也给我发了个大红包，我还有很多呢，放心吧。
2: 这些钱你攒着租房子多好呀！
6: 哎，我都规划过了，我心里有数，就放心吧，啊。
7: 来哥，你接近。
8: 我是搞创作的，需要
9: 都是碰着了。哎，慢点慢点。
7: 按照您的要求啊，给您找了最合适的房子。里面那间，
10: 不好意思啊，让我上个厕所。
7: 里面那间就是您的房间。
9: 来玩这个。
11: 爸爸。
7: 哎，要不先领您上里屋看看？走。
9: 哎，哥哥哥，
7: 哎哥，您去这间屋先看看。
6: 谢谢。
7: 您啊，别看咱这客厅小，但是啊。

0: 咱这两间卧室特别大，这样这间卧室您要是喜欢的话，您可以改成书房什么的都可以。
1: 是都挺好的，就是这价格有点高。
0: 那您想要什么价格
1: 啊？那当然是越便宜越好了。
2: 可以啊。
3: 嗯。你要出门啊？
2: 晚上小峰约我去参加一局。
3: 你怎么还去见那个骗子啊？
2: 不能这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小红后来找过我好几次，哭着跟我道歉，说她也就是为了在老家兄弟面前挣点面子，虚荣心作祟才骗了我。对于坑了我这事儿，她特不好意思，所以今天晚上她准备将功补过，邀请我去参加山峰老师的局。
3: 是那个《星际三国》的作者吗？
2: 对啊，响当当的文学圈大佬吧。
3: 可是他好像已经好几年没有新作品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吧，已经成名的作家不会随便出书的，人家写一部就得试一部。
3: 好吧，这也算是个好事儿。
2: 行，那我走了啊。
3: 嗯，
2: 拜拜。
3: 哎，那个房子的事情怎么样了？
2: 啊，找人呢，放心吧。拜拜。
4: 就是有什么作品一定要
5: 拿。那
4: 哟，来，你介绍一下
5: 啊，
4: 这位就是山峰老师。就好兄弟，
6: 好好好，山峰老师，久仰久仰久仰，
7: 请坐，请坐。
6: 哎
4: 哎，等会儿，来，各位，这位就是我的好兄弟宋唯一，青年才俊，出过几部小说，最主要还单身啊，给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宋唯一，
4: 来坐，
6: 来坐，
4: 单身啊，
8: 坐。山峰老师，
4: 哎，
8: 我真是久仰大名，可以这么说，就是您的作品给我起的蒙。正因为看了您的作品，才让我跳入这文学的海洋，不可自拔。
9: 哎呀，魏老师啊，你也太客气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像我们这些老套的，早该让位了，后生可畏啊。
4: 来，魏一啊，你知道吗？山峰老师那可是这饭店股东之一啊。
8: 是吗？
9: 魏老师啊，
4: 哎，
9: 您现在都一些什么大作啊？
8: 这个大作不敢当，就是写了几篇小说而已。
9: 这么年轻就写了几篇小说，了不起，真了不起啊！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还在给别人做教稿编辑呢。改天呢，把你的作品给我拜读拜读。
8: 这拜读不敢当，得麻烦您给我扶正一下。
9: 我在咱们圈儿还是有些熟人的，所以呢，以后咱们可以资源共享。
8: 哦，谢谢山峰老师。
4: 唯一啊，山峰老师那是要提拔你，快，赶紧跟山峰老师喝一个，来，
8: 哎，好，
4: 快，敬山峰老师一杯。
8: 山峰老师，我敬你，
10: 我干，
8: 你随意。
9: 来，
8: 大家一起来，
4: 一起来，
9: 大家一起喝一个，来，
4: 欢迎，
9: 来，大家坐啊。嗯，好，来，哎，大家坐，是啊，好。

0: 各位，请问谁先把单买一下？
1: 来这。
2: 喂呀，
1: 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2: 啊？
1: 山峰老师答应帮你推荐作品，那是多大的人情啊！你把单买了吧。
2: 我买啊？拿来，还是我买吧。哎，各位，今天可是我的剧啊，大家谁都不用我抢啊！
1: 不行，怎么能让老师买单呢？喂呀，你这不会为人可不行。你还想不想在这个圈里混了？那山峰老师答应帮你推荐作品，把单买了吧。啊？
2: 这么贵？好了，还是我来吧。
1: 你赶紧的。

0: 我们俩磨磨唧唧。
1: 山峰老师，我来买。谢谢。
2: 哦，应该的。
3: 我又中计了，什么前辈大作家，就是个过了气的老骗子。他还说什么那饭店有他股份，有你股份，你不签单让我买啊？我全说我就认识谢晓峰一个，那家伙凭什么让我买单啊？吃什么了那么贵？我都怀疑是这老骗子欠了那饭店一屁股账，然后让谢晓峰设一局让我去给他还账了。
4: 那你别买啊。
3: 你是没看见当时那个情况，他们这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也是被逼的没辙了。我
4: 什么叫没辙？要真没辙你就不会买单了，你还是觉得你有退路是吧？
3: 我有什么退路？你是没看见当时那情况，我被架的，我不买单我多没面子呀。
4: 既然在座你只认识谢晓峰一个人，那你站起来走了又能怎么样呢？
3: 那我以后在这圈子里还混不混了？我
4: 你本来就没进到那个圈子里啊。
3: 可赢，我已经很烦了，你就别再说我了行不行？
4: 行，那我最后问你一句，我们的房租怎么办？
3: 租房子钱还有，
5: 就是稍微降低点标准。
6: 来，您看，就是这儿。
7: 我再次按照您的需求，给您找了个我认为特别合适的房子。这是咱们的公共区域，然后这边是咱们的洗漱区，您看怎么样？
6: 这采光也太差了吧！哎，
7: 您不是需要创作吗？所以啊，我给您找了一个特别特别安静的房间，您进来看看。来，哥，里面请。
6: 你这地下信号怎么样？
7: 信号吧会有点不好，不过您可以装个 WiFi 嘛，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也没有什么人打电话发短信了。
5: 这房子房产证没问题吧？
7: 房产证绝对没问题，到时候我把房本复印件给您附加在您的租房合同后面。
6: 那这房子没别的毛病了吧？
7: 毛病就是这每逢周一周三的时候会间歇性停水，别的毛病什么都没有。
6: 还停水？
7: 哥，我这说句实在话呀，就这房子按照您的预算，这绝对是万里挑一了。您要是再犹豫啊，这后面一堆人
6: 啊。行，就他

0: 昨天加班了？
1: 我昨天吧，加班到晚上3点钟。谢谢。我一看吧，太晚了，算了，也不回去了，就睡办公室。
2: 这么拼吗？这个季度业绩这么差，再不拼点，你说怎么弄？哎，还有多长时间上班啊？5分钟。
0: 行。
2: 那我再去眯5分钟，这眼睛真的都睁不开。谢谢你咖啡啊。

0: 这里面什么味儿啊？
1: 地下室，反潮的味儿。
0: 这房间怎么这么黑啊？大白天的还要开灯？
2: 对不起啊，可阳，我的预算就只能租到这儿了。
0: 真的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呀。
1: 你换种角度想，黑嘛好睡觉。那这样，你俩归置，我先走了啊。你们好好收拾呗。
3: 行，你先忙，姐夫。
1: 啊，
0: 姐夫再见。你没事吧？
4: 没事，收拾吧。
0: 我出去拿个拖把啊。
3: 嗯。
5: 嗯，苏宁，
6: 你的早餐到了。
5: 天哪，还是你知道疼人啊！啊，哎，我正好饿了，谢谢亲爱的。
6: 我们家俊龙说了，早餐啊是一天的根本，所以必须要吃。
5: 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再变相的秀恩爱了啊？
7: 哎，你这一宿一宿的不回家，温总没抗议啊？
8: 到底是谁抗议谁呀？啊，你也不问问我到底有多长时间没见过他。
7: 你们俩事业心都这么强吗？这么有钱还这么骗？
8: 不是，关键是你知道我俩见面不知道说什么呀，就这么干坐着，对吧？那个尴尬真的是满脸黑线，所以呢有的时候反而是不见面多少都会有点想念。嗯，
7: 你们是干嘛呀，非要把日子过成这样？
8: 来，来，你吃点吧。
7: 我吃过了，在家。
8: 我也吃不完，来，快吃。我跟你说，夫妻之间呢，就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的，比如说你和李俊龙；还有一种呢就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比如说我和关总。我俩呢就是到了适婚年纪，彼此一见，哎，挺合适的，两个五毛凑一块了，对吧？他对我也挺尊重的，也不管我，我爱干嘛干嘛。我就喜欢这种相处模式，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各自都有各自的空间，多好。
9: 我跟你说，很多夫妻就是管着管着就给管分了，而且我跟老关都是成年人，彼此大家懂分寸，知进退，各自都明白底线，
8: 所以就是每个人都退后一步，自然就海阔天空了。
3: 可阳，那个给你，我把沙发搬起来，你把下面拖一下。
0: 如意，
3: 啊，
0: 这次这个房本、合同还有安全隐患都查明白了吗？
2: 查明白了，没问题。这儿除了周一周三间歇性停水之外，没别的毛病。
0: 还要停水啊？
2: 不是全天的，咱们提前准备好就行。
0: 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在北京也算是有了一席之地了，一起努力吧，争取来年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10: 可阳，你放心，我发誓，明年我让你住上跟我姐那套差不多的房子。
0: 比这个好一点就行。你搬吧，我来拖。
11: 小金，
12: 嗯，
11: 今天下午我们有什么安排吗？
12: 下午没有什么安排，晚上有两个海南来的客户，请您吃饭。
11: 那谁还早着呢？王总去敬老院应该有段日子了吧？
12: 嗯，
11: 我们去看看他吧。
12: 好。

0: 吃点吧，我还有事儿呢，照顾你一个人啊，比照顾四个人还累。怎么着，你还瞪我，还不服是不是？不服气叫你儿子打我呀？啊？哎，
1: 2019对吧？
0: 对。吃呀你，啊？吃啊你，给我吃，吃。哟，你还？
2: 我已经把王总转到新的养老院了。那边养老院的院长也给我打了电话，说那个护工已经严肃处理了，求您原谅他们一次。
3: 原不原谅，不是我说了算的事儿，交给律师吧。你去把韩律师叫来，让他处理这个事儿。
2: 嗯，已经通知过了，他现在正在处理。
3: 小天，从现在开始，你每个星期至少要去看一次老王。

0: 天了，我回来还要给你做饭，做饭的水也没有，洗澡的水也没有，我心烦。
1: 咱俩生个孩子吧。
2: 关真，你听好了，我绝对不会给你生小孩。我希望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要跟我提这个事儿了。
3: 夫妻两人在一起久了，真的会像英姐他们那样吗？你会一辈子都爱我吗？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可阳，
1: 那个
0: 给你，我把沙发搬起来，你把下面拖一下。
2: 文艺，
3: 啊，
2: 这次这个房本、合同还有安全隐患都查明白了吗？
3: 查明白了，没问题。这儿除了周一周三间歇性停水之外没别的毛病。
2: 还要停水啊？
3: 不是全天的，咱们提前准备好就行。
2: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在北京也算是有了一席之地了，一起努力吧，争取来年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4: 可阳，你放心，我发誓明年我让你住上跟我姐那套差不多的房子。
2: 比这个好一点就行。你搬吧，我来拖。
5: 小金，
6: 嗯，
5: 今天下午我们有什么安排吗？
6: 下午没有什么安排，晚上有两个海南来的客户，请您吃饭。
5: 那时间还早着呢。王总去敬老院应该有段日子了吧？
6: 嗯，
5: 我们去看看他吧。
6: 好。

0: 吃点吧，我还有事儿呢，照顾你一个人啊，比照顾四个人还累。怎么着，你还瞪我，还不服是不是？不服气叫你儿子打我呀？啊？哎，
1: 2019对吧？
0: 对。吃呀你，啊？吃啊，你给我吃。
2: 我已经把王总转到新的养老院了，那边养老院的院长也给我打了电话，说那个护工已经严肃处理了，求您原谅他们一次。
3: 原不原谅不是我说了算的事，交给律师吧。你去把韩律师叫来，让他处理这个事儿。
2: 嗯，已经通知过了，他现在正在处理。
3: 小天，从现在开始你每个星期至少要去看一次老王，他是一起跟我打天下的兄弟，不能到现在这个年龄
4: 老无所依。
2: 明白。
3: 我一直在想啊，人的这一生不能没有孩子，否则的话你的人生不圆满。
2: 关总，大道理我不会说，但我知道古人有一句话叫养儿防老，我想老祖宗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

0: 哎，陈总。
1: 嗯。今天我特别累，那个你把饭做好了之后给我送上面吧，我在卧室吃。
0: 那个关总回来了，他说让您到书房找他。
1: 行，我知道了。
0: 哎。
1: 哎。老关，找我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啊？铁福，你怎么了？呀，不是你是？你打架了？
3: 对。
2: 跟谁啊？
3: 我下午去养老院看老王吧，那边有个护工，就是一个畜生，在虐待老王。我有时候在想，你说人活着这一辈子是为了什么？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忙忙碌碌，白天黑夜，我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没有任何支点。
2: 我知道你心里护着老爸，但是你也想想，你说你都多大年纪了还去打架，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呢？
4: 怎样，咱俩生个孩子吧？
2: 不是，不是，你突然说生孩子干嘛？为什么？
4: 我下午去探望他，我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躺在那儿，他们随便虐待，什么也不敢说，也不敢闹，
3: 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到了我们两个人将来，万一我们俩老了，那个感觉几乎是一模一样，非常凄凉。我当时我就在想，我们必须得要个孩子。
2: 你给我打住行吗？我想你应该还记得，结婚之前我跟你说过，我爸爸很早就把我妈给抛弃了，走了。我妈就这么年轻，就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我一个人带大，对吧？
5: 那些委屈，那些艰难的生活，我真的到现在为止我都历历在目。
2: 我妈特别年轻的时候就落了一身病，不到五十岁的时候整个人身体都垮了。我一想到那些，真的，关键我那时候就想过了，我陈淑云以后绝对不会要小孩，因为我不想给自己添麻烦，我也不想给小孩带来麻烦，所以你别跟我提孩子行吗？而且

0: 我懂你心里的苦，我也懂你心里的恐惧。相信我，我跟你爸爸不一样，我会对你、对这个家、对孩子负责任的。
1: 哎，你别跟我说这些，不要给我当感情牌，我不要你给我负责任，我对我自己负责任就好了。关真，你听好了，我不想跟你闹了，我今天特别累，我把话跟你说前面了，我绝对不会给你生小孩，我希望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要跟我提这个事儿了。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我今天去看唯一住的地方了，地下室。
0: 嗯。
1: 我越想越心酸。你说咱姐姐姐夫都在呢，要不然把他们叫回来。
0: 我也心疼他们，但是宋唯一被惯坏了，得让他吃点苦，让他体会体会生活的不容易。
1: 电话。
2: 呀，
0: 文英姐。哦，好，我知道了。嗯。
1: 谁啊？
0: 英姐。
1: 大半夜给你打电话干嘛？
0: 他跟关总吵架了，心情不好，想让我去陪他。
1: 哎，你说，我就想过个夫妻生活，赶上唐山取经，九九八十一难了呀！哎呀，太难了。
0: 老公，最近呢，是竞选副总的关键时刻，英姐很重要。
1: 老婆，你啥时候可怜可怜关心关心我呀？
0: 他肯定特别难受，否则不会给我打电话的，所以我得去。
1: 去吧，你就让这颗破碎的心在这慢慢的枯萎，然后枯萎。哎呀，
0: 啊，我欠你一回啊！
1: 笔记本都记不下了。
0: 你听话啊，欠你一回。
1: 早去早回。
0: 好的，我现在换衣服去了啊。
1: 伸个二胡，怎么比登天都难呀？
3: 没事吧？
4: 你有什么事儿？
3: 来的时候心情超不好，不过一到这儿之后就卷一开啊！还有这帮小帅哥、小姐姐、小姐姐的教育，顿时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贼嗨啊！
0: 你还是少喝点吧，那帮小帅哥没准都是奔着你钱来的。
3: 什么意思啊？难道不是冲着我颜来的吗？
0: 颜也是很重要的。
3: 其实吧，不管他们是冲着什么来的，不过在这儿吧，就觉得超轻松，因为谁也不跟谁耍什么心机，谁也不会套路谁，对吧？
0: 对，没错。那你跟关总为什么吵架呀？
3: 你都来这儿了，你聊什么关真啊？我今天晚上不想跟他说啊，不想提他，也不想聊他。关真今天就是犯神经病啊，我都懒得搭理他。
0: 好好，不问了，不问了啊。嗯，来，走一个。
5: 我跟你说，还是女孩好，有那么些男的很不靠谱。
3: 喝一个。
5: 你知道吗？现在的男人吧，有一些还是在靠女人吃饭。你说他们吃饭就吃饭，还自以为是，呵呵，这到哪儿说了去啊？
0: 形容的好呀。
3: 不过，我不是在说我们家关之，他不是，也不是在说你们，你们家吕俊龙也不是，啊，对，来。
6: 我们家就有一个自以为是。
0: 嗯，少喝点吧，还是。
7: 行，我们跳舞呗
0: 啊。啊，行了，那我去跳舞了啊。哎，一起来呗。
8: 我不去啊。
9: 姐来吧，姐。
8: 我
9: 走了。跳舞了。
8: 你们吃饭，
9: 走
8: 吧。
9: 走
8: 了。吃饭，
9: 最
8: 好姐姐就行了。
9: 行，走吧。走吧，姐。
3: 啊，不喝了，不喝了，要先把酒精挥发一下再喝啊。
9: 行。

0: 过总来，
1: 好好好，忙过啊，
0: 来，哎，老友。
2: 来，
0: 快点，我跟你说，三杯，三杯，对。

0: 回来了。
1: 嗯，你没睡啊？
0: 你不回来，我怎么睡得踏实？不能喝酒，我们现在是备孕期。起来。哎呦，喝多少？蜂蜜水，暖胃解酒。

0: 你会一辈子都爱我吗？
1: 一辈子太短了，我要爱你十辈子。

0: 道你在想什么。其实我也想早点要个阿宝。
1: 阿宝，我也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吧。现在呢，有好几家投资公司找我，我正准备二轮融资，希望很大。
2: 高总，PPT 已经发给您秘书的信箱了，
3: 您慢慢看，希望能跟你合作，谢谢啊。
4: 咱跟邱总约的时间到了，走啊。
3: 你先过来，你先过来。

0: 就那个邱总啊，到底怎么回事？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 不说了吗？光哥介绍的，说是搞融资的。
0: 你靠谱吗？
2: 靠不靠谱？咱见面盘盘不就知道了吗？
0: 行吧。
3: 是徐总和李总吗？
4: 哎，是邱总是吧？你好，你好，你好，
5: 李俊龙
3: 啊，魔方理财邱宏志。
1: 哎呀，常听光哥提起，邱总果然是年轻有为啊，请坐，请坐。
0: 哎呀，这是光哥的台剧啊，
3: 有事啊还得靠光哥他们照顾。
1: 那个，听光哥说您这有好的项目，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合作的机会？
3: 这么说吧，投资时间短，回款时间快。至于赚多赚少，完全取决于投多投少。这是我们公司的简介，还有项目计划书。
2: 哎，对了，你看。
3: 不瞒二位说，我们背后有好几家私募基金的支持，所以钱嘛不缺。当然，你们是光哥推荐的，有的谈。
1: 是啊。
0: 邱总，我想问一下，你们公司具体做的是什么业务？
3: 项目书上写的非常清楚了，简易贷，就是说那些想要创业又缺乏资金，或者呢一时麻烦周转不开，急需用钱的客户，我们愿意放贷给他们。或者呢，
6: 你们作为客户手里有闲钱，也可以放到我们公司，由我们来放贷，保证利率比银行低，手续也比银行快。
3: 如果你们投的够多的话，我说句不夸张的话，睁眼就能进账，标准的躺赢。
7: 光哥好不容易帮咱约上邱总，你干嘛跟人摆脸色呀？
8: 徐哥呀，为什么一听赚钱的事儿，你的智商为零呢？你看不出来他们是高利贷吗？
1: 人家利息定的也不高啊，怎么就高利贷了？
8: 他利息比银行高，谁还找他贷呀？不就仗着这一点吸引很多客户过去吗？而且你想，他们这些人要是能从银行贷款的话，又何必找私人借贷公司呢？
7: 因为他们手续简单，放款快啊。
8: 所以嘛，找他们这些都是急需用钱的，这里边存在的风险指数很高。而且我敢保证，哼，他们的放款时间一定比银行短得多。这不是高利贷是什么？
7: 哎呀，就算有你说的那么点意思吧，但是存在即合理啊。很多人短期周转找银行贷款来不及，那就只能找这些金融公司了。
8: 所以更说明了，放款的跟贷款的都不靠谱嘛。
7: 你这就有点太武断了。人不是说了吗？啊，审核手续跟银行差不多。
8: 你信啊？
7: 俊龙，我来之前查过他们公司了，虽然说确实有你说的那点性质吧，但是人家也有正规手续，资金流量很大，回报率很高啊。
8: 反正我就觉得啊，这个人不靠谱。
7: 哪儿不靠谱了？
8: 说不上来，就是感觉。哎，徐哥，你听我一句劝行吗？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躺赢这一说，利益越大陷阱越大。咱这样就行，好好融自己的资，踏踏实实干自己的事业，行不行？
7: 哎，金龙，你吧，就是有时候顾虑太多。哎，
8: 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7: 哎呀，胆小不得将军坐。
1: 邱总，能把您公司的详细介绍和投资回报率表发我一份吗？
9: 回来了。
10: 你别打游戏了，我洗个手给你做饭啊。
9: 嗯，不着急。

0: 哎呀，今天要停水，你为什么没把水备好？
1: 哎，我去，我下午打盹忘了，不好意思啊。
0: 你可真行，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能够给忘了。
1: 那这样，你去对面超市打两桶回来不完了吗？
0: 自来水怎么喝呀？
1: 我又没让你喝。
0: 那我们喝的水怎么办？
1: 那我一会儿再去超市买两桶矿泉水不完了吗？
2: 你真的可以啊，这么重要的事儿能忘？哟，老子就忘了。你找我？坐。
3: 你穿了全公司的人一起放高利贷呀？不是，你话别说那么难听啊。这邱总那也是正经八百的合法经营的放贷公司啊。
2: 那如果这万一啊都赔了怎么办？
3: 赔不了，我调查过他们公司啊，实力相当雄厚的。我跟你说，那三只私募基金在南方都是非常厉害的，你知道吗？还有光哥也投了好几百万进去，每个月光利息就十几个，稳稳的赚呢。咱们公司的金融顾问评估之后也在凑钱跟着我投呢。
4: 你也别闲着了，参与点吧。
2: 我还是闲着吧。哎，不是，你真的相信这天上能掉馅饼啊？
3: 哎呀，俊龙啊，你呀、啊、你就是胆子太小了。你真不投是吧？
5: 我不投。老许啊，我就跟你说一句话，这个风险太大了。
3: 这投资哪有没有风险的呀？这风险大回报率也大啊，对不对？
4: 算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2: 哎呦。

0: 我说你们还有点公德心没有？占便宜不够啊？
1: 啊？
0: 你们都跑到这儿来打水，啊，我们超市的水费谁交？
2: 阿姨，我们家停水了。
0: 停水了就提前储备好嘛，你们排着队在这站着水龙头，别人还用不用了？
2: 可是他们都打了呀。
0: 他们打水那会儿我没看见，现在我看见了我就得管，我要把你们都录下来，免得回头我们领导说是我浪费水。
2: 阿姨别怕了，
0: 别跑啊，别打呀，别躲别躲，都给你们录下来。哎，有本事别跑啊！

0: 水呢？
1: 马上。
2: 是你们要的两桶矿泉水吗？
3: 哦，是，放着吧。
2: 你们这地儿也太难找了，打电话也不接。
0: 哦，不好意思啊，可能地下室信号不太好。
2: 哎，行吧。
0: 不好意思啊，添麻烦了。
2: 没事，走了。
0: 就两桶水，你还要叫外卖？去趟超市能累死你啊！
4: 现在下单那么方便，我干嘛要自己去？而且我有外卖会员，红包减6块，比我自己去合适。
0: 你过来帮我把瓶盖打开。
4: 你嚷什么嚷？
0: 我就嚷怎么了？我出去打桶水也被人抱怨，拿个外卖也被人说，我累了一天了，我回来还要给你做饭，做饭的水也没有，洗澡的水也没有，我心烦。
5: 你要想洗澡，我带你泡温泉去。
0: 泡温泉？你有钱烧得慌啊！
4: 既来之则安之吧。咱们现在这个预算有限，你就先委屈委屈，好不好？等有钱了，咱们立马就换，好不好？别委屈了啊！别委屈了，我给你做饭，好不好？
5: 啊，好了好了。
4: 但是你等我一会儿。等我把这个打完啊。

0: 上，
1: 马上。
2: 陈总好，陈总好，
0: 陈总好，陈总好。
3: 咱们公司的咖啡就这么好喝吗？嗯，
4: 你还不知道我吗？每天早上一杯咖啡是我的习惯。
3: 当然知道了，所以我都不去你的办公室，直接来茶水间堵你。
4: 有事儿？
5: 哎，嗯，老板，我没事态吧？
6: 送你上车之前，你没有。
5: 那我就放心了。你可不知道，我上车之后给我难受的，我吐了一车。
6: 真的？
5: 哎，对了，你没喝多吧？
6: 我没有啊，我挺好的。
5: 那就好。那我出去了。
6: 就这事儿吗？
5: 就这事儿啊。哎，今晚谁都不能说。
7: 大家还有谁的分红没有拿到啊？
8: 收到了。谢谢徐总啊，谢谢徐总。
7: 哥几个，晚上是不是找个地方庆祝一下？
9: 必须得庆祝一下的。
10: 吃火锅
11: 就吃火锅，
12: 吃完火锅再唱歌怎么样？
7: 好。那这样吧，你们请吃火锅，唱歌我包了。
12: 好，谢谢徐总。
13: 哎，你们一分多少啊？
7: 李龙
14: 啊，
7: 晚上聚餐，一起啊？
14: 不能，我还得接我女儿呢。哎，
7: 行吧。
14: 哎，分红了？
7: 必须的呀！我告诉你，这每个月的回报相当丰厚了啊！我们商量过了，准备加大投资，怎么样？要不要也玩玩？参与一下，
14: 哼，不了，哎，我走了啊。
5: 谢谢。
15: 哎，前台，
16: 我说娜娜，那个有没有上海的邮件？
15: 上海来的邮件？我哎，可莹，
17: 嗯，有上海来的加急邮件吗？
15: 我好像没有注意到。嗯，你把收件码发给我，我查一下。啊，好的好的，再见。没有，怎么样呢？查一下，上海来的。
13: 陈总，还是没有找到。
5: 没找到？你们在搞什么？
18: 两天前的加急邮件，昨天就应该到了。
5: 为什么没有人盯着？
18: 为什么？你们要知道，这个合同我必须得盖完章，带着去跟客户谈的。
15: 行，等会儿我找着了给你打电话啊。
5: 我晚上7点的高铁，现在5点半，我走之前必须在我办公桌上见到这份合同。
15: 哎，娜姐，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19: 对，就是这个。
15: 可莹，你帮我送上去呗，我实在是怕了那个陈总了，你就受累跑一趟好不好？去吧。好，谢谢。
6: 一号机检测开始。
15: 哎，师傅，这电梯什么情况啊？
18: 电梯定期养护，刚刚上去，就一部电梯还在运行，你得等会儿。
15: 哦，好，谢谢。
6: 数据正常。

0: 这什么？
1: 这是什么？我不都跟你们说过寄过来了吗？现在没有人盯着，也没有人去取，赶紧的，拿去盖章，
2: 盖完给我送下来。
3: 我马上去。
2: 这不是寄到了吗？啊！
1: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每个人给我写份检讨书，放我办公桌上。
2: 这事跟你们每个人没完，赶紧走，赶紧走。
4: 对不起，
2: 等着喝咖啡吗？
4: 对不起，
0: 辛苦了。

0: 小时啊，
1: 对面的家很近。
0: 行。
2: 可盈，
3: 哎，姐，
4: 不过真的挺悬的，陈总是踩着点出门的，这份文件要是真的丢了的话，那他们半年的努力都要付之东流。而且他刚才给我打了电话，特意跟我说要好好的给你记一功。你放心吧，等你实习期一满就可以转正了。
3: 真的呀？我真的能成为正式员工？
4: 爱君刚才还给我打电话夸你呢，放心吧，
3: 没有耽误事儿就好。
4: 你真的很棒，工作认真，适应能力又强，比宋文一强多了。
3: 哎，其实我也挺努力的，他就是缺少机会。
4: 你觉得天上能掉馅饼吗？生活注定是没有奇迹的，要不然那些努力的人不都白努力了。
5: 吴姐。
6: 哎，陈总。
5: 哎，累死了。
6: 哎呀，回来啦。来。哎呀，
5: 那这衣服给你，帮我拿去干洗了吧。
6: 哎，好嘞。
5: 对了，老关这两天回来了吗？
6: 没有。哎，
5: 是没回来还是回来了你并没看见呢？
6: 一直都没有。
5: 行，你忙吧。
6: 哦。

0: 他真是没回来啊！死冠真，这回闹得挺凶啊！随你吧，你反正是饿不死、冻不死，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最好永远别回来。
1: 姐，谁呀？是快递。
0: 哦。死了，不会真生气，买套房子在外面住了吧？至于吗？

0: 理说你没事这个时候给我提什么生孩子啊，自个儿也不知道上网去看看，这上面说大龄女青年怀孕多可怕。行，关正，既然你那么自私，完全不管我的死活，那对不起了，本姐姐哼，懒得搭理你。
1: 没事，
2: 我觉得那个帽可以的，
0: 可以重吗？
2: 有点。
3: 你帮我看看，现在及时暖和两天，暖和完了不是
0: 这样。我觉得差不多可以
4: 了。审计部。
2: 嗯。
4: 上个阶段的审计报告出来了吗？
2: 吴总，昨天下班前才出来的。
4: 为什么没发到我邮箱啊？
2: 我昨天不太舒服，走得早。回到家里面，我老公也不让我上网，怕辐射对孩子不好。
4: 那我今天开会看什么？
2: 我口头汇报行吗？嗯，上个季度。
0: 妈呀！天哪！你怎么流水了？
5: 慢点，
0: 慢点，
6: 水
0: 快
6: 点！啊，
0: 走起来，走起来！
5: 哎，你别愣着了，赶紧叫救护车呀！
0: 慢点啊！
2: 思念，哎，我害怕，快把我老公叫来！
0: 好的，好的，你别害怕啊，平稳呼吸，平稳呼吸啊！
2: 快给我老公打电话吧！
0: 来，快解锁！慢点，解开！
2: 我怎么就停下了呢？我的孩子会不会缺氧呀？
0: 不会的，放心吧。来。
2: 坚持不住了，快点！
0: 加油啊，坚持住！
2: 坚持不住了，
0: 快生过！这是怎么了？羊水破了，快生了！车在那儿来了，快！来，小心！
2: 这生活也太难了吧？
7: 你说说，啊？这都要生了，还来上什么班啊？不是有产假给他们吗？现在搞得所有人都手忙脚乱的。这要真把孩子生在公司里，我们怎么跟他家里人交代？
8: 这简直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孩子不负责任，对公司不负责任。
7: 你这样，下午啊，你代表公司买一束花篮送到医院去，千万别再出什么意外了。
9: 好。

0: Hello，
1: 健，怎么了？
0: 哎，对了，
2: 那个陈思思怎么样了？生了吗？
3: 哪那么快呀？才开两指，不过她老公已经去了。
2: 就刚才开会那会儿，就只开了两指，就疼成那个样子。
3: 嗯。
2: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吧！
1: 这已经很快了，谁像你啊，这么有福气，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
2: 我有的时候真是不理解，那些愿意生二胎三胎的女人怎么想的呀？你说生孩子这么遭罪的事情，他们可以复制着一遍两遍三遍，这些人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啊，
3: 我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八卦呀。
2: 哎呀，这不是八卦，这是感慨。哎，我实在是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去受那么多罪，去帮男人传宗接代呢？啊，你说生孩子前面吧，浪费时间，无法工作。然后生的时候吧，这么疼，而且还会身材走样，生完了，对吧？影响工作不说，还可以有的时候会没有了自我。他们就算受这么多罪，他们还要去给那些臭男人传宗接代，怎么想的？百思不得其解。
3: 如果每一个女人都是你这种想法，那人类就该灭绝了。

0: 啊，出大事了！
1: 那个邱老板是个套路贷，把钱准走了。找到许总，
2: 这公司是你们俩的，如果破产清算，你得按照股份的相应比例赔钱的。
3: 那就是公司的钱，你要是不想好了，别拉我垫背啊！
1: 我们离婚吧。
4: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今天什么日子呀？
1: 我是认真的。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很多的财主。
1: 哦，
0: 我猜到你是谁了。
2: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
3: 对对，是刘三姐。
2: 我
3: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2: 老人家你
3: 来来来，上船来。
2: 不，
3: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2: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3: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2: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3: 来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阿牛哥。
0: 你放心吧，淹不着他。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老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1: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1: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将来。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0: 太好了。
1: 把唱的真好啊，
0: 快走啊。
2: 太好听了，
0: 真好唱。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3: 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0: 你看他们来了。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好高啊！
1: 啊！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0: 看呐，莫怀仁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2: 呵，
3: 众位乡邻，
2: 今天兴致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剑之动，观此宝剑，沉色甚好。只有闻引无量欲购此剑，不知可应与否？
1: 这念白，这装扮，真是把宫锦先生演活了。敢问您是哪位大师？念白功夫如此了得。哎，怎么走了？不行，我要一探究竟。等等我。啊，原来他就是三清班的徐小香先生。

0: 徐大师回到家还要练功啊。
1: 老伙计，明天的表演咱们还得好好配合呀。
0: 跟谁说话呢？啊，铃子活了。哇，太有趣了，太绝了，出神入化，简直和铃子融为一体了。徐大师，您真是活功仅在世。
1: 你是街上遇到的那个小朋友，怎么跟到这儿了？
0: 我太崇拜您了，您能把刚才的绝活教我吗？过几天有一场 cosplay 大赛，我想邀请您一起饰演周瑜，可以吗？
1: 这铃子功可得苦练，非一朝一夕之事啊。
0: 嗯，徐大师，如果每天苦练，铃子也能跟我对话吗？
1: 当然，只要你用心练习，用心感受，你们就会心灵相通的。
2: 之后，小十一在徐小香的带领下，每日早起晚睡，勤学苦练，一起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努力准备着。
0: 好多人呀！
1: 加油，小十一！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你一定行的。
0: 我的小铃子，你也要加油哦。徐大师，您看，我的铃子也回应我了。
1: 所以，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下一组，有请徐小香和小十一。

0: 绝了，从没见过这么棒的表演，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
1: 恭喜徐小香与小十一获得本届 cosplay 大赛一等奖。
2: 徐先生，谢谢您教我绝技，帮我实现愿望。
3: 小十一，你应该感谢努力的自己，今天的一切都离不开你自己的付出与坚持啊。
2: 我明白了，徐先生，我会牢记这份精神的。
3: 很好，这副铃子你留作纪念，希望你睹物明志，常怀一颗勤勉之心。保重，小十一。
2: 谢谢徐先生。
4: 徐小香，同光十三绝之一，三庆班著名京剧小生，其艺术条件全面，敏捷聪慧，扮相俊美，水秀鳞次技艺精湛绝妙，未达艺术巅峰，其每日头不去网，足不去靴，操琴自唱二三次，与人对话皆学科白音乐，终至人戏合一之境界，时有活宫锦之美誉。有诗赞云：仙莲快赌争喝彩，杜曲周郎是小香。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残。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评剧舞女拜寿选场，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接下来请您收看动画相声专辑，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京剧谢瑶环。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您将收看到的是电视剧凡人歌，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接下来请您收看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品诗听戏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导赏京剧电影安国夫人，之后为您安排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的是电视剧暖阳之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水秀。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百变舞蹈家。
2: 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身段老师水秀。
3: 哇，老师好优雅啊！
2: 我本是京剧戏衣袖口上的一块白绸，当我舞动起来的时候，形状很像水的波纹，就像这样。

0: 注意听讲，我要画重点了。
1: 在京剧舞台上，我的每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义，我还是一种京剧记忆，可以抒发人物的感情。请同学们翻开教材，经典水袖动作，这是抖袖，有整理衣服掸去灰尘的意思。这是翻袖，用来表示盼望人来或者伤心啼哭。这是荡袖，代表焦急拿不定主意。这是掩袖，表示羞怯。这是衰袖，表示愤怒。
2: 老师在
3: 见
2: 水袖老师契合了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特点，真不愧是梨园百变舞蹈家。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探讨，我们下期再见。
4: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这真是牡丹竞放，小春风，良辰聚会宴宾朋。众位嘉定

0: 有。
1: 今日喜逢老爷六十大寿，大家尽心伺候，不得有误。来来来，奏喜乐，点灯笼，上寿礼，摆

0: 以身谨慎礼朝堂，
1: 不容其贵守尔康。
0: 书远言宗思高老，
1: 幻想安度好时光。
0: 啊，夫人。
1: 老爷请，
0: 夫人请。
2: 老爷老爷，
3: 启禀老爷夫人，扬州大小姐大姑爷，二小姐二姑爷，
4: 杭州四小姐四姑爷，五小姐五姑爷，
2: 他们乘香车宝马带来各式寿礼，一起给您拜寿来了。
0: 贤婿女儿来了，快快有请。
2: 是。
0: 老爷吩咐，
2: 有请各位小姐姑爷。

0: 女儿快快起来，
1: 贤婿女儿一路辛苦了，
2: 岳父岳母

0: 恩情家教子有方，不愧是相国后代。
1: 是啊，这两对小夫妻真是招人喜欢呐、啊。
2: 岳母，养老一定要到我家来。
3: 长婿如同长子，并请二老到我家安度晚年。
4: 是啊，爹爹母亲到我家来，
5: 到我家来，
6: 到我家来，
7: 到我家来，
8: 到我家来，
9: 到我家来。
0: 不要争了，你们都有孝心，待我告老还乡之后再做商议，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
10: 是。
1: 我们这四个女儿女婿俱怀孝悌之心，看来你我二人晚年无忧啊。走，我们也去花厅与他们热闹热闹。

0: 大夫人，等三春应龙到来，再欢聚一堂不迟。
1: 我由这四个亲生女儿就够了。
0: 老爷，老爷，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正在厢房等候。
1: 带来什么寿礼？
0: 一双空手。
1: 这个伶洋的丫头，嫁个穷书生，流落天涯，还来作甚？
0: 急来摆手，便是之礼。快快有请。
2: 是，
0: 有请三小姐、三姑爷。
3: 官人，
4: 娘子，请。
3: 官人，请。
4: 玉父玉母在
3: 上，
4: 向婿
3: 拜祝寿诞之喜。
0: 贤婿女儿，快快起来。
1: 罢了罢了，
3: 谢爹爹母亲。
5: 三姑爷、三小姐好。
3: 翠玉，
0: 你夫妻从何而来？一向可好？
4: 玉父大人。

0: 夫人为何不叫他们一同入席？
1: 他们上不了台面。来呀，

0: 叫五姑爷，咱们请酒啊！
1: 请酒，
2: 请啊，
3: 请
4: 酒啊！
5: 一样姑爷，两样对待。三姑爷、三小姐，委屈你们了。他们住在楼房，吃在厅堂，可你们却住在这后院柴房，吃在灶台旁。
6: 翠云，不要这样讲。

0: 翠玉，你来看，这书上说陋室单挑庸孙，不计回也不改其乐。
1: 三姑爷，你文绉绉的，我可听不懂。
0: 哦，翠玉，来来来，这两句是说圣人弟子颜回住地破房子，用地破篮子，经常饿肚子，可是他有书可读，照样十分快乐。我这里有你翠云照顾，要胜过颜回十倍呀。
1: 姑爷真好。
2: 翠玉，你看
1: 这是我为爹爹母亲不孝的鞋呀
2: 呀。

0: 你们把三姑爷当什么人看待？
1: 姑爷，姑爷，我可见得多了。
2: 春兰，
1: 你家姑爷是什么人？
3: 我家姑爷是堂堂尚书公子，状元种子。
4: 我家姑爷是前朝宰相孙子，江南名士。
5: 我家姑爷也是宰相孙子，杭州才子。
6: 至于我家姑爷，乃是扬州首富，有才有势。
7: 在我们家呀，那真是脚盆欠玛瑙，檀香添柴烧，山珍海味吃不了，拿去喂狗喂猫。
0: 三姑爷可不像那种绣花。

套一包草。三姑爷又骨气有学问，将来十来

瞎脸，我看是二姐把你宠坏了，如此出言不逊，肆意谩骂，时时地无有规矩。

0: 翠玉让你受屈了，
1: 三小姐是你们受屈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0: 翠玉，翠玉，女儿拜见母亲。
2: 罢了，
0: 母亲，这是我为爹爹母亲不做的手写，略表存心。
3: 哎呦，我说妈呀，像这样的鞋子，在我们丁府只配给下等人穿。哟，
2: 拿下去，赏与门公夫妇。
0: 是，母亲。
2: 三春，我本念你父亲穷途落魄，好意收留府内，你怎敢得罪贵客，还不当面赔礼？
0: 母亲。

0: 他们要是不赔罪啊，小薛我就告辞了。
1: 贤婿，贤婿坐下，由我做主。
2: 母亲，
1: 三春，
2: 母亲，
1: 你敢嫌我错怪？你敢嫌我偏心？若不赔礼，便为不孝，休想留在府中。
3: 玉母
2: 大人。

0: 你要做些什么？
1: 寡人三妹夫妇身无分文，我与他们去谢盘费来。
0: 哼，糊涂，怎敢违抗母命，借起银两回去？
1: 寡人，
0: 回去。

0: 翠玉，我这里有书信一封，请教玉父大人。
1: 是，三姑爷、三小姐，你们要到何处安身呢？
0: 南京郊外有一坡酒草房，尚可读书。我们走了。
1: 未免旁人议论，你们随我去走边门吧。

0: 夫人快来，夫人，夫人，夫人。
1: 老爷，你这是怎么样了？
0: 大事不好了。

0: 此大事告辞。
1: 夫人，爹爹母亲，女儿如何是好？
0: 儿啊，快与我回去。走。
1: 母亲，
2: 夫人，
1: 母亲，
0: 你等我，不快走。
3: 岳父家中有难，怎能及早了之？
0: 你父已上出是谨慎，有道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还是快走的好。
2: 岳父，
4: 不要连累你们，去吧，去吧，
1: 爹爹，
4: 去吧，
1: 儿啊。

0: 还有周金龙。
1: 哎，这个不孝之人顶撞于我，已被我赶出府去。
0: 小看应龙，是他言道人不伤乎，乎必伤人，劝我按住几声出剑，可这如今哎呀来不及了。
2: 圣旨下
0: 接旨。

0: 嵇康听旨，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杨继盛诬告严嵩丞相，罪大恶极，本当诛灭九族。念杨继康平日忠厚谨慎，从宽发落，即日起削之为民，抄没家产，逐出京东。杨大人接旨吧。
1: 谢万岁。

0: 岳父岳母到扬州了，现住在大姐夫府中。
1: 我爹爹母亲什么打扮？
0: 员外夫人打扮，这里外一身新呢。
1: 看来我爹爹没有问罪，乃是高老还乡。
0: 是啊，
1: 你怎么不把他二老接回府里来？
0: 没有夫人做主，我也不敢啊。
1: 哎呦，傻死你了！但是我母亲就有私房银子30万两，这30万两岂能让我大姐独吞？下联有公府家丁，快快拜轿上书府。
2: 是，
1: 夫人吩咐拜轿上书府。
3: 啊，二妹，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1: 姐夫从哪里而来呀？
3: 从南京而来。
1: 可曾到家？
3: 未曾到家。
1: 你既没到家，那我到哪里去？暂时不告诉你。
3: 阿贤弟。
0: 大姐夫。
3: 二妹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0: 夫人不说，我也不能说。
3: 不说也罢，贤弟，与兄此次南京回来，特与贤弟商量大事。
0: 大姐夫有话请讲。
3: 贤弟呀。与兄求官到南京，正逢严相，为夫权，为夫权。扬言要出。

0: 杨家庚啊！
1: 这你我两家岂不是要遭殃吗？
0: 幸亏我打通关节。

0: 前通神，雄辩即来倒乾坤，倒乾坤。这万两银子小意思，不知如何去判亲。
1: 此事包在与兄身上，不过我手头不便，你与我五千文银，你我同拜一夫，共享荣华富贵，如何？
0: 此事嘛，还要与夫人商议商议。
1: 哎，二妹乖巧，焉有不远之离？这份拜爷一夫的书帖，
0: 大姐夫，
1: 愚兄即可与你代笔。
0: 大姐夫一肚子墨水，那就拜托大姐夫了。咱们书房请，
1: 请，
0: 请，
1: 请。

0: 尽在荷花厅设下酒宴。
1: 是，
0: 爹爹，母亲，
2: 儿啊，不必铺张了。
3: 亲生父母不是外人。
1: 哎呀，老爷夫人，我们小姐思念两位老人家，

0: 儿啊，如今为父是一无所有。
1: 爹爹，此话怎讲？
0: 为父削职为民，超没家产，哪里来的无间降龙？

0: 够发怒。
1: 啊，爹爹，这封贱人不听使唤，可真让人生气呀！啊，爹爹母亲，你们坐坐，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
2: 夫人，夫人，哎。
3: 夫人，你们看见了吗？
0: 看见什么？
3: 二小姐一听老爷的实情话，脸色立刻就变了。
4: 翠云，你家二小姐从小就是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3: 夫人，我看二小姐没有大小姐厚道，我还是去请大小姐来再做商议吧。

0: 如今地动家失势了，这一巴掌我要打还。
1: 你敢？
0: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夫人，看来翠云言之有理。
3: 哎，丫头不好，与小姐有何相干？
2: 好儿啊，为父府中饥饿，蒙你在荷花厅设宴，快陪为父赴宴去吧。哎，这都无妨，不在荷花厅可以另外设宴。
3: 是啊，自己爹娘不是外人，随便哪里都可用上。
0: 啊，对对对对，母亲说的对，自家爹娘不是外人，随便哪里都能用饭。下联小姐陪我爹的母亲到厨房请饭。
2: 夫人，女儿如此孝顺，我倒要尝尝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第四期。本期萌娃们将继续迎接更具难度的表演挑战，用童真诠释经典剧目，他们将亮出怎样意想不到的绝活，谁又将突破极限惊艳全场，更多精彩不容错过。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为猎，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海细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享华章。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各方水土共聚龙城，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梨园新蕊百戏传芳，共谱国粹新华章。戏曲导师倾囊相授，
13: 山西的京剧，我们是真假音的结合。
12: 嘉宾艺人沉浸体验，唱响天南地北，念出百味人生，做活众生百相，打开梦想舞台。
14: 出发吧，戏曲少年！
15: 雏凤训练营唱功大课已圆满落下帷幕，课堂上。孩子们紧跟老师的专业指导深耕技巧，

0: 好厉害呀，
1: 厉害，真是。
2: 又与助学员默契搭档完成趣味任务，
3: 开始。好了，
4: 你看清楚对应的是哪个了吗？
5: 把空箱灯给丢了。
2: 在双向互动中解锁了扎实的唱功知识，更在结业晚会上交出了亮眼答卷。随着唱功阶段的圆满收尾，孩子们即将转身开启全新的念功课堂。新课堂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学习火花？

0: 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于逐梦戏曲的小朋友们，晨练是夯实基本功的基石，更是日复一日打磨韵味的必修课。
1: 起床了，宝贝们，我要练功去啦。早啊，宝贝。那星月姐姐开个灯啊，先闭眼睛啊，别晃着。我们先柔和一点的，好不好？还在梦里呢，是不是？
2: 是啊。
3: 戏曲少年，早上好。
4: 今早六点整，
3: 穿戴整齐，前往西城去进行早功训练。5:30整，
5: 门口的班车将准时发车，前往西门城墙。
1: 看到了吗？
5: 嗯。这是车来接我们吗？
1: 没错，所以现在到发车还有20分钟不到的时间，5:30准时发车。谁没到，谁就得自行前往，好不好？
5: 嗯，
1: 加油，快，速度。
5: 嗯。
1: 还伸懒腰呢。

0: 你看看你是不是第一个到的？
1: 是。
0: 你先去上车，在车上等同学们，好不好？嗨，美好的一天开始啦！我们有好几个小朋友，早啊，宝贝们，早。
2: 腰带呢？
3: 腰带在家忘记绑了。
2: 那怎么办？哥，如果你跑回去再把腰带拿上，然后再绑，我觉得来得及，好不好？三二一，跑！
0: 董哥早，睡醒了吗？哦，
4: 干啥呀？
2: 你还不知道起来干啥呢？
0: 早，精力充沛呀，好厉害！睡醒了吗？

去车里集合我们。我第一个叫醒的心月和陈果现在还没有出来，我也很好奇他们到底现在在干什么，还不出来就要发车了。

准备发车啦，没来的小朋友们只能让他自行前往了。辛苦了师傅，我们前往集合地点。

西门城墙。

0: 孩子们下车了，
1: 刚上来，咱们已经到了，孩子们，我刚上来，
0: 还是按照队伍走。哇，好漂亮，看到了吗？漂不漂亮？哇，
2: 你们城墙怎么去？
3: 这边。
0: 早啊，谢羚羊！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孩子们，我们晨起小跑一下，好不好？
4: 好，
0: 你跑起来！耶！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就是京剧演员田苗苗老师，欢迎他。苗苗老师也是我们今天的成功的训练老师，也是我们今天练功课堂的老师，跟我们孩子们打个招呼吧。
5: 小朋友们好，
6: 老师好。
5: 首先先问一下，你们今天起来困吗？
6: 不困。
7: 我倒是有点困。
5: 你看有困难啊，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起这么早吗？
6: 练晨功。
5: 对，我们要练早功。其实你们现在呢还没有踏入专业的学校，如果我们进入专业的学校以后学习戏曲的时候，我们也叫做科嘛，这做科10年有一个要求，就是每天早上5:30然后起床，然后我们一开始也有一些体能的训练，要跑步，然后我们开始上的第一节课叫做早课。今天我们要练身形，身形上的广播体操，好不好？
6: 好。
5: 准备，一二，
6: 一二，
5: 好，开始，一，
6: 一，
8: 二，
5: 二，三，
6: 三，
5: 四，
6: 四，
5: 好，都是健指啊，然后走，我们身体的左侧，二，三，四，好，然后反方向，五。对了，
9: 现在的小朋友学戏呢，肯定你要说论这个吃苦来说，肯定是要比我们甚至是我们上面的艺术家们已经就是轻很多了。但是呢，在当下这个时代，会有这么多的小朋友选择了这些戏曲，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要比同龄的孩子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呢，我相信可能在他们未来的人生中，就也许你不见得从事这个专业，可是呢你以后还真能找到一个自己的一个业余的爱好，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坏事。还有一个就是他学习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孩子来说，他以后无论他走到哪儿，他从事什么行业，他都会很骄傲地说，我会的是中国的戏曲。
5: 今天呢，除了这个身形的这个广播体操以外，我们还要进行我们的下一项训练。我们下一项训练是什么呀？
6: 练功
10: 训练。
5: 对了，其实练功呢，我们也是每天早晨起来会在这种比如说就是城墙根或者是一个小河边去进行喊嗓子还有念白的练习。那我们就进行到下一功，
0: 走，加油。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训练营。今天我们要上的课呢，依旧是唱念作打当中的第二项，就是念功的课堂，依旧准备好。

0: 好，你们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今天的两位老师，欢迎两位。
1: 好啊，小孩们，很想念你们呐。
0: 欢迎金老师。
2: 好。
0: 欢迎苗苗。
3: 你好，
0: 给我们小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2: 好，我乃河南鹤壁市人士，就是豫剧七品芝麻官的扮演者，我叫金不换呐，向你们问好啊。啊。好不好，小朋友？
4: 好、
0: 啊。金老师说的准不准？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花旦演员田苗苗，然后今天看见你们非常开心。
2: 苗苗啊，我觉得我们戏剧行当啊常年做舞，实际这个念白功夫啊，我认为着比唱还要有难度。
3: 对，千金画白四两唱、哎、
2: 这个念呢，我跟你说在戏剧行当当中啊，那可是见真功夫啊。特别是我们做丑行的，那念白功是超越唱腔功。哎，他是说中有拍，拍中带情。他这个人物凸显的就是丑角这个行当呢，哎，巧。因为过去呀、啊、我们唱丑角的很少给你写大的唱段来唱，
3: 对，
2: 因为他没有一定的好嗓子，那只有通过说大牌啊，什么贯口的表达呀等等啊，都是丑角的亮点和特色。哦，
3: 哎，金老师，刚才小朋友们有说虽然是无丑不成戏，但是他们有的刚接触京剧或者是别的剧种，他会认为丑角是一个不太好的行当，老演坏人。
2: 不、不能这样认为。像我们河南的丑角啊，大部分都是这种树立的正能量的清官形象，他通过他的幽默，通过丑角这个脸谱，他能把这种讽刺喜剧表达出来，替老百姓来解气，所以说很接地气的一个丑角行当。所以说要想演好丑角，那具备一个功夫，那就是念白功。你的口白像喷口一样打出来，用这个气向你喊喊你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这叫着它不一样，它用气嘛。哦，那你们怎么练呢？在冬天里头，把你的脸冻僵的时候，嘴冻撅的时候去练，在外边练，对着镜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它练，就是练的啊头上冒汗，这才你的功夫能达到。回去记住这个妙方好不好啊？
0: 报告老师，报告老师。我们这有一位小同学之前还模仿过您的一个片段。哎呦，
2: 那太好了。
0: 但我不知道他演的怎么样，
2: 要
0: 不
2: 要让他，让我看看。
0: 这样，因为你没有麦克嘛，就是我站在你旁边，然后你来说，大家就都能听得见了，好不好？
5: 锣鼓喧天，七八道喊，爹妈七啥叫，七啥叫坐的我这七平欢。
2: 咦，这小孩中，
0: 完全没有卡牌过。哎呀，
2: 这小孩我跟你说，吐字清晰，念得也很好，很到位。第二讲，你回头把头发剃了，剃光头啊！把头发剃了，剃光头啊！
6: 剃光头啊！光头、啊。
7: 金老师说让你把头发剃了，行吗？
0: 下巴先合一下，我们掌声先送给一凡小同学。太棒了，
8: 小一凡。
3: 你站好了，给我们念好吗？
5: 列位，尊列位，在上听，谁听我灯管爆花灯？我报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十四季平安灯，五子多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十面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光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闹凤仪亭。
2: 好，
7: 太棒了，
2: 掌声。
3: 他念的这个是京剧里的这个报灯名，对吧？
0: 我们这孩子6岁吧，

0: 是不是啊？就是我们三十二个孩子里都管他叫董哥，哦，非常的积极踊跃。
1: 老师，我就是唱丑的。
0: 家是哪儿的高老师？
2: 我是天津人。
3: 天津的有人才啊。
0: 对对对，天津出那个小花脸，还有大花脸，他那个基因里的语言天赋就很强，是不是？
1: 老师，您看他的发型过不过关？
4: 我回家再剃剃。
3: What？
4: 兄弟，以后我们再见面的光头见啊！来了，掌声送给小董哥。孩子们，在你说道别的时候啊，你们一定要把眼睛睁开。对，
3: 特别是丑啊。
1: 那是这个吗？
3: 哎，睁大眼。
1: 哎，对。戴上天，哎，对。谁听我灯管爆花灯？
5: 我抱的是一团荷，董哥根本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先把他电池给他抠一下。刚才我们听完了小朋友们展示，都非常好，但是还是没有金老师吐字那么清晰。那么金老师怎么练得这么清晰的呢？我们就谈到了第一个练习的方法，就是我们的这个。 喷口，对吧？所以这个怎么练呢？我们今天也找了一个小方法，给你们一人发一个练习手册，好不好？
1: 好，
5: 我们上手册。准备啊！我们先这样，让就是金老师带着大家念这个单词，好，我们先都看左边这盘，好吗？

0: 自己鼓掌。
1: 成啊，
2: 特别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会拍板，
3: 有节奏，
2: 对，就是有节奏，节奏的练习。因为我们说京剧演员，就是所有的剧种演员要有新板，对不对？所以这个板非常重要，你得在这个节奏里又能让大家没有听出来你喘气，但你还得把气都偷了，对不对？气息的练习，这个练习先让金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示范。
4: 板板板，四郎探母二进宫，那么火烧战船借东风，北学北奔北公公，那么关灯记带叮当，花木兰穆桂英。红娘西厢风一停，玄西东身高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不是这样？
2: 嗯啊，
4: 这叫说板。如果说你们会了之后呢，在舞台上都不能这么慢了。
2: 对，而且在舞台上这板不就不是咱们拿手打了，
4: 对，
2: 得是这个鼓师。
4: 他这鼓师，
2: 对，他不是一个板一个鼓吗？他这个数板或者是说板的时候，是这个鼓师一直拿他那个板鼓在打这个节奏。所以你不能跟老师说，老师我可念不快，你可别给我打太快了，是靠这个默契了。
4: 对，说板呢，一定要把字儿吐清楚。第一个要求就是，哎，三山四势，你不要。把你的地方语啊，就比方说你要说这个什么普通话也好，你那个念白也好，你不能带你的家乡的口语。山就是山，山就是山，寺就是寺啊，三山四势要分清楚。
0: 对，报告金老师，作为辅导员，我又想教给小朋友一个很简单的辨别平翘声的方法，好不好？
4: 好。
0: 你们听没听过四是四，十是十？
5: 听过。
0: 都会吗？
3: 十四四十四。
0: 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就到这儿就可以。
4: 好，
0: 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预备备，三、
4: 准备、
0: 二、一，走。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漂亮，给自己鼓掌。
4: 成啊，
2: 特别好。我们刚才念四还有十，我们动的是不是我们的嘴唇呐？对吧？你要咧开，对吗？还有我们的齿，所以就是唇齿舌喉牙。你们都知道是哪个部位吗？齿、唇齿舌。说一下，你们会不会觉得齿跟牙不是一个地方吗？其实齿说的是前齿音。

0: 是这两个部位，明白吗？我刚才四，你们想我们用的是哪儿？
1: 四，
0: 对吧？首先你要学会卷舌，然后你还要把唇咧开，对吧？念的时候你要去感受你嘴里的肌肉有没有在动，所以这个东西要一直去练，一直去学，不光有理论，还要有实践。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做一个小游戏吧。
2: 踊跃举手啊，
3: 一诺上。接下来这个游戏呢，规则有那么一点点复杂，大家听清楚了。
4: 数字绕口令挑战赛规则，每人抽取绕口令作为专属代号，佩戴对应发箍，从数字一开始依次报数，若两人同时喊出同一数字，需快速清晰地喊出对方的绕口令代号，先正确喊出者晋级，逐轮比拼，最终留在场上的一人成为语速小达人。

0: 一开始。一、二、三、
1: 三、
2: 三、
3: 三。
1: 有请两位宝贝，来，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说对方的这一句啊，谁说的又准又快，谁就赢。三二一，开始。
4: 从海上爱画凤凰，榴莲牛奶。
1: 所以这一局胜利的是一诺小朋友，
5: 胜利是刘奶奶。
1: 但是我觉得，来来来，宝贝，你是第一次亮相，你叫什么名字？大声的告诉大家。
4: 我叫徐霞，我来自浙江杭州。
1: 你学的是什么剧种？
4: 我学的是粤剧啊。
1: 本来我们其实念的还挺快的，但是对方的选手一开始说话，你就有点思路被他带跑偏了，是不是？但你已经很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余霞小朋友，谢谢。但是对不起，你被淘汰了。三二一，开始。
0: 一二，
1: 我第一。
0: 一
1: 二，我第一。来吧，
6: 好，三二一。
0: 刘奶奶爱喝榴莲牛奶，
4: 护发会挥发。
0: 刘奶奶爱喝榴莲牛奶，
4: 护发会挥发。
1: 你也很棒了，来，掌声送给嘉欣获胜，一诺也很棒。就是这一轮稍微慢了那么0.5秒，是不是？但也很厉害了，我们胜了一局，是不是？来，回到我们的小朋友的队伍。好，我们现在只剩下的6位选手，看看竞争越加激烈的此刻会有谁胜出呢？接下来这一轮由我们的田老师发出口令，
5: 预备，开始。
0: 一、
1: 二、
0: 三、
4: 四、
0: 三、
4: 四。
0: 他们俩同时喊了。
1: 没有，他们俩。
0: 他们俩同时喊了。
1: 他俩。
4: 他俩，我俩没同时喊。
7: 他自己的。
4: 我没有。
5: 加油加油加油！
1: 放松放松放松。加油加油！
5: 三二一，开始。
8: 黑化肥会发会飞哦！啊
5: 哈，他赢了，他
1: 我有点厉害，嘉欣
9: 厉害厉害。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8: 我叫梁天一，来自于山西临汾。
1: 哦，就是山西的宝贝，学的是什么剧？
8: 学的是蒲剧。
1: 蒲剧。期待你在舞台上的表现，好不好？来，回到小朋友的队伍。
5: 完了，我们这边4-1了，现在是。
1: 田老师队剩了一根独苗，看看我们的独苗苗能不能首冠成功啊！
5: 厉害，对。
1: 来，接下来新的一轮开始了，三二一，开始。
5: 二，请。
1: 有请两位小伙子，
5: 准备吧，
1: 来到，
5: 站好，站好，站好。
1: 三二一，开始。哎，这位先生，你给我翻译一下，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是这样子吗？
7: 不是，我说老公闹怒，后面就干
9: 厉害。
1: 就是不管你说的是啥，以速度取胜是吗？速度先生，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穆罕默德·艾萨，来自新疆。

0: 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今年12岁了。
1: 哦，来自于喀什。今年我们总台春晚就在喀什有一场，对不对？
2: 对，
1: 让全国的朋友都见到了我们喀什的美丽。那有空我们都到你的家乡去走一走转一转，你欢迎吗？
2: 欢迎，
1: 期待在后面的几期看到你更加精彩的表演，好不好？来，回到小朋友的队伍，来吧，我们的比赛继续。四位小选手，3、2、1，开始。
2: 一、
3: 二、哦、
1: 两位女将出马。3、2、1，开始。
4: 黑化年年念刘娘黑，黑化年年念刘娘黑。
5: 她好厉害
1: 哦！张欣，你是不是还学过主持？
4: 没有。
1: 口才？
4: 没有。
1: 哦，天赋型选手，
5: 啊、来，
1: 宝贝，再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我叫刘琴端慧，今年8岁了。我唱的是京剧
7: 《穆桂英挂帅》。
1: 上次我们已经领略到你的风采了，期待在后面的几期看到你更加精彩的表演，好不好？加油，好宝贝。
8: 哦，越来越难了，我觉得
1: 难了。
8: 他们俩这个特别难。
1: 放松，放松，放松。加油，加油，
8: 加油，加油，加油！
1: 来吧，我们的比赛继续。3、2、1，开始。
9: 1、2。
1: 哎，怎么了？
10: 你不说。
1: 3让你吃了。
8: 那就他俩 PK， 对他俩 PK。
1: 两个小伙子。
10: 8分。
1: 3、2、1，开始。
11: 花费话会花。话费发废话会花话费
12: 拉乐
11: 话会花话费拉废话会花话费。
1: 你不说吗？你咋了？卷带了，宝贝？怎么戛然而止了？大声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
13: 我叫李金红，我是太古的。
1: 太古的。
13: 嗯啊，
1: 那你学的是什么剧种？
13: 学的是晋剧。
1: 晋剧。
13: 嗯，
1: 你太棒了，你说一句我很棒好不好？
13: 我很棒。
1: 再大点声，小男子汉。
13: 我很棒。耶、
1: 我们掌声送给我们的小金红，特别棒。
8: 最后就剩你们俩了，不用报数了，对吗？
1: 巅峰对决。
8: 对。
1: 往往决胜之局考验的是心态，而不仅仅是技巧。注意听口令。3、2、1，
11: 老龙黑化肥灰发灰发灰。
1: 3、2、1，
11: 老龙黑化肥灰发灰发灰。
1: 恭喜嘉欣。恭喜嘉欣获得我们的语速小达人。

0: 了几轮的比拼，我相信大家也在我们的念功课堂上收获了许多。我们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两位老师的辛勤付出。
1: 太有幸了，我看着你们呢比我还厉害呢啊什么念白宫啊都特别的有情有感，我觉得有进步，希望你们今后啊要不断的练习，一定要牢记住常年作物，我们要练出来，好不好？
0: 好，又是好，考验你们的默契，你们应该回答什么？聪明啊，孩子，来，田老师。
2: 特别荣幸啊，然后主要是你们实在是太聪明了，咱们就短短的一小会儿，你们学会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些呢也希望你们在日后呢还是要勤加练习，然后也希望你们能作为戏曲的未来的传播者，然后继续把所有的剧种给我们发扬光大，谢谢大家。好，
0: 谢谢田老师。好，我们的课程还没有结束呢，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进入到我们神秘任务的环节。还是老规矩，我们要随机的抽取六位小同学作为代表，为了公平公正和公开，我们有一个神秘的名字箱，借助我们金老师和田老师的金手指各抽取三位小朋友。
1: 好，一下抽三个吗？
0: 对，您抽三个。
1: 哦，
0: 对，
1: 好，
0: 哎，有，

0: 有请我们的两位老师公布一下，这六位小朋友是
1: 董晨宇、
0: 穆海麦提、艾萨，哎呦嘿，
1: 这汪家阳、
0: 王家阳、吴甜甜、
2: 张艺轩、
0: 夏玉浩。六位小朋友在明天上午前往金牛湖公园，那里有一位神秘的嘉宾等待着你们去完成神秘任务，好不好？
3: 好，
0: 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老师。好，再接再厉，我们下堂课再见啦。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5: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

0: 任务，星月姐姐帮你们挑选了两位非常优秀的助学员大朋友，掌声有请出我们的万妮达老师、张百强老师。
1: Hello，
2: 嗨，
1: 大家好，
3: 小朋友们，
4: 小朋友好，
1: 大家好，我是说唱歌手万妮达，
5: 你们好。

0: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张百乔，是今天你们的新朋友，我们俩今天会陪大家愉快的度过一天，好不好？
1: 好。
2: 眼镜，你给我等着啊！
3: 做我的娘子还有何不好啊？
4: 这不是精神病，我说的都是实话。
5: 心鸡汤，补补。
6: 两位大朋友介绍了自己，你们也介绍一下自己吧，好不好？
7: 我叫王佳阳，今年9岁了，我来自天津，唱的是京剧《花脸行》的。
0: 哎呦，天津人，
8: 好厉害，
6: 可厉害了。董哥，
9: 大家好，我叫董晨宇，我今年6岁了，我来自天津。
0: 哎呦，你也是天津的？
9: 我是文丑行的。
0: 文丑行的，好。
10: 大家好，我叫胡甜甜，今年8岁了，我来自浙江省。啊，
9: 老师，你
10: 唱的是婺剧，花旦和武旦。
0: 好，看还是女孩稳静一点。
9: 老师，
0: 怎么的？
9: 问我同学。
0: 好 ，OK，老师一会儿听你说啊，继续。
11: 大家好，我叫夏玉浩，今年10岁了，我来自河南洛阳，我来这里唱的是豫剧《朝阳沟》。
12: Köklük yakışmışlar, minansınım Muhammed Eysa.
4: Şincan'da ya.
12: Ben Şincan Kışkadın geldim. Burcu'la hoş geldim. Daca hao, hocam Muhammed Eysa. O leyzi karşı diçü batu şen. Cinyen 12岁了, 我唱的剧种是秦腔, 金榜题名.
6: 他唱的是秦腔。
9: 秦腔，你。
13: 我叫张艺轩，今年8岁了，我来自安徽黄山，唱的剧种是黄梅戏。
6: 因为我们稍后是合作完成一个神秘任务嘛，得考验你们的默契。因为两位老师是初次见你们，谁来展示一下，亮个相好不好？小董哥，你会啊？来，你别看他人小鬼大，就是32位小朋友都管他叫董哥。你想展示什么？
9: 叫个嗓。
6: 瞅。来吧，董哥。
0: 来，董哥。
14: 一段开。
6: 这。
0: 怎么的？董哥要展示了，你们给断开了。
6: 来。啊！没了。
14: 蓝牙已连接。
6: 不错。可以回吧。
0: 可以回去了吧？董哥，你这整，我心里挺大张着。行，可以来吧，甜甜。
6: 来，甜甜。
11: 这厉害，
6: 直接就来。
15: 前面喷，前面喷，哇！
6: 哦呦，行，行了，行了，甜甜，
0: 宝贝，好啊，
6: 还得完成任务呢。这6位宝贝仅仅是代表，其实我们一共有32位小朋友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热爱戏曲的。接下来我们两位大朋友来自动选择一下吧，因为我们要分组进行作业嘛。
15: 好啊。
4: 这个，
6: 你说。
4: 我跟你说，这淘点啊，这个。
15: 我估计带不了这么淘的孩子。
0: 我带。
6: 确定吗？我。
0: 你看你这样，那你要不你们自己选选啊？你选他呀？
15: 太可爱。
6: 行吧，这样咱们当断则断哈，我们就百乔老师带领这3位小朋友，好不好？
15: 好啊。
6: 万妮达老师带领这3位小朋友，来有请2位队长回到各自的队员的身旁。
16: 你好，
17: 老师。
16: 你好，老师。
17: 你好，
15: 你好。
0: 你今儿我跟我玩能听话吗？咱俩定约定啊！我跟你说，站直立正，向前看，别说话。哎，好嘞。
6: 好了，宝贝们，我们今天要完成一个神秘任务，另外还有一个神秘人要来发布这个任务。
9: 神秘嘉宾，
6: 来，请出神秘人。
11: 卢群。